0: 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九四六路况。
5: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路段先提一下，单鬼单路嘅呢个翰林湖对开位置往白礼吓，话、啊、左边车道嗰度咧就有事故啊，慢紧嘅，忍让下啦。咁啊，另外下柏嘅工业大道嘅下柏市场位置亦都双向有慢。佛山大道咧就喺车城至光立交系往大力方向，佛山大桥位咧就系往蓝石排队。岭南大道喺深村路口就往市一医院方向咧，中间车道有事故，龙尾去到惠广国际添。咁啊，三乐路喺大沙大桥往北滘。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容桂，105国道嘅顺德东立交，而家双向咧都有事故，其中咧往广州方向啊，龙尾排到汽车站对开位置啦。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早晨，早晨啊！咁啊，讲翻话咧，就呢段时间咧，有一个词叫做一人公司吓。咁啊，虽然咧呢个词咧就唔系话真系最近先出现，但系咧喺佛山嚟讲咧，就呢个讲法咧最近都比较热。甚至乎呢个讲法后边加咗一个咧几专业嘅一个英文嘅 OPC 啊，所谓 OPC 一人公司嗱。咁啊，即系如果系咁样串埋一齐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讲翻如果纯粹一人公司咁，以前可能咧就系譬如话个体户啦咁样。咁啊，但系而家咧因为讲翻话新闻里面所提到过嘅所谓一人公司个概念咧，都似乎系结合咗 AI 时代，一个人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佢成为可以一个即系统领到啊呢啲公司业务嘅一间咁样嘅即系系统性啲嘅一个企业，相当于咁亦都成为咗其中一个创业嘅风口啦。甚至乎话哇，有啲人咧都可以将即系个生意做到全世界。咁当然亦都有人担心话哇系咪啲门槛咁低，你啲风险会唔会更大呢咁样。咁但係另一个角度睇到政府似乎而家呢都喺度培育或者係鼓励緊呢就呢种咁样嘅创业方式喎。嗱、啊、如果真系大家有咁样嘅技能，点样可以起步呢？咁今日呢我哋呢请嚟呢就係桂城方面嘅一啲参与呢个一人公司项目嘅各方代表，咁帮大家嚟倾下介绍下。直播室里面呢有桂城街道办事处嘅副主任白耀辉嘅。白主任早晨啊。
9: 早晨。
5: 亦都有呢就係广东中

0: 科科创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嘅副总裁霍俊磊，系考仲，早上好。
1: 啊，你好，大家好。
0: 亦都有海科知识产权嘅总经理陈志超嘅，陈总早晨。
2: 早上好，早上好。
0: 嗱、啊，咁因为讲翻话呢个新闻咧，应该仲系最近啊。就桂城街道方面呢就结合咗话好似系要搞一个咩项目啊，或者具体系嗱、我唔喺度复述嗰段新闻啦，既然白主任都喺度嘅话，不如请你呢就帮大家先解释一下啊，呢个所谓 OPC 一人公司啊咩意思，咁你哋似乎而家想话搞呢个项目呢又系一个点样嘅项目啊。
2: 好嘅，系先简单介绍一下，就 OPC 呢佢全称就叫做 One Person Company, 翻译过嚟就是一人公司啦。咁但我哋依家讲嘅一人公司 OPC 嘅话呢并唔系话意法律意义上面嗰种只有一个股东嘅嗰种公司。佢系一种更加宽泛嘅概念，就系话一个人或者一个好精简嘅团队，佢哋借用 AI 智能体等等嘅啲工具将个人嘅能力放到好大。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可以做原先几十个人或者是过百人的团队才可以做到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OPC 的概念。咁入面啱先主持人都提到就话原有嘅我哋讲嘅一人公司好多时候就话讲嘅系个体户。
0: 係啦吓。
2: 咁、但係原有嘅。
0: 个体户呢就都唔一定就系得一个人㗎嘛。
2: 冇错。
0: 喂佢家族咁样咁个体户咁可能即系屋企里面都有两三个人咁样啦。或者可能佢自己都会有一两个拍档啦。
2: 係冇错。
0: 咁但係而家刚才讲个一人公司似乎前面嗰个解释都系咁样，不过多咗个所谓用 AI 嘅呢、這个啊，所谓技术手段啫。
2: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翻到啱先讲个体户，其实佢系一个人做嘢嘅话咧，佢靠嘅系原有嘅自己嘅一啲手艺、或者系佢嘅体力。咁佢呢个个体户佢嘅天花板系比较低嘅吓。咁、但系如果我哋 OPC 系可以一个人去指挥一群嘅 AI 嘅智能体帮你做嘢。每一个智能体佢都系一个专家。咁喺呢种情况下嘅话呢打个比方啦，就个体户就好似一个人踩一部单车咁样。但系我哋 OPC 就好似一个人开住一部智能嘅汽车。咁佢嘅无论系喺速度方面或者佢嘅运输能力方面系完全唔系一个量级嘅。
0: 咁呢个关键大家对于嗰个架构我哋点样去理解呢？嗱，因为直播室里面呢就听讲海科知识产权陈总啊，咁你本嚟呢就都系一个成功转型成为呢个一人公司项目嘅主理人啊。
3: 是是是。
0: 咁我就想问你，你呢个总经理个头衔呢就下面有冇兵嘅啫啊。
3: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东西哈。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之前海科知识产权呢，我们做的是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专利服务
0: 啊。
3: 那简单理解呢，就是帮助这些创新主体去申请专利。那以前呢，就手下肯定有很多的兵了。那首先呢，我们说要跟这些发明人去做对接的人。对接回来之后呢，需要把这些文件进行检索查询，又需要人去做。那检索查询完了之后呢，就要确定到底怎么写又需要人工一个字一个字去码出来，在电脑上敲出来，对吧？敲完之后呢，又需要一个人去把稿件进行审核。那每一个岗位都是需要人。每一个技术一个案子每个岗位都需要人。那如果说你的案子会特别多，那么你的人就特别的多。所以在我们公司或者说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虽然属于叫做知识密集型啊，我们也开玩笑我们属于劳动密集型。就是人特别多，兵特别多。那转型这个做 AI 方向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要去解决人的问题。以及成本和效率的问题。以前人去做效率慢。例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对接这个工作，人去做完对接回来之后，那么检索的活可以交给 AI 去做了。AI 做出来之后，可能我交给一个人去对接回来有十个方案，以前我可能需要交给十个人去做，或者一个人花十倍的时间去做。那我现在回来之后呢，交给十个 AI 去做。那么时间大大的缩短了，可能以前一个人需要做一个小时，现在呢十个 AI 每个 AI 就花十分钟。也就是十分钟就做了十个活。那我的这个效率就大大提升。那我手下可能就是需要这个岗位，以前可能需要十个人，同样的效率情况下，我现在只需要一个人操控着十个智能体去做就可以了。那撰写也是这样子的，撰写可能一个人以前要花两天时间写一个，那我同时有十个案子，我必须得安排至少十个人去写。

0: 那现在的话呢，我也是一个人操纵10个智能体去写，
1: 嗯，
0: 那么这样也就是快速的，可能一天就把10个案子给处理完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叫做大大的缩减了人员的编制。
1: 嗯哼，
0: 那这些人呢，他可以以前
1: 没有，你现在一说，我倒是产生另外一种有点就业焦虑哈、啊，是吧？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由多人公司变成一人公司，就是你把其他人都炒掉了，就剩你一个人就搞定了，有点就业焦虑啊。
0: 一方面可能会有这样的就业焦虑
1: 啊。
0: 那 OPC 的出现呢，正是给大家去解决这样的机会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在原有的公司里面他并不一定有机会工作了，但是有了 OPC 这个概念之后、
1: 嗯、
0: 他自己去找到合适自己的工具，我自己来去做，我自己当老板了。
1: 嗯哼，
0: 啊，可能以前在公司打工了，后来就变成 OPC 的老板了，他用了很多 AI 工具，例如说我们自己这个开发的专小溪就是 OPC 用的工具
1: 啊，
0: 他用我们专小溪的工具，他就变成自己的 OPC， 然后他只要能够有订单，
1: 嗯
0: 啊，有人供订单给他，或者是说他跟另外一个人合伙，另外一个人负责找订单，他具备专业能力，他自己操控智能体来做，那就可能以前呢这一个公司有10个人，可能在未来可能变成了这10个人全部都变成10个公司了，
1: 嗯
0: 哎，各自去做单了、嗯、那以前的这个老板呢可能就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了、
1: 哦、
0: 以前一个老板带10个员工，后来这10个员工都变成老板了。
1: 嗯，没有，那关键是你原来是那个公司有多少人，那现在转型到那个 OPC 一人公司，那现在那个所谓一人公司除了您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人，或者还有啥这个怎么理解你现在那个运作的架构方式呢？
0: 我们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最开始做的是做 AI 的智能体。
1: 嗯，
0: 我们做的这个OPC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叫做智能体的平台工具，然后给这些想成为 OPC 的这些个人去用。
1: 哦
0: 啊、
1: 哦、
0: 那因为他要成为 OPC 的话，他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工具。
1: 哦
0: 啊、那现在市面上呢做智能体工具的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当然也很多人是在拼命的都在做，但是能快速的变成生产力去赚钱的，可能目前还在一个发展阶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还在其实变相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方式哈，我们的业务其实在增长，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还在招人。
1: 哦啊，没有，我终于理解你这个所谓项目主理人呢，还不是单纯的一个一人公司这个概念，其实你是为一人公司提供一种技术后台的支持，
0: 对，
1: 是吧？应该是这个概念。
0: 对，
1: 即系佢唔系纯粹真系佢自己叫一人公司啊啊，诶嗱，我刚才可能即系对于嗰个所谓项目主理人同埋嗰个一人公司之间就等同咗佢嗰个身份啊。好啦，咁啊，终于即系知道啊，即系而家对于嗰个一人公司咧，其实喺嗰个技术或者嗰个智能体嗰个运用方面，个依赖度好高，可以咁讲。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依赖度会非常高。
1: 嗯哼，
0: 你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工具
1: 啊。
0: 对，
1: 咁啊，所以回复翻刚才开头我问啊白主任呢个问题，就话既然系咁样嘅话咧，呢次就话你哋搞咗个项目啊嘛。
2: 嗯。
1: 即係呢個項目咧，好似係專門固定喺某個地方，就特登俾大家，好似以前一個咩園區，大家可以喺裏面搞創業啊乜嘢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包括佢嗰個智能體嗰套後台係咪都可以放喺嗰度，咁就可以集中咁樣去供給俾嗰啲進入呢個園區去創業嘅呢個一人公司嘅呢個開辦者，係咪一個咁樣嘅即係模式啦？
3: 咁樣理解方向係啱嘅。點樣講咧？因為我哋依家咧其實係為我哋呢个 OPC 嘅创业者啊，去提供一个叫做 OPC 嘅社区。咁、
1: 嗯、
3: 但係呢因为OPC 呢其实佢係一个好垂直嘅或者好专业性嘅一个咁样嘅一个行业嘅一个角色嚟嘅、
1: 嗯。
3: 比如话啱先啊陈总讲嘅喺知识产权方面，佢有知识产权嘅 OPC。咁、如果比如话我喺电商方面，我有电商嘅 OPC。
1: 哦、
3: 我喺出海方面我有出海嘅 OPC、
1: 嗯、
3: 啊，咁所以針對唔同嘅行業嘅 OPC 嘅話咧，我哋會搭建唔同嘅 OPC 嘅社區。咁呢個一個，咁第二個方面嘅話咧，其實啱先講到嘅，除咗話物理空間之外，更加重要嘅就係話有冇為咗我哋呢個行業嘅 OPC 提供到相應嘅好用嘅 OPC 好用嘅一个智能体工具俾到佢哋。
1: 哦，亦都符合刚才你提到过啦，可能从事唔同行业、唔同形式嘅经营，佢哋用到嘅唔同嘅嗰个
3: 智能体。
1: 智能体，
3: 冇错，冇错啊。咁所以其实。

0: 喺貴城呢個角度嘅話咧，因為我哋前期講嘅智能體，佢都係需要基於一個叫做算力底座啦，啊，仲有底座嘅大模型啦，喺呢兩個基礎上，兼且要有一啲啱先講嘅垂直行業嘅一啲數據嘅基礎啦，啊，咁樣先可以喺上面做到個智能體出嚟嘅。咁其實貴城依家核心嘅就係話，我喺我哋原有嘅智算中心嘅基礎上，繼續幫呢啲 OPC 創業者去搭建。包括模型啦，啊，包括呢啲智能体工具俾到佢哋嘅。
1: 好，或者我哋先嚟去一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7: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6: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自购限50%。
7: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6: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7: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6: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嗱，点样去开一个基于而家 AI 有个智能体帮你去做生意嘅一人公司呢？咁啊，贵城方面咧，刚才咧就办事处副主任啊白耀辉都帮大家讲咗，佢哋而家都即系有相应嗰个项目咧。就可以俾到唔同嘅呢个一人公司佢哋个业务发展做一个底座，可以讲吓。咁关键好啦，直播室里面刚才为大家即係介绍提供呢个智能体服务嘅呢、这个海科知识产权嘅总经理陈志超，陈总。咁变咗你哋去提供呢、这个即係叫做基础嘅嗰个服务呢，咁原本你公司都经已有基础喺度㗎啦。
9: 是的。
1: 咁而家就叫做向嗰个一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嘅支持，变咗你哋嗰个对智能体嗰方面就都要引入，即係呢啲叫做资金啦，叫做设备啦，系嘛，算力啦，系嘛，
9: 是
1: 等于你哋都某种程度都系一个创业，甚至乎系一个投资定点样嘅一个。
9: 是，我们是一个，首先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就是在 OPC 这个领域啊，这个赛道当中，我们首先是一个创业公司。我们创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做知识产权服务所需要用到的智能体先开发出来。那么我们做这个智能体开发呢，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用到大模型的基座啊，那我们就在贵城的算力中心去这个部署大模型基座，然后呢，我们需要开发应用产品，我们自己就组织开发人员，把这个应用的这个产品做出来，变成一个普通的用户，普通的这个 OPC 个人，他能够使用简便使用的操作的这么一个界面，软件界面。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是告诉这些 OPC 的这些个人。那用我的工具你可以做什么业务，例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全国各地已经有好多的这个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去有业务做，例如说我们需要帮我去写某一个文件，以前呢我是需要请人写的，我需要招人啊，对吧，那我现在就是有人用了我的这个智能体工具，那么我就把单子甩给他，或者别人把单子甩给他，他就用我这个工具做，做完了之后他就交付结果给我们。我们对应的可能付结果的费用。
1: 现在很多那个这个 AI 应用的啊，
9: 是非常多的 AI 应用、
1: 啊。是啊，很多。
9: 但是现在
1: 叫纯粹写方案了啊。
9: 啊，对对、啊，纯粹写方案呢，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很多的 AI 应用啊，
1: 嗯、
9: 举个例子啊，例如说豆包也好呀、
1: 啊，
9: 啊 DeepSeek
1: 也
9: 好，元宝
1: 啊，
9: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AI 的这个整个行业里头，这个就属于叫通用产品，
1: 嗯，
9: 或者叫通用功能，
1: 嗯。
9: 那么通用功能呢，它能够做。普通的一些事情，例如说我们写写文稿啊，写写报告啊，
1: 嗯，
9: 这种简单的这些工作是可以的。但如果说要在一个很细分的领域，例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很具体的，例如说专利申请的说明书，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文档，
1: 嗯、
9: 哦，而且它有很多的法律限制的要求在里面，
1: 嗯哼，
9: 一般呢都是需要有从业经验几年、一两年、两三年以上的人，他才能写得了，
1: 嗯哼，
9: 这个时候呢，你做的 AI 工具也可以用通用工具去写，但是通用工具你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它。
1: 嗯，
9: 那这个时候你想要出效率，变成一个业务去做，那你就需要用专用的工具。
1: 嗯，
9: 啊，就例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买这个 Cadence 2.0 的这个专用接口，而不是在普通的极梦里面去调一个极梦做一个视频出来？
1: 哦，
9: 啊，那如果说爱好者。我们可以用极梦去做，那如果我是真的做一个这个短剧制作的，我需要这个短剧是要去卖钱的，做出来我就需要去卖钱的，那你可能还是得选择 Cadence 2.0 的这种专用工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哦，
9: 对。
1: 咁当然，就算你话用积梦咧，日常，即使你系咩有一个低级、中级啲嘅会员，可能你要生成一段比较长嘅 AI 嘅嗰个视频。你排队啊，等佢生成出嚟啊，个时间都好长啊，
9: 对了对了，
1: 效果先唔好讲先。
9: 对了，对了，这个就是通用产品和专用产品的区别。
1: 嗯，
9: 一般的，我们说现在的所有做得成的 OPC，真的能赚钱的，把它变成一个业务的，基本上都是要找到专用的工具。
1: 哦，
9: 啊，而且它还得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想从事 OPC 这个事情。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很清楚你自己做的业务是什么
1: 啊哈，
9: 而且还得把这个业务切到很细分的点上面，
1: 嗯，
9: 啊，例如说我们说专利服务一样，如果说单纯专利服务，它其实是一个笼统概念，它里头是有好多工作岗位点的，
1: 嗯，
9: 那不能笼统说我找一个智能体工具就把这个所有的工作都解决完了，
1: 哦，
9: 是解决不了的，
1: 哦，
9: 那你就得具体做，例如说我到底是做查询这件事情把它变成我的业务，还得是说做答辩这件事情变成我的业务。例如说做查询，我可能得选一个专门做查询的这种智能体回来，然后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交付结果出去。如果说专门做答辩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专门找一个做答辩的智能体。
1: 哦，你是从这种流程的角度，我也因为我们刚好做过一期。这个知识产权日的时候，我们还刚做过，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外观的还是什么里头技术的，
9: 对
1: 吧？这个也完全不一样，
9: 这个是更上层的划分了，这个是更上层的划分。
1: 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中科科创的郝总，作为这个投资机构啊，据您的观察，现在这个阶段比较成功的这个艺人公司的 OPC 可能有哪些类型啊？根据刚才那个陈总，他只是比较集中的做那个说知识产权啊，那方面的这个专项啊，从您的观察，可能有哪些呢？
10: 是这样的，我们主要考虑就是哪些是容易成功的，主要要看这次技术革命的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1: 嗯，
10: 这次技术革命呢，实际上是基于 AI 大模型的能力的爆发，
1: 嗯，
10: 产生了技术革命的这个初始。那么大模型其实这一轮大模型的爆发，主要是从人的智力的角度去替代一些智力的角度来进行一次创新，包括最早的时候蒸汽机的发明是动力，然后包括后来的电机是这个自动化，都是对于体力人的体力的一些技术突破。那么所有的现在的新的我们认为合适在做 OPC 的，主要是集中在智力领域。那么智力领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之前在2024年逐步的渗透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比较明确的就是像媒体娱乐内容的 这个创业 OPC， 包括刚才这个陈总说的 CDance 呀、啊，就是现在豆包它整包括一些豆包的一些内容创作，这是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的覆盖内容。第二块呢，就是在程序编程，就是自动化编程，原来都是要有很多的码农去抠代码，然后不停的去写规则。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0: 整个的这个用 AI 来做编程的这个替代率，可能在3年之内可能就能达到80%到90%。
1: 就给他个指令，他就能够给你一个程序了。
0: 啊，对对对，基本上这个不管在国外也好，不管在国内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像智谱 AI 在香港上市以后，它的市值从1000亿，最近大概在3个月的时间就升到了接近四千亿吧。
1: 嗯，
0: 主要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这个 coding 就是代码编程的这个领域，它获得了很大的技术突破，所以这个领域我们认为是比较确定性非常强的了。第三块呢，就是像自媒体的一些创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采访或者说这个访谈，实际上很多时候，也许三年以后就是
1: 就不用我来做这个主持人了。
0: 我也不是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采访的提纲可能是要还是要人工由我们的编辑来写，但是具体的访谈的内容很有可能是由 AI 它自动进行合成声音，自动进行声音的剪辑。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这样的模型，已经就是垂类模型已经在出现了，并且这些模型是有很多人去订阅的，然后包括美国也有，中国也有，然后在我们大湾区也有，所以这一类呢，对于自媒体创作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慢慢刷抖音、刷手机，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这种 AI 的创作的内容在快速的推进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流的这个内容。然后第四块呢，就是关于刚才说过的法律和这个知识产权，因为它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包括会计，然后这几个领域呢都是非常明确的规则，然后也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而且相对有重复性，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模型也是比较容易来做替代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企业，它可能也就10来个人，但是可能能够比如说在公司代记账这个领域里面，它可能能做到4、5个亿、5、6个亿，那它的就4、5个人来做，那5、6个亿的收入，那对它来说它是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另外还有就比如像我们的保险的订单，比如像我们车险啊，包括我们的人身险啊，出了险以后它是要核这些内容的，原来是要保单核查人员来核的，那么现在其实你把规则告诉大模型以后，大模型是自动能给你核出来，核完以后后台的人工去做一个复核就行了。这样的生意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可能一下子就替代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这种保险的核查人员，然后这个也是比较适合于做这个做这个 OPC 创业的。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也，
1: 但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创业可能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只是精简或者提升技术而已。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你说原来公司的那些人他要某种程度，你要是一人公司还得保险公司把这项业务外包给他，这个
0: 是的是的，啊，是的，现在就是保险公司是这样的，原来本来就是保险公司外包给外面的这个 BPO 公司，所谓的服务外包公司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未来的话服务外包公司 BPO 再对外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再包给更小的这个 OPC 公司，所以说它是层层外包的方式，就效率在不停的提升。还有一块就是网文的创作呀，包括这个 IP 的创作，实际也是大量的现在是使用这个 AI 在做的工作了。
1: 好啦，咁呢个咧就 AI 嘅发展，大家都知道个势头好猛啦。不过真系具体喺而家呢个时候可以帮大家点样揾食咧？嗱，咁啊呢件事咧，我哋一间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倾。
2: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日有爱驾到。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早上8点30分，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0: 重。岭南大道喺桂华路口双向，桂华路就喺海口路口至到黄府井紫微港位置咧，就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喺天虹路口系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而家系双向。梁勒路嘅鉴涛路口往轮桂路，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啊，顺德东立交而家双向都有事故，咁其中呢就係往广州方向龙尾继续排等喺汽车站对开位置。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大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三级的偏南风，温度介乎23到27度，相对湿度最大 99%， 最少 70%。
3: 早晨从946出发，
0: 点样去理解一人公司吓？呢、这个咧就系英文呢个一个人 OP 啊，就系、是、C 就系公司吓。咁啊呢个喺而家咧都变成咗个热词，或者讲亦都不断有人向呢个方向咧就系靠啦。咁但系关键系靠嘅过程里边，咁有啲乜嘢基础嘅嘢啊你要知道啦。或者讲可能有啲乜嘢扶持嘅政策，甚至乎吓咁啊你可能会又知道啲着数啦，系嘛？点样可以拓宽到你个业务嘅层面啊？咁嗱，即系呢样嘢咧，我谂可能好多人喺过程里边咧都要考虑嘅。包括你真正讲就好似一人公司，自己唔需要即系要起码俾伙计人工啊，咁样感觉吓。实际上面咧，咁你个成本又应该点样去核咧？咁样啊，林林种种嘅呢啲问题。咁所以有一样嘢咧，就先话嗱。你一个人喺度做运营，咁所以你呢个人嗰个能力呢就好重要啦啊。郝总啊，继续问你这个问题，就一个人运营，他那个人的那个能力就很重要啊。
4: 对对，
0: 所以这个哪一类的人，或者现在我们职场上的哪一类人更适合做这个一人公司呢？
4: OK， 我们其实还是更把 OPC 看作是超级个体的个人能力的放大。
0: 嗯，
4: 就是说这个人本身来说，可能一个公司它的业务骨干可能有一到两个，也许有三到四个。
0: 嗯，
4: 那么其实原来的情况，我们一个公司去培养这种业务骨干，实际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同时它的能力可能不能复制。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模型，有了 AI 的能力的时候，实际是这一到两个业务骨干可以通过模型或者通过 AI 把它的能力进行十倍或者是一百倍的放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呢？一定是原来在这个领域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司里面他的业务能力是最强的那批人，然后包括不管是他是非常好的产品经理也好，不管是非常好的这个销售也好，还是技术开发，
0: 无非就几个角色。
4: 对，
0: 首先一个是老板自己啊，原来公司里都有几个，
4: 对，没错，
0: 开公司的老板啊，
4: 是
0: 现在老板说，我一个人搞定，其他人我都不用了啊。好像刚才陈总讲开头，即系佢讲嗰样嘢，
4: 是
0: 啊，原来好多人而家唔系啊，咁个老板话我自己一脚踢搞得掂。咁另外一个咧，公司里头那个搞技术的啊，技术能手啊，或者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
4: 我们
0: 然后还有一个搞。什么营销的是吧？我不知道搞技术跟搞营销能不能这两者呢有效？要是技术和营销都他一个人那个搞得定，我判断这个人肯定是最合适的。
4: 我们现在实际的经验是这样的，对于技术，我们反而现在不是特别关注。
0: AI 之后，
4: 对，正好是替代他这个技术，反而是他对市场的理解、对客户的理解最好的。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产品经理，他虽然他原来他要靠技术来给他实现，那么现在可以靠 AI 来给他实现，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越靠近业务的人越容易。
0: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业务人员。
4: 对，业务人员是可以出来做 OPC 的，同时您说的这个老板是非常合适的。原来这个老板本来他是需要找到技术和找到其他人一起来帮他做这个事情，但是就像陈总一样，他自己本来就是业务专家，所以他当他自己开发了工具以后，实际上他一个人就顶原来的十个人，甚至于顶原来的一百个人，所以老板肯定是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很多老板就是从业务专家走过来的，就是他就实现了这个身份的转变。
0: 对，原来老板可能他对技术呢相对可能薄弱一点。
4: 是的，
0: 现在你说其实技术的层面，因为有 AI， 大家只是要

0: 需要知道怎么跟 AI 沟通啊，这个跟原来那个纯我们说可能什么无线电啊，或者什么机械啊，什么这个技术那个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啊。
1: 是是是。
0: 那咁啊，因为讲翻话嗰个对于一人公司，那而家就咁样啦。好了，他们现在好像还需要另外一点，
1: 嗯，
0: 也许投资这个还是他们是不是也是的门槛啊？
1: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投资公司嘛，
0: 啊，
1: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为止也看了大概有几百个项目了，
0: 嗯，
1: 我们会感觉就这一轮的这个创业，或者叫 OPC 创业，
0: 嗯，
1: 或者叫 AI 创业，
0: 嗯，
1: 它会跟上一轮互联网创业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OPC 的创业或者 AI 创业，它都是能够快速提高生产力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们新的创业项目在有一定的一个初始启动资金的情况下，它就能够快速实现盈利，所以它对资金的渴望和需求不会像原来那么高，可能也就需要一到两轮，但这一到两轮很重要。那么像原来的很多的项目，它可能需要持续的融五轮甚至十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资金很重要，但是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0: 嗯，
1: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初步的判断。
0: 郝总，然后我可能再用一种简单的方式，
1: 嗯，
0: 再问这个问题，就是要是你选这个一人公司项目，那么你会怎么选？
1: 哦，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呢，我们是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论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首先是需要这个人他对这个他自己熟悉的这个场景，或者他做创业的这个场景有深度的理解。那么也就相当于他知道这个场景里有哪些客户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他可以去满足他，或者说他可以提高效率，这个是我们要求的这个创始人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能力呢，就是有创新业务模式的重构能力，就相当于说，比如说原来我是卖水给你，那么我现在很有可能我是卖瓶子给你，由你自己去打水。那么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围绕着之前的那个创新场景，然后去设计自己的盈利模式。那么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陈总的这个生意，陈总生意他自己原来是自己接单，然后自己去交付，那么现在他可以创造工具，由别人去使用他的工具，然后去交付给客户。这个时候他不管他是自己交付也好，继续实现自己交付也好，还是用工具去选择用滴滴的模式让别人来帮我来交付，最后由我来接单，然后整个商业模式的调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判断这个项目的第二个方向。第三个就是要敏捷的产品打造能力，因为我们现在 AI 现在已经出来以后，不管是编码也好， coding 也好，还是推广也好，实际它能非常快的来迭代产品，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创业者他能够在短期内能够根据市场的反馈不停的进行产品的调整和优化。所以这三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们看待好的项目的一个基本的选择标准。
0: 嗯嗯，好了，这个呢就睇能力啊。咁啊，当然如果系话有心要去开办嗰个一人公司嘅咧，咁佢仲可能要即系谂一谂嗰个成本。可能我哋自己谂，你一人公司好简单啫，屋企以前啊有部电脑系嘛，咁样咁你就如果系有个客源，你电话、电脑吓，而家帮人沟通，咁呢个成本就好低啊。但系而家因为讲到个话智能体咧，仲要咩算力啊呢啲咁样，再同呢、这个。海科知识产权方面的陈总，如果你们能够提供到一种这样的基础的话，你即是用你们这套模型啊，那个成本我们应该怎么计啊，怎么理解啊？
2: 其实呢，应该说工具的成本其实占到它做服务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占比来说呢，现在 AI 的这个出现基本上应该在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甚至是例如说我一个业务面向客户做了一个收费服务，大概500块钱，可能你的算力成本可能也就是10块钱、20块钱，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算力，仅仅算力的一个成本，大概是可能大概占比在这个规模3%左右吧，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当然呢，这个是单点业务。那如果说你想把业务串得更长，你希望也就是 OPC， 你想做业务类型做得更多。那可能不同的业务类型它所产生的这个算力成本不太一样
0: 啊。
2: 那其实我回答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可能很多听众他关心这个 OPC， 他或者说想做 OPC 这个事情来说，算力在目前来说，一个是有政府的这个很多政策的支持。

0: 是啦，
1: 嗯哼，
0: 啊，比如说我们桂城街道有顺利的券啊，这个支持我们
1: 三方面。你应该这个话叫要白券吗？
0: 啊，
1: 还帮大家讲，
0: 因为我们也在用他们的这个政策 啊，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哦，
0: 更多的是像刚才郝总介绍的，我具体要做一个什么业务，他更多的关心这个业务我能收到多少钱
1: 啊？
0: 啊，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说我带几个人一起，是不是能够比原来做的要更多？业务他更关心这个。原来可能一个业务他收500块钱一个，用了这个 OPC 的方式以后，他可以把它打到可能400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有很多的利润空间，他更多的要考虑业务这件事情的成本，因为 OPC 这个概念，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它不是完全丢给 AI 去做，自己只是指挥就 OK 了，它其实还要有一个复合的这件事情。因为 AI 其实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复合 AI 它给出来的结果是否能够达到交付给甲方或者购买者的这个需求。那复合这件事情他自己要评估，我大概要花多少成本下去。例如说我花的算力可能是1块钱，但是我复合我要花100块，那这个其实他我觉得就可能不太好的模式。我宁可可能算力花5块钱，我复合那里我只花50块钱。
1: 啊、
0: 那这样的话，我的业务，
1: 就是、
0: 我的 OPC， 我就能赚起来。
1: 就是要看那个综合成本。
0: 对、嗯、对，
1: 不能单靠单一的这纯算力。
0: 对，
1: 咁讲翻话嗰个支持啦吓，咁啊真系要同桂城街道办嘅副主任啊，白耀辉啊，白主任啊，再问翻你啦。因为而家好多地方都对嗰个一人创业嗰、那个吓、啊、提供系列嘅支持咧。
2: 系，冇错。
1: 咁啊，呢次你哋桂城咧亦都发布咗叫全国第一个叫镇街级人工智能嘅 OPC 创新发展专项政策，
2: 系系。
1: 咁啊，好多唔同嘅咩要素场景啦，不妨你同大家咧略拆解一下啦。
2: 好嘅，咁桂城喺支持 OPC 方面嘅话咧，其实如果系我哋讲嘅概括方面咧，其实简单概括就三个方面嘅支持吓。第一个咧就系、是、空间载体嘅支持。咁啱先提到嘅我哋建嘅呢个 OPC 嘅社区嘅话咧，我哋会俾呢啲 OPC 嘅创业者就係一啲即係最高唔超过3年嘅一个租金嘅支持嘅。咁呢个第一个空间嘅。咁当然啦，呢个空间唔係话只係我俾张办公台或者係俾一台电脑俾到佢。更加多嘅係喺呢个空间入面，我哋会有一群嘅创业嘅导师啊，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动去支持佢去开拓佢嗰个行业嘅嗰个业务啊，所以呢个空间系一个叫做我哋讲嘅系有生命力嘅一个空间啊，呢个系第一个。咁第二个咧，啱先包括陈总都提到嘅，我哋嘅呢啲创业者，佢嘅好大一个成本可能系包括啱先讲到嘅算力啦，包括一啲智能体嘅使用嘅一啲费用啦，啊，甚至系包括可能系一啲行业嘅数据嘅一啲成本费用。咁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哋将佢归结成叫做 AI 要素嘅成本。咁喺呢个方面嘅话咧，我哋桂城街道除咗话我哋喺2025年已经投资建设咗100P 嘅嗰个算力池，去降低佢哋嘅算力嘅使用成本之外咧，我哋亦都配套咗好似算力券啦、语料券啦、同埋智能券啦呢啲咁样嘅补贴嘅政策。
1: 嗯，
2: 咁去降低我哋嘅呢啲创业者使用嘅成本，咁呢个系第二个。咁第三个方面嘅话咧，就系、是、我哋讲嘅全链条嘅服务，咁包括啱先提到嘅融资方面啦。咁桂城街道嘅话，亦都系有成立咗一个亿嘅嗰个 AI 嘅直投基金啊。咁确总咧，亦都系我哋基金嘅GP 啊。咁第二个方面咧，除咗话直投基金之外，我哋都成立咗1亿嘅嗰个融资风险补偿嘅一个基金啊，可以扩大我哋银行对我哋啲 OPC 嘅放贷嘅积极性啦啊。咁呢个系融资方面嘅。咁第二个方面比如话我哋 OPC 去做设立啊，去做亦都需要有啲比如话财务代章啊、税务申报啊。咁呢啲嘅服务嘅话呢，我亦都系会去提供呢啲咁样嘅专业嘅服务。咁更加重要嘅话呢，其实啱先邝总好强调嘅系我哋 OPC 嘅所谓嘅老细，佢点样去挖掘业务，点样去挖掘业务。咁喺呢个方面嘅话，其实我哋桂城亦都成立咗我哋桂城嘅呢个场景创新公司。咁其实我哋桂城嘅场景创新公司就系话呢间公司嘅人，佢可以去 更加容易咁样去挖掘到我哋喺政府侧嘅或者系公共事业。

0: 得嘅一啲场景嘅需求。咁、我哋会将呢啲场景嘅需求会去定期咁样去发布一啲清单，去对接俾呢啲 OPC 嘅创业人员啊，或者系我哋桂城本身已经系我哋佛山总部企业嘅集聚区，咁有好多嘅啲总部企业，比如话好似海天啦，比如话汉南环保啦。等等嘅呢啲嘅总部企业，咁佢哋总部企业佢哋其实亦都系要有一啲业务嘅一啲需求嘅，咁、我哋亦都会将呢啲相应嘅一啲业务嘅需求，我哋可能会对接俾佢呢啲 OPC 嘅创业人群。
1: 哦，
0: 系呢个系一方面，咁仲有当然啦，我哋平时亦都喺度不断咁样去做我哋嘅桂城 AI 合伙人嘅一啲活动啦，啊，咁包括路演啊、法律咨询啊、仲有技术培训啊等等嘅，咁呢个就系啱先所讲嘅整体嚟讲就系我哋全链条式嘅服务啦。
1: 好啦，主要系你哋啊，先开个广告，转头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名谢家装衣站装饰。
5: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6: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5: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6: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5: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6: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5: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即系而家呢个时势咧，技术发展变化太快啊！一个唔觉意咧，你都听唔明今日成日讲 OPC 系讲紧乜嘢啊！嗱，再次同大家明确啊，呢、这个 OPC 咧就系叫做一人公司啊，嗰、那个英文字母头啊，呢、这个简称啊，冇错啦啊！咁啊，点样可以开到一人公司咧？咁样咁啊，桂城当然就刚才都介绍咗啦吓，咁啊，佢哋嘅副主任啊，白耀辉都提到过话，都有一啲支持啦。但系呢个支持咧，我觉得唔系咁好理解吓。嗱，可唔可以有一样嘢，或者有一个乜嘢嘅项目，或者讲你哋而家有冇针对边啲项目系能够享受到啲政策，而唔系话我自己听到一人公司，我有兴趣话开间士多咁，即系嗱，即系咁讲啊吓。
0: 系，
1: 咁你叫做边啲先叫有机会享受到你哋个政策先？
0: 我喺度举一个例子啊。啱先提到嘅，邝总嗰边有提到好多。適合於做 OPC 嘅一啲行業，咁我喺度舉個例子，比如話跨境出海做呢個業務，咁我比如話我有一個人啊，我係平時係我係可以有比較好嘅貨源，咁我想做跨境出海嘅，佢喺呢個過程入面嘅話，佢有幾個方面嘅需要要做嘅，比如話我要選品啦，我要做出海相關嘅一啲調研啦，仲有就係、是。客服啦等等，咁佢係可以用智能體嘅方式去做。咁喺呢個過程嘅話，佢要用到嘅就係啱先陳總講到嘅一啲智能體工具。咁呢啲智能體工具，佢嘅背後就係算力嘅成本。算力嘅成本。咁只要佢用到呢、這個智能體，我哋啱先所講嘅，我哋有智能券啊，我哋智能券最高係可以補貼40%嘅。咁佢就可以去降低佢嘅成本啦。比如话啱先讲到嘅，佢用咗10蚊鸡啊，咁实际上可以支付嘅其实就系6蚊鸡就 OK 啦。
1: 我知，即系呢个咧，就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咧，就可以睇翻你间公司合唔合你哋而家呢个定向支持嘅范围啦。就系、是、你用咗之后，你产生咗嗰个成本系嘛？呢、這个成本就系你哋所讲嘅智能体啊，呢啲咁样嘅算力嘅成本。
0: 冇错，冇错。
1: 咁证明你用咗啦，系嘛？
0: 冇错，
1: 用咗嘅话就知，即系知道你唔系走去开士多啦。
0: 冇错，
1: 即系咁嘅理解啦吓。好啦，咁跟住如果系从手续上边咧，呢啲咁一个一人即系一人公司，喂普通人，我想开间咁样嘅咁 点啊？个流程同其他办企业啊，或者刚才提到过啦吓，即系搞个体户咁样啊，有咩唔同咧？
0: 咁其实依家注册一人公司嘅话咧，佢嘅具体嘅流程同埋注册普通公司其实系一样嘅，系完全一样嘅。咁简单嚟讲，其实就三步嘅啫。啊，一个咧就谂好公司嘅名同埋经营范围。啊，咁就喺我哋嘅广东政务服务网上面提交核名嘅申请。啊，呢个第一个。一般呢一项流程嘅话咧，当日就可以出结果噶啦。咁第二步嘅话咧，就准备一啲基础材料啦，比如话我哋嘅房产证啊，或者我哋租赁合同啊，咁在线提交嗰个登记申请都系噶啦。咁第三个嘅话咧，就系审核通过咗之后，就领取嗰个营业执照。啊，咁啱先所讲嘅三个流程，其实全部都可以喺网上办嘅，啊，唔需要跑嘅。
1: 哦，再跟中科科创的郝总再问一下哈，因为你接触过不少那个 OPC 的那个项目的投资者，其实从他们启动到运营的这个阶段里头，有什么一些问题，可能或者大家都容易遇到的哈？
8: 哦，好的 ，OPC 的企业，我们可能把它理解成它还是一个创业的初期，或者说一个早期的阶段。首先呢，它第一件事它要做概念验证。就是相当于他有一个 idea， 他有一个想法，他想把它实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第一阶段要做一个概念验证。做完这个概念验证以后呢，他要做最小商业闭环，就是能把它真正的能把它推向市场，并且把钱收回来。很多的项目往往死于这两个阶段，有一个没跑通，这个项目就死掉了。然后他为什么会没跑通呢？我们总结呢，大概有三个原因就导致了他没有过概念验证，或者说没有过这个最小商业闭环。那么很有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就是场景的需求是不真实的，很有可能是这个创业者他在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产业里面，他对自己的理解，就他对这个产业的理解，而他的这个理解是错的，是没有人买单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其实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他一定要用新的生产力工具才能够改变原来的这个生产组织结构，然后他才有创业的机会。那么会存在一个问题，很有可能 AI 的能力现阶段还不能覆盖他想做的这个工作。就比如说2024年我们当时看到的 coding， 就是我们的编程啊，那个时候的替代率可能只有 30%-40%， 因为 AI 的能力没有达到，所以那个时候的自动化编程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是第二个可能会失败的，但是这个其实呢，我们反而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 AI 的能力在不停的迭代，今天他做不了的不一定明天他做不了，但是呢他就要去把握那个 AI 的能力的覆盖的时间节点，也叫时间窗口。所以这是他第二个有可能会失败的地方。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一些项目他成功的把产品做出来了，然后也交付出去了，但是他没有好的盈利模式，然后他赚不到他应该获得的收益，那么这样的项目也是不容易持续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很多的软件公司，原来它是提供服务的，它可能一家企业一年收个1000多块钱，比如说我一个收单系统啊，我一个这个库存管理系统啊，它可能就收1000多块钱，但是它突然发现这个行业里可能就10000家企业是它的客户，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总规模可能就只能是在1000万左右。那这1000万的规模，实际对于可能对于1到2个人的团队，这还活得挺好，对于投资公司来说，他可能就认为这个范围就太小了，所以说呢，他可能
1: 就不值得
8: 做了。最后一个其实是很少见的，就是法律监管和合规要求。就是法律监管和合规要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讲，应该说是现在还在逐步的暴露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的法律监管和合规是滞后的。然后 AI 跑得比较快，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看了一个项目，然后他是做配音的，就是相当于他截一个人的声音，他可以马上的就给他做这个自媒体的配音，然后但是这个项目就被停了一年，是因为他出现了两次很大的风险，他有人用他的 AI 的工具去截了一个名人的发言，然后去给他配了一段名人的一个、一个这种伪造的这么一个声音，一下子就被诉了，所以整个那个项目就停了一年，然后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说 第四个失败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法律合规
1: 啊。咁啊，嗱，当然吓，呢个咧就可能自己有阵时谂得太好啦，但系就未必切合实际吓，想得太好，可能未必切合实际，这个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点。好啦，或者因为呢样嘢个概念上面咧，就大家都可能听完今日嘅节目，大概理解咧吓。咁啊，关键就系、是、嗱，而家件事出咗嚟啦，特别贵城咧，咁而家就即系吓，喺呢个项目上面嘅打造咧，就行得比较前啦。关键咧。怎樣去落實你們的戰略部署呢、啊、白主任現在這件事包括我們今天節目講完之後都算是、就是、宣傳了、啊、可能聽到之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喂這件事你們其實怎樣推呢
0: 我們現在貴城在年初的時候、就發布了貴城人工智能生態戰略啦在這個過程的話我們推進落實的話、我理解是分四步、第一步呢就叫做、做生態、就是將我們的OPC 嘅社區啊，喺佈局喺我哋貴城嘅三大片區，因為貴城嘅三大片區包括我哋嘅高新區啦，金融高新區嗰邊啦，就叫做千燈湖板塊啦，仲有影月湖板塊啦，同埋文瀚湖板塊三個板塊其實佢哋嘅行業屬性係好強嘅，咁我哋針對唔同嘅行業屬性，會佈唔同嘅 OPC 社區，呢個一個，咁第二個嘅話咧，我哋係叫做江門南。点样降门槛咧？啱先所提到嘅，包括算力券啦、预料券啦、智能券呢啲咁样嘅政策，实打实咁样去俾到我哋嘅呢啲 OPC 嘅创业者啊。咁比如话以前举个例子啦，以前好多人创业，有自己买机器，有自己建厂房啊。咁依家我哋做嘅就系话，我提供一个云厂房俾你啊，你用我云厂房嘅呢、这个工具啊，你就可以生产啦。啊！为社会创造价值啦！
1: 我知有啲园区咧，佢知咩水电气诸如此类，帮你接好晒系嘛？
0: 冇错，
1: 咁你入嚟你就即系少好多呢啲咁样嘅。
0: 因为好似 OPC 佢最重要嘅其实系用到嘅呢啲智能体嘅工具啊，现实嘅我哋所谓嘅空间载体反而唔系最重要嘅。
1: 哦，
0: 系啊，呢个第二个就是降低佢哋嘅门槛啦。咁第三个咧，我哋叫做做雨林啊。点样做雨林咧？其实一个人创业我哋讲嘅。好嘅地方系佢可以大大咁样降低佢嘅成本，但唔好嘅地方佢好孤单啊！亦喺呢个创业过程，可能亦都会遇到好多坑。
1: 嗯
0: 啊，咁喺呢个过程嘅话咧，我哋贵城呢边其实亦都希望可以召集一啲我哋叫做贵城 AI 合伙人啊，比如好似中科科创啦，好似邝总啊，包括陈总啊，佢哋都系我哋贵城嘅 AI 合伙人。我哋会。挖掘一批嘅 AI 合伙人去陪伴我哋嘅呢啲OPC 嘅创业者为佢哋提供一啲指导咁当然啦啱先亦都提到无论係基金又好或者係我哋嘅一啲相关嘅扶持政策都好都会做一啲相应嘅一个支撑咁其实喺我哋贵城嘅话依家亦都有啲我哋国内头部嘅 AI 嘅大厂比如话科大讯飞啦比如话华为啦咁佢哋喺我哋贵城亦都有布局嘅。咁喺呢个过程入面嘅话我哋亦都即係所谓嘅咩叫雨林呢有参天大树亦都有我哋嘅灌木亦都有我哋嘅草丛希望係咁样去做。咁第四个方面呢我哋叫做通场景啦。啱先提到嘅我哋贵城嘅嗰个场景创新公司佢哋会去帮我哋嘅 OPC 创业者挖掘一啲需求。咁等佢哋知道你做出嚟嘅产品起码係有场景睇下跑唔跑得通去打磨你嘅产品。因为产品做咗出嚟如果係闭门造车嘅话呢佢嘅市场化係比较困难嘅。但係如果我哋有相应嘅场景嘅对接嘅话呢佢会成长得更加快。
1: 好啦咁呢样嘢呢就今日听完之后一方面呢俾大家对于一人公司呢个所谓 OPC, 加深下理解呢另外一个对于本身自己亦都有啲市场触觉亦都有呢一啲咁样业务运作嘅能力希望自己个无论就业或者创业都能够俾多啲机会嘅话咁不妨可以了解下政策稳准啲切入口咁不妨用一人公司呢种咁样个模式呢帮自己实现另外一种理想啦。咁唔该晒咁多位嘉宾先啦。好谢谢大家。
0: 好多谢主持人。
9: 谢谢。
10: 上午九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1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岭南大道计划路口往十一，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乐流，幺零五国道顺德东立交往中山方向。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在雨天啊，行车一定要及时开启示廊灯和雾灯，适当的增大跟车距离，保持安全车速，注意观察道路情况。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1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7: 女女啊，我翻工啦。
18: 爹哋拜拜，
19: 今晚早啲翻啊。
1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0: 好。
1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8: 爹哋，你回来啦。
17: 今日乖唔乖啊？
1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十三空中家长学校，
6: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2: 调皮呢个词呢，以前大家会觉得系贬义词啊，但系近几年大家会发现，随住我哋嘅家庭教育嘅深入，好似调皮呢，有人已经觉得话叻仔嚟嘅，话佢能量好啦，又有力量啦，大家都好似用另外一个眼光嚟睇啦。咁所以今期开始，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调皮呢个词究竟系贬义词啊，定系褒义词咧？
7: 都系最近我哋有阵时会倾下倾下，会觉得诶，点解啲越恩皮啲细路仔好似大个反而仲抢眼嘅？甚至有啲资深嘅老师会话：哎呀，细个乖嗰啲细路仔，大个唔见影咯。但系嗰啲恩皮仔，因为你成日话住佢。成日管住佢，佢反而对你印象好深喎。翻嚟一探你，咦，大个唔同晒喎。
2: 系啊，
7: 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候嗰种捣乱啊，反斗啊，全部都好似变咗好正向嘅礼物回馈翻喺佢哋身上。咁我哋有阵时就会讲，诶，会唔会系有啲调皮嘅细路仔大个反而仲更加有出息啊？我哋就开始咁样去思考，然后带住咁样嘅思考，我哋重新去睇而家遇到嘅新嘅小朋友，可能喺教育上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同唔同嘅做法。咁实际上调皮孩子有出息呢句话咧，喺北方嘅语言体系里边系有咁样一句俗语嘅，调皮的骡子能拉套。意思咧即系话嗰只驴佢唔系咁听话，但系反而佢嘅力会好大。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咧，佢最好用噶啦。咁其实我哋粤语里边咧，你叫嗰啲反斗星星光熠熠噶，叫佢冇网管，你睇下要王先管得住噶。有时又叫啲恩皮仔甩绳马骝。最恩皮嘅马骝系边个啊？孙悟空嚟噶。所以其实喺我哋。以前可能唔一定去专门研究呢个话题嘅时候呢，喺我哋好多俗语里面都发现，对于嗰啲恩皮嘅小朋友其实唔系全部都负面嘅理解嘅。所以我哋都好有必要去諗下，到底点样嘅恩皮仔恩皮女先至系我哋期待嘅，大过咗会由一个恩皮变成一个星光熠熠嘅有出息嘅细路仔。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要将佢同一啲熊孩子作为一个区分，
2: 所以你点样定义呢个恩皮咧？
7: 系啊，
2: 系咩概念咧？
7: 咁所以亦都有人喺提到呢句话嘅时候，就会提醒佢通常系一种简单化嘅啦，带有鼓励性嘅民间观察嚟正向嘅思考所得，但系佢就唔系绝对嘅真理，因为恩皮仔同我哋所讲嘅曳坏，佢仲系有一啲区别。举个简单嘅例子，我有一次喺动车上边，动车上面嘅乘务员咧已经系往返咗几次，细细声提醒佢啦，直到后边。我即係質疑一聽，即係點解反覆喺嗰度有對話嘅，我先留意到原來呢個細路仔呢，佢係一啲都唔服管，即係佢喺度好大聲咁樣嘈嘅時候，乘務員話麻煩你細聲啲啊，周圍仲有好多人需要安靜㗎。嗰個細路仔嘅反應我記得好清楚，佢就話你就係唔鍾意睇到我開心，你做咩要管我，你點解要喺度教育我。咁我首先觉得好奇怪，呢、這个细路仔睇落去呢系小学阶段嘅咋，我最熟悉嗰啲细路仔大概三四年级左右。佢身边有大人㗎喎，但系大人一直都唔开口，乘务员一直喺度解释，我唔系教育你，我只不过系想提醒你，其他人都有休息嘅需要，但系呢个细路仔就摇椅啊，讲嘢越嚟越大声。咁我自己做惯呢行，我觉得我有啲职业病，我忍唔住啦，我就爆咗一句出嚟，因为我坐喺离佢后边几格嘅位置里边，我就抬起头爆咗一句，之后遇到客。咁啊，成车都听到， 呢、這个细路仔听到有其他乘客咁样讲嘅时候咧，即刻就收咗声嘅。喺前面有一个我唔认识嘅乘客，好大声嘅一把声音，一位男士，佢亦都接咗一句，确实就要遇到客。
2: 嗯，
7: 然之后车里边就有人鼓掌，咁一下子个车厢就安静咗啦。嗰、那个刹那，我觉得你曳嘅时候有人点拨下，仲系有必要嘅、嗯。就好似我哋前边讲到调皮裸子冷淡，如果呢一头驴佢空有一身力气，周围冲周围撞，而唔系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咧，咁你点样期待佢以后长大去出色咧？
2: 嗯，
7: 所以真正嘅出色唔系因为一个细路仔佢毫无规则、毫无秩序意识，譬如行过人哋头顶顶住啲嘢喺度玩好地地，佢一手趴开，人哋坐得好地地，佢将人哋张凳一脚踢开，咁呢啲你绝对唔会认为系以后大个有出色嘅表现。所以我哋都要判断好佢以后嘅出色系唔系嚟自于呢啲嘢。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膳食签约升级除存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2: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1: 5月19号有爱驾到。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4: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

0: 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不少朋友都问医疗险啊，买药怎样报，哪些可以报，流程又是怎样呢？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倾倾这个话题，教你怎样更方便用医疗险。首先讲下住院买药的报销，只要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住院，医病必须的药，无论是医保内亦是医保外，亦或是商保入面的创新药，大多数都可以报的。如果医生叫你去院外买些癌症特药，多数医疗险都能够赔。普通处方药的话，部分医疗险也都能够覆盖。还有一些医疗险就报海外特药的。 但系一般咧仅限港澳药械通、海南博鳌呢啲指定嘅地区啦。咁啊，再倾下咧门诊买药，日常头痛嘅咧就系咧头晕身庆啊，喺门诊攞药。咁但系咧又要有专门嘅门诊险，又或者系带门诊保障嘅医疗险啦，先可以报销噶。但系住院前后一段时间嘅门诊药，大部分咧医疗险都可以保。咁啊，门诊外购药咧你就要注意啦，癌症特药咧要有住院病历先可以申请报销，而普通门诊嘅外购药大多数咧就仅限于住院前后嘅嗰段时间购买嘅话咧，先可以报销。报销比例都有门道嘅，买无社保版本符合要求，大多数咧都能够全额报。如果你买咧有社保版本咧，就要先走医保报销，剩翻落嚟嘅部分咧，好多医疗险咧就可以全部都报啦。如果冇走医保直接报嘅话咧，比例就会低一啲。不过咧，部分嘅普通外购药亦都有机会可以报。最近咧有唔少嘅创新药进入咗呢个商保目录，保险公司咧亦都升级咗产品，亦即系咧如果你啊而家嘅医疗险能够报癌症特药，普通外购药亦都冇咩限制，就唔需要换啦。但系如果保障唔够咧，就可以考虑换个更加全面嘅。当然提醒大家啦，就算创新药进院容易，外购药保障咧仲系要有嘅，医院啊会经常缺货嘅，所以呢个时候咧商业险咧就派上用场啦。嗱，非特药清单嘅抗癌药，比如靶向药啦、免疫治疗药啦，只要医疗险冇明确排除嘅符合条件就可以保。中高端医疗险嘅限制就更加少啦，国家药监局批准嘅、处方合规嘅，一般都可以保。报销流程好简单噶，首先咧外购药要先垫付，留好处方票据，提交俾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就要打钱啦。癌症特药咧就要先提交处方病历申请，审核过咗咧就可以去指定嘅药房攞药，部分能够直付，部分咧要垫付之后咧先至报销，提前同保险公司确认流程更加省心啊。咁最后咧讲两个关键嘅提醒啦，报销咧就要到指定嘅医院攞到处方，咁啊用药量咧要符合咧说明书，大多数咧单次唔超过一个月吓，用药要符合适应症，咁如果系医生佢开处方，可以咧换一个主任医生咧嚟去沟通转院挂号等等，或者咧去医疗险覆盖嘅私立医院，亦都能够咧拣嗰啲带互联网药品费保险金嘅产品线上开药。医疗险药品报销睇住咧就觉得复杂，其实摸清楚呢啲规则咧就唔怕啦。投保同埋理赔之前多睇睇条款，有疑问咧就揾揾保险公司或者系规划师，希望大家咧都识得用好你嘅保障啊！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00。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仲系落雨湿湿，提醒你现时咧，佛山各区都挂起咗黄色暴雨嘅预警信号。今日同听日啊，我哋都会有中到大雨啦，局部暴雨嘅。而展望去到21号有大雨，局部暴雨。近期嘅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今日嘅温度方面介乎于24到27度之间，而相对湿度比较高啊，最高去到99%。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又是湿淋淋的一日。今日的相对湿度，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最高去到 99%， 都真的几湿淋淋。咁当然最低去到 75% 的。我想你家的冷气啊、抽湿的功能应该都是已经着了啦。如果不是呢，你硬是觉得啊，哎呀，点解我咁攰嘅？即系咧，你唔会谂话系因为你夜晚刷手机刷得太夜，而系话，哎呀，点解我咁攰嘅？哦，湿气重，系咪？哎呀，有得赖啦，真系！快啲开翻个抽湿功能吓，但系冇得赖先，真系早啲瞓啊，早啲瞓啊！咁但系咧就系话，如果而家呢啲天气，你想洗咗啲衫，特别系有啲汗嗰啲咧，即系跟住咧就大汗嘅朋友啊，跟住你当时又冇换洗咗啲衫，噏咗一噏，跟住咧你用洗机洗完之后。假若是真的比较潮湿的话，件衫一阵唔酸熟味啊，发酵得好犀利啊。所以咁呢啲烘干机其实都几有作用嘅。咁比较传统式嘅可能就係吹风嗰种啦。咁但係其实而家比较多人倾向呢，就係话阳台风窗之后，或者係我哋嘅全屋一体化嘅设计，例如餐厨卫等等啦，各种嘅呢啲地方下，即係客餐厅啊、厨房啊等等呢啲工区打通咗之后呢，咁你想屋企嘅空间特别大啊，跟住封埋个阳台食埋个空间之后呢，咁你会发觉系冇地方晾衫嘅。咁你话如果要晾嘅话就好肉酸啦，即係话你打通咗个空间之后呢，各个空间都可以见到你嗰啲叮叮噔噔晾落嚟嗰啲衫啊、裤啊，嘛条长条短啲底衫裤啊，件大件细咁。你又几肉酸呢？所以基本上呢，就做咗呢种设计一体化设计嘅朋友，做咗空间嘅一个打通嘅，即係我哋个叫做社交型嘅空间嘅朋友呢，大部分都系会选返嗰个洗烘机一套嘅。你可以洗烘一体又得，即係你唔怕潮嘅话，或者系洗烘上下一套，或者左右一套又得。咁假如你话，哎呀，我想买喎，但系咩时候有优惠呢？咁我提前预告一下先。听日就会有我哋有天蓝电器嘅代表上嚟同大家分享啦。因为今次会有家电嘅内购促销活动，叠加好多嘅福利补贴。我而家呢提前买个关子先吓，所以听日大家一定要留意返我哋嘅节目啦。如果大家话想话，我想了解下有啲咩家电着数，可以打返8339-8339去进行报名嘅。咁呢个内购嘅活动喺23号，记得系23号。咁而22号呢就系截止报名嘅。因为佢系内购会，就只系得一日时间咁大把嘅啫。咁究竟有咩着数嘅呢？嗱，假如你话我有电视需求，空调啊，或者系洗衣机啊、冰箱啊，咩咩烧肉碗计等等类似呢啲啦，一堆只要你有家电嘅需求嘅话，记得要留意返我哋听日嘅节目啦。咁啊，听日当然啦，可能同好多人话，喂，星期三冇 Wing， 听日唔系叫陈总上嚟讲房产咩？会，但系咧，我哋都会分前半部分同埋后半部分咧，因为想将着数嘅嘢话俾大家知。即系假如，喂，我谂住系唔系都要买，或者我都要换新噶啦，我梗系要货比唔系三家，我梗系货比多家，边个最着数，我就揾边个啦。你谂下，我旧年主人房嗰个空调啊，因为咁啱真係坏咗，佢坏得真係好啱时间㗎，嗰个时间节点好啱我要换新㗎。咁佢坏咗，咁啱呢就喺我哋嘅换新家居消费节，就喺天蓝电器嗰度买咗嘅。係啊，就我买嗰部呢仲要有新风系统嘅，几千蚊就搞掂㗎啦。就如果你话如果其他冇活动嘅话呢，会再贵多5-6嚿水。佢俾旗舰店啊，俾啲乜嘢佢自己私有嘅网站都仲要额外攞到折扣平一啲嘅。所以大家如果你话反正你都諗住去换新电器嘅需求嘅话，咁你梗係要货比多家啦。嗱，今次呢个内购会记得即係只有 only one 啊 ,only for you 㗎啦，就係得一日，就係23号嘅。咁就係喺天蓝电器嘅几家门店，各个区域佢都会有㗎。咁具体详细系点样呢？听日等返天蓝电器嘅代表上嚟话俾大家。

阿志啊，咁仲有边啲劲爆价？因为我而家手上面未有底单，但我知道听日佢上嚟，所以我提前话俾大家知。如果唔系你话，哎呀咁湿，我今日去买个咩有补贴嘅嗰啲电器啦，咁你就算系都系有补贴啫咁样。嗱，我哋呢个补贴咧系叫叠加补贴嚟嘅，系政企商户叠加，就唔系净系得话哦，系未得政府补贴啊，佢系企业又有补贴，系叠加嘅补贴，所以就。我因为我旧年咧，我试过，我度度都查过咧，系真系喺嗰度买系最抵嘅，所以我后嚟就买咗，你知啦，系咪？我都要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噶嘛，所以做个预告先吓，因为我而家手上我都话啦，我未有底单，佢有啲咩爆款咧，我都要听日先知嘅。啊，呢啲神神秘秘咁样内购会吓，咩叫内购会？佢唔系话随随便便话啊，我做几多日啊，唔系咁样，佢只系得一日时间，23号。5月23号星期六下，咁报名可以打83398339嘅。咁具体有啲咩爆款，大家可以先听咗听日我哋嘅节目直播嘅时候呢，就会知道哦，大概有啲咩嘅着数先。

刚才讲起啦，即系话天气潮湿系嘛，当湿到去到99%嘅时候，好多啲棉质嘅嗰啲衫裤啊，就特别难干啦，特别啲打底嗰啲啦，跟住豪猪已经忍唔住话，成屋都系啲旗仔系嘛，有咩颜色啊？系咪彩旗飘飘啊？哎哟，千祈唔好外面彩旗飘飘啊！OK， 咁啊嗱，咁其实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个而家呢啲潮湿天气啊，咁假如你有洗烘装，系咪会更加方便大家啊？同埋有时候我哋对新事物咧，一开始可能会有少少抗拒感嘅，就打个比喻啦，阿妈成日都话：，哎，唔得唔得唔得，买呢啲冇用嘅，因为冇阳光除嘅。我想问一下，你依家咁潮湿嘅天气，你有阳光除咩？你去边度搵啲阳光除俾我闻下咧？系咪先？但系当你有呢个洗烘机嘅时候，即系嗱，我好似我呢啲咁样，真系用过嘅人就可以有发言权啦。即系你真系用烘干烘过嘅衫。之前咧，我身边有朋友同我讲话，哎，我老公啊，好大阵汗味啊，买嗰啲咩咩嗰啲咩香珠啊，即系嗰啲洗衫，而家咪一粒粒掉落去啊，咁跟住咧就已经有晒香薰啊，同埋洗滴液啊喺晒里边噶嘛，一粒搞掂晒咁啊。佢话，哎，洗完之后咧，唔知点解都仲系一阵除啊。我话不如你试下咧，用烘干机啊，系啊，你用完之后，后嚟咧佢听我讲就买咗因为佢话，哎，怕潮冇所谓，最紧唔会有除啊嘛，咁啊懒得晾衫，就系、是、洗烘一机嘅。即洗烘一体机啊，跟住佢话啊系、哦，喂真系冇咗嗰阵汗味、哦。其实有时候啲汗味系点嚟嘅咧，就是、因为啲细菌冇洗净，咁跟住佢就喺度繁殖，咪有阵除咯。包括你嘅臭物仔都系噶啦，佢本身臭嘅咩？系咪？你只脚臭都唔系生出啊？唔系唔系，你只脚有汗焗啊，跟住产生呢啲味道啊，都唔系天生嘅啦，都系因为咧，即系只脚湿得滞，喺个鞋入面又透唔到气，啲汗焗啊焗下咁生啲细菌出嚟嘅啫嘛，系啦系啦，系，要温柔啲吓，真系啊，跟住咧就系、是，所以大家你用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系、哦，你烘出嚟啲衫咧，点解咁奇怪啊？喂，啊有阵阳光味、哦，嗱。呢啲就系改变啦，所以有时科技改变生活，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唔系咁接受，但系慢慢后嚟你发觉真系得，咁但系有啲乜嘢唔可以烘干嘅咧？就比如好似啲会缩水嘅嗰啲，本身你要话攞去干洗啊，同埋唔俾湿洗啊等等呢啲，你就撇开唔计啦。但系我哋生活当中咧，大部分啦嗰啲棉质啊、聚氨酯纤维啊呢啲。都可以放上去嘅，只要唔系话缩水好明显嘅嗰啲咧，都可以。而且我打个比如咧，就系、是、用咗呢啲之后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将我哋无论系旧屋啦，或者你新屋啦等等，我哋都可以将个阳台嘅空间，只要吓物业系允许你封窗嘅前提底下，你就可以将个阳台咧就系、是、改造嘅。假如你屋企面积有几百方，咁就唔建议改造啦，冇必要，因为本身你室内嘅套内面积够大。但系如果系一啲百二方啊，左左右右呢啲吓，即系刚需。或者是刚改啊等等呢种嘅话咧，其实系食完个阳台面积之后，你会觉得个成个生活咧，同埋成套屋个套内面积，你会觉得哇，好似换咗一间屋咁，见洗好多、哦。咁但系呢个时候你就需要真系可以俾到你去烘干啲衫嘅洗烘套装。咁又或者你嘅浴室足够大嘅，而家有种点嘅做法咧，就系、是、我哋嘅浴室。同埋个洗手台吓，即系洗手台前移出去，跟住咧就系、是、一边就系洗手台，而另外一边咧就系、是、放嗰个洗烘套装，咁佢个动线就非常之好嘅，即系你啲衫就系咁劈喺。外面攞出去嗰个洗手台隔篱就可以洗到衫啦，就唔需要话啊、哦，我又要攞去阳台洗，洗完之后又要落，即系整个动线都可以更加合理。嗱，呢种咧就系话，当你愿意接受呢种洗烘机嘅时候咧，你可以考虑下做呢一种嘅设计吓，可以令到我哋嘅居家面积咧，即系叫做得房率，我哋嘅使用嘅面积大大咁提高。所以有时咧加个电器重新封窗，哇！咁你每个月就多翻好几万蚊嘅洗啦吓，系好几万蚊嘅面积洗啊！如果你嘅阳台面积系七个方，咁如果你万几蚊一方，咁你起码多翻100,000蚊嘅位置嚟去洗啊，系嘛？正啊你！你谂一谂嘅咧，你又觉得好似又真系几抵，系啊，条数可以咁计啊！

0: 沙磨品味装饰二十二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二十席代言房，隐蔽工程二十二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继续是换新生活家，我是永永，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佛山家 APP。入到来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着就会见到正在直播的换新生活家了。你点击入来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文字啦或者是图片的互动的。今天都会见到一些新朋友上来，有圆圆刘翔啦，还有新新啊，风信子啊，流星雨啊等等，即是有些有很多熟口熟面，亦都有啲今日好似第一次嚟㗎喎，咁係咪 ?say a hello 先。咁今日呢，我哋嘅互动话题其实就係会针对返今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下即係点样去进行一个防蚊，科学防蚊，喺家居装修当中或者係我哋嘅生活场景当中，边啲又容易滋生蚊虫呀，咁都会从呢个方向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希望呢都係等大家屋企可以居家安心一啲，唔会俾啲蚊仔叮咬呀。其实呢，我哋有时候可点样去进行屋企家居区域嘅蚊仔排查呢？哇，即係唔係话你爬一隻蚊去咗边度，而係话佢喺边度嚟啦。寻日都讲过，就例如好似我哋吊顶嘅位置啦，包括甚至乎系你空调管啦，即係你开冷气，咁佢咪会有啲冷凝水嘅，即係啲地方边啲位置会储积咗呢啲水，跟住你又唔觉嘅，喺嗰啲窿窿罅罅位，咁跟住嗰啲地方又可以滋生蚊虫咧，等等呢啲都系要注意啦。咁而另外咧，比如啊，嗰啲窿窿罅罅，我哋会有几个方法可以俾大家去试嘅，例如一个叫做目测法吓。呢、这个目测法系点咧？就系、要睇下我哋入屋嘅嗰啲门嘅角落头位置，同埋特别吓，特别明显嘅就会咩咧？就系我哋嘅阳台。嗰、那个推拉门啊，如果你系老式嘅嗰种推拉门，即系当其时可能都已经有超过十年楼龄啦，系以前开发商包嘅嗰种啦吓，咁跟住咧个阳台个进深又唔够深啊，好容易落雨，话啲水咧会撇到嚟你呢个推拉门嘅位置嘅时候，你就要留意翻啦，因为有啲咧其实佢个轨道嘅两角啊，系可以养住一汪水喺度噶，系啊，撇雨撇得劲嘅嗰啲方位啊，咁跟住个阳台又唔够深、啊。咁即比较浅啦，咁如果阳台浅咪好容易一撇远咪入嚟囉，咁就好容易呢喺个轨道里面装到有水。但係而家好多时候你重新去安装嘅嗰啲靓嗰啲计呢，佢会专门有个倒角系卸走啲水嘅，咁但係当其时可能十年前啦，係咪开发商包嘅嗰啲呢就冇呢种㗎嘛，因为成本高㗎嘛，係咪所以你就要去留意一下呢啲角位会唔会，咁而且呢啲角位装咗水呢，佢唔单止就係养蚊，而仲会令到佢会喺个墙嗰度呢久而久之佢就会渗水入嚟啦。所以有啲朋友话，哇，点样阳台嘅嗰、那个即係近住阳台嘅嗰个推拉门嘅角嗰度点解会有起泡嘅，啊，冇理由㗎，嗰度又冇水管嘅，係呀，就係、可能係养咗啲天然落雨撇入嚟嘅嗰啲水，养住一汪水浸下浸下。咁会搞到你入面会有渗水嘅情况囉。好，跟住另外一种呢就叫做纸张嘅检测法，去检测咩呢，就係话你嗰啲窗啦，因为你知一窗佢有时係打胶㗎嘛。老化咗有一定嘅年限，老化咗之后呢，咁可能佢有松脱嘅情况出现嘅。咁呢啲窿窿罅罅，哇，啲细蚊仔啊，即係唔系我哋啲嘻嘻哈哈好好玩嗰啲细蚊仔，系真系嗰啲蚊好细嗰隻咁嘅蚊仔咧，就会喺嗰啲罅罅位就可以捐入嚟啦。咁我哋呢个所谓嘅纸张检测大点就系攞 A4 纸吓，咁啊整窄少少佢，跟住咧，你就试下摄喺个门窗嗰啲罅位嗰度，睇下摄落去佢系好容易就跌翻落嚟咧，定系话好难摄佢入去。嗱，如果好难摄佢入去咧，其实就密闭性系比较好。如果比较容易就摄咗呢啲 A 四纸入去咧，咁就唔可以试啦。咁嗰度好有情况咧，就可能系啲蚊仔啊，都识得入嚟啦，就系咁咯。所以吓，即系有时我哋自己喺屋企。就唔系淨係擦手机㗎喎，成就感有时可以源于呢我哋家居嘅防蚊措施有冇做好㗎。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默契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

0: 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成阵都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讲起咧，即系叫做堵住我哋喺屋企里边都会容易有养蚊嘅嗰啲地方咁计啦。嗱，刚才讲到一啲检测法吓，咁仲有咧就系啲叫孔洞检查。孔洞检查系咩嚟嘅咧吓？即系话。刚才都有提到，例如啲空调啊，即係佢有条管道㗎嘛，係咪啲水咁可能呢，因为係嗰个冷凝水啦，跟住呢就係滴咗喺某啲位置啊，养住一汪水啊，而另外例如卫生间嘅嗰啲排气孔啊，厨房嗰啲排烟管道嘅接口啊，有冇松动啊等等呢啲下，你都可以去检查一下㗎。因为例如好似我哋嘅抽油烟机咁啊，佢咪会有一个咁样嘅活塞咁样嘅，当你一抽风嘅时候，咁佢呢个盖就会掀起。当你一停咗个抽油烟机嘅抽风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吸翻落嚟。但系耐咗啦，啊，即使你部机仲系 O K， 但系嗰啲机件亦都会有老化嘅情况，就好例如呢个开合嘅呢个活塞位啦，佢已经系冚得唔系咁好啦。咁跟住咧就好容易喺嗰啲地方，跟住就会有啲虫啊，啊，因为你知咧，由湿啊、蜡啊咁样样啊嘛，中意喺嗰啲窿窿罅罅嗰度生长啦，系嘛？即系你又好耐冇开啊，咁诶，仲有啊，啲蚊仔繁殖好快嘅，同埋呢啲飞飞虫都系一阵间就唔知喺边度飞一啲出嚟噶啦吓，咁所以咧都系要去留意一下。咁我哋可以触摸一下，会唔会有一啲风感啊？啊，即系会唔会话平时咧都已经有啲风感噶啦？咁啊，证明个窿都几大下咯吓，只不过你睇唔到啊。可能喺里面咧就已经冚得唔实噶啦，而比较明显嘅就话我哋啲积水嘅位置，比如好似落完雨咁计啊吓，花盆就最容易有积水噶啦。特别系你知啦，我哋有唔少嘅朋友吓，听紧节目嘅朋友，屋企有花园噶嘛，系咪？又独栋，又联排，又花园，又一栋栋自建房咁样，系嘛？又话大平层，又大花园，上叠下叠咁。我知道你哋都好劲嘅吓，咁啊，然之后咧，你知啊，一个花园大就肯定。要去睇下究竟边个盆咧，就系装水装多咗，又未去舍得去啊，啊咁跟住又容易滋生蚊虫啦。而另外就系咩咧？即使系你冇嘢装住水都好啦，但系嗰啲树叶啊，一堆咁样堆埋咗一齐，未清走，佢一样容易沤蚊虫，因为佢啲树叶咧，佢都会接住啲水噶嘛，吓呢度接啲，嗰度接啲，哎就养住一汪水噶啦噃。仲有就包括咧，我哋自己屋企啲花盆都系嘅，除咗你话哦，我啲泥土冇啊冇水啊，但系你下面个碟咧个托盘啊，会唔会养住少少啊？嗰啲多少少都可以养到蚊仔噶，咁所以都系要清。嗱，特别屋企有长辈系中意储水嘅朋友，即系咧成日都会觉得，哎呀，唔好嘥，唔好嘥，系唔好嘥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因为你呢个唔好嘥而引发更多其他问题咧，咁就嘥果农噶咯，系嘛？即系例如养蚊咬咗你，系咪呢度痕嗰度痕，跟住咧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嘅情况之下，咁你话系咪啊？得不偿失啦。所以嗱，屋企如果有长辈吓，各位年轻人，你屋企有长辈系中意话啊，我要沤沤肥啊，哎呀，装下啲雨水啊，又或者系。其实佢已经唔记得咗喺天棚喺天顶个位置系有几个盆喺度装住水㗎啦。或者可能你淘汰嘅金鱼缸你又掉咗喺个顶屋顶上面嘅。嗱呢个时候就变咗系养蚊嘅地方㗎喇。所以变咗点解咁多楼顶嘅朋友话唔系啩，我住到咁高都有。係啊，快啲上去睇下有冇人放个金鱼缸喺嗰度啊，喺度养蚊先。咁所以我哋作为自己系业主同埋我哋都共同去维护一个好嘅干净整洁啊好嘅环境。咁所以刚才讲到嘅嗰啲啊，例如我哋点样去验我哋屋企嘅嗰啲装修系咪已经老化而引致会有蚊入嚟啊，或者落完雨之后我哋边啲地方去清积水啊，希望大家都留意就好下。好啦，咁今日呢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喺节目嘅最后亦都系再同大家进行一个预告啦。听日呢我哋都会请嚟天南电器嘅代表，所以同我哋讲啦呢一次喺星期六嘅一个家电 内购会，因为第一日嘅啫。啊，你唔好谂到啊，我几日都有，唔系第一日嘅啫。咁佢哋搞嘅呢个活动咧，就系政企双保叠加优惠嘅，就唔系话哦，净系得政府补贴，我自己都买到政府补贴啦。咁系啊，咁所以叫佢上嚟都冇用啦。但系唔系，佢依家系佢哋即系企业。即系啲电器嘅企业又有得补贴，跟住咧就政府又有得补贴，咁即系话咧叠加嘅就会更加之优惠吓，大家可以多啲比价，反正咧几大都唔好蚀底就系啦，有着数系咪先？啊，有时候咧悭翻嗰啲钱，佢唔系净系肉眼可见悭翻嗰啲钱嘅问题，而系我哋嗰种愉悦感啊！你成日都会觉得俾人呃咗，或者唔好叫呃啦啊，即系俾人赚多咗咧啊，挨条气有啲唔系好顺咁嘅，你会觉得系明明我可以唔使咁贵买噶嘛咁样吓，因为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叫做咩啊，系佢系生产线上面出嚟嘅嘢，佢同设计啊同埋屋企嘅整体装修唔同，因为设计啊屋企嘅整体装修咧，佢唔系一件一件单独嘅嘢，佢系。多维度结合，兼且人嘅主观性系非常之占主要嘅，即系话你觉得呢个好睇，但我觉得唔好睇，或者喂我觉得好好睇，你话一啲都唔好睇，嗱呢啲好主观嘅，呢个就系美学同装修方面嘅，佢系好难去恒定边样嘢先为之最好，但系家电咧佢就唔系啦，佢系一个。即系叫做规模化嘅一个生产嚟嘅，及同一个系列同一个型号嘅，佢就系咁样嘅产品，所以价格先至系我哋诶好明显会见到嘅嘢，系咪？咁你同样嘅价格，咁我梗系想买呢个品牌里边更好啲嘅嘢啦。但系如果你话哦同样嘅嘢，我梗系希望喺个价格上面买到更优惠噶啦，系咪啊？就系咁，就系一个咁简单嘅理解嚟嘅吓。所以听日大家可以多啲去比较一下。咁听日咧，我哋都会请嚟相关嘅代表同大家讲讲喺今次呢个家电内购会上面有啲咩着数嘅爆品啊，无论系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等等呢啲啊吓，睇下有边样啱大家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听日我哋嘅节目啊。都可以提前咧，记住啦啊！因为今次内购会咧，亦都会有一个报名方式嘅。咁其中一个就可以打我哋嘅83398339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听完听日嘅节目之后，先睇下，究竟有边啲自己想买嘅吓。

0: 落雨叔叔嘅天气啊，咁亦都快啲检查屋企有冇一啲嘅渗漏情况下。咁啊，1727尾号嘅朋友话有渗漏就容易有蚊虫滋生啊。
1: 上午10:30，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

0: 就够啦。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10: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而家室外咧落住雨噶，如果你揸车咧行驶路上面遇到大雨嘅情况底下，记得要控制车速，保持好车距啦。今日全日为阴天为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室外吹住有3级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系介乎喺24度到25度之间嘅。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喺99%到70%之间啦。所以提醒你嘅就系咧，我是五区现正生效紧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都系嗰句啦。落雨天，如果你出外工作嘅话，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啦噃。如果你话诶揸紧车嘅话咧，都要留意好路面情况啊。特别系经过一啲积水嘅地方，记得收收油啊，唔好为行人咧造成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啦。因为你都希望自己行紧路嘅时候，都有其他揸车嘅车主都有呢啲嘅善意噶嘛。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研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人，喺人类体表随机生成酥氧红包，简称酥包。趁人类好梦正酣嘅时候，咿咿云云，赶又赶唔扯，捉又捉唔住。
1: 啊，咁点算啊？
0: 第一招，物理防御，清积水，挂蚊帐，着浅色衫，或者用电蚊拍。第二招，化学攻击，点蚊香，用电蚊香液喷杀虫剂。
2: 防蚊灭蚊，从我做起，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验证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

0: 钟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用电安全。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谢家装衣站装饰。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4: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4: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5: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上午11:30。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0: 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图表每财经牌啊，每日都会推送一啲咧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同你嘅荷包息息相关嘅呢一啲新资讯，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嘅。咁啊，讲到咧话同荷包相关咧，喂，今日咧首先想同大家讲讲嘅咧，就系呢一个咧同我哋每一位业主嘅物业费咧，可能咧都系有关系嘅、哦。大家唔知道咧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新政咧？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嗱，而家你小区咧收紧嘅物业费系几多钱咧？咁样咁啊，喺早几日啦，应该都今个月初嘅时候，咁啊见到咧呢一个嘅市发改局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就印发咗一份通知。呢份通知咧讲嘅就系要规范嗰啲物业嘅收费行为。嗱，虽然咧就五月先发通知，或者我哋其实都系五月咧先至见到呢个官宣吓，但系咧佢就话呢一个新规咧4月30号开始就执行啦，有效期5年。通知入边最核心明确嘅系乜嘢咧？就话保障性住房以及普通住宅前期物业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划分5个收费等级，一级嘅咧就系每平方每月咧就系2.7元。二级咧就系2.35元，咁啊一直咧到5级就1.3元。嗱，物业企业需要咧按照啊服务嘅等级嚟实行菜单式收费，亦即系话唔同嘅收费对应咧，其实唔同嘅服务好似点菜菜单咁啊，服务唔达标咧就要按咧低标准嚟计费。咁啊，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咧，亦都按照咧啊呢一个嘅新发嘅通知入边啊，关于车库啊同埋产权车位个收费通知下，最高咧就系一个月一个车位57元，最低咧就系28元吓。咁呢个通知出嚟之后咧，就好多嘅一啲业主非常之关心。喂，对标翻我哋而家小区嘅收费咧，首先第一有冇超过呢个2.7元先？第二点，我哋而家收费嘅呢一个物业费吓，咁究竟符唔符合咧呢一个嘅叫做服务水平啦？咁大家咧，业主嘅心态都系希望物业费可以悭啲就悭多啲啦。咁尤其咧之前有个新闻咧就话有一啲嘅小区啊业主组成嘅业委会，仲对小区嘅一啲资产啊资源啊场地啊进行咗活化啊，咁其实咧大家仲有翻一个嘅小区嘅收入添啊，咁今次嘅呢个新规咧，亦都系比较多市民啦会去关注嘅。咁入边仲讲到咧，要建立咧物业费动态调整机制吓，收费标准咧将会同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联动调整，同时明确物业要严禁强制预收费，物违规加价，只收费但系咧就唔服务嘅呢一啲嘅行为。不过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关心一样嘢啦，喂，你而家咧就叫推出呢一个嘅收费咧，讲紧咧就系话一啲前期嘅收费啫。咁我个小区唔系一个前期小区，我小区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噶咯。咁啊点办呢咁样。嗱，咁啊所以呢呢一个呢亦都要睇返呢具体嘅文件当中入面去讲到。咁啊所以讲到今次呢个物业服务费涵涉嘅问题系点样嘅呢？嗱，政府指导价呢系适用于新建嘅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同埋新建嘅普通住宅，包含咧业主自有产权同埋车位嘅前期物业服务费。咁而喺之前已经建设嘅保障性住房同埋普通住宅咧，佢就按照翻咧民法典入边嘅相关规定啊，受到法律保护嘅。咁对于仍然处于前期物业服务阶段嘅，就可以咧根据已经系签订咗嘅协议啊，根据相关嘅广东物业管理条例等等嘅呢啲相关嘅条款，咁啊业主同埋物业服务人咧就可以咧重新约定收费标准，嗱按照咧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相关去进行重新嘅协商嘅，咁亦即系话今次嘅新规咧其实系针对咧嗰啲新嘅保障性住房同埋咧新嘅住宅嘅。咁所以大家咁兴奋啊，睇到呢个消息，同埋同我哋小区相关咧，咁样吓，两样去睇。第一，呢个小区系咪新建？第二咧，如果你住紧嘅，应该讲多数都唔系新建啦。第二点咧，就系系咪属于一个前期收费嘅阶段？如果前期收费阶段觉得唔合理咧，仲可以咧去继续协商嘅。不过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嗱，出咗一个咁样嘅政府指导价啦，吓，入边有最高价同埋一个最低嘅价，咁而且咧唔同嘅等级对应住必须要满足唔同嘅服务嘅水平。咁我觉得呢个咧对于我哋 業主嚟講咧，其實都係一種嘅保。

0: 有啲嘅朋友就话咧，诶、哎，物业费方面嘅话咧，就一个系希望可以匹配翻个服务啦。你话多一蚊几毫、或者多几毫子，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嘅支出唔系好大啦。就最希望咧呢、這个服务能够跟得上啦，咁样。嗯，咁另一方面，有啲朋友就话咧，啊，羡慕嗰啲咧有钱分嘅小区啊，咁啊，但系咧嗰啲小区多数都系由业委会啊嚟去咧对佢哋小区嘅一啲公共资源再去盘拨嘅。啊，呢、這个咧我觉得需要强大嘅业委会啦。好啦，啱啱我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讲讲下最近咧关于理财方面嘅一啲新资讯啦。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

0: 新貼息，快嚟南海農行購物點辦理啦！
1: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5: 网络财经热门，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6: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7: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今日嘅呢个佛山财之道啊！我哋今日咧有前途学堂，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啊，关于咧啲理财方面嘅资讯。嗱，如果而家咧叫你去存钱，可能大家第一时间咧会谂到嘅啲选择，仲系有银行嘅存款啦。咁但系银行存款去存钱，仲系唔系你嘅第一选择呢？嗱，除咗咧系我哋中国内地嘅银行之外咧，境外嘅或者国外嘅银行，你会唔会考虑咧？嗱，所以咧之前咧有一种嘅存钱方式啊，就系咧去存美金啊，所以咧呢一个喺之前讨论纷纷嘅，咁究竟系咪真系咁高嘅收益啦？好多人咧就去吐槽，就话而家靠理财安稳收息咧就系越嚟越难噶啦。咁啊，亦都有人问咧就话，喂，可唔可以买啲咧利息高啲嘅美元存款啊？咁样咁，我记得早两年咧，其实都有一啲咧叫利息高啲嘅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港元存款啊。当时咧都鼓励啲人咧去香港系开个账户啦，港元存款6.7%啊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话美元存款。美元当地的这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比如好像在香港这些多元的地区你可以在这个的区域里面持有不同的货币。但是呢，一个专业的建议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并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中国内地生活工作，你用的是人民币，你赚的都是人民币。咁而当你去考虑持有外币嘅时候呢，你要考虑嘅仲有利率嘅风险。因为利率存在风险。嗱，早几日呢睇睇个汇率，其实今年以嚟包括去年呢嘅趋势都系美元呢对人民币嘅汇率呢就走低嘅。即系人民币呢就相对走强。咁呢个咩概念呢？嗱，早几日睇呢就 6.8。咁如果呢不如去年你真係有将呢个美元换成呢，将个人民币换成美元嚟做定期嘅话呢，而家打开账户一睇，唉，你可能会觉得利息我係赚咗啦，但係汇率就蚀咗，两方面一拉一扯呢，甚至本金都可能蚀緊。嗱，举一个虚拟嘅例子下，假设喺2025年初，当时呢美元对人民币嘅汇率仲係 7.2 嘅，即係攞住72万嘅人民币呢就可以换咗100,000蚊嘅美金。咁全一年定期啦，美元嘅定期，当时呢佢嘅年化利率係 4.5%， 確实係吸引嘅。呢一个嘅年利率比起我哋人民币存款嘅利率係高。咁结果呢，由于汇率呢就到咗今年跌到 6.8%，咁亦即係呢原先存咗100,000嘅美金，咁然之后利率係 4.5, 亦即係有104,500蚊嘅美元啦，即係本金再加呢个利息。但如果將104,500蚊嘅美金换返人民币有几多钱呢？只有710,600。你冇睇错啊，搞咗大半日呢，唔单止冇赚到啲咩利息，反而呢 哦，呢一个嘅本金仲蚀咗，因为原先本金72万嚟换100万美金啊嘛，咁啊蚀咗呢个本金啊，肯定觉得好心痛啦，仲白忙咗一场。所以背后嘅原因其实咧，唔单止净系要睇呢个利率，仲要睇汇率啦。过去一年咧，人民币嘅升值系比较强势嘅，从 7.3 一路涨到 6.8， 咁啊美元对人民币贬值超过6%吓，汇率跌嘅速度咧比利息涨得快啦。咁啊因为佢年化只有4.几，高息完全咧系抵唔过呢个汇率损失嘅。咁更何况而家今时今日当下咧，美元嘅存款利率咧都冇咁高啦。从去年嘅5%左右，一直跌到咧一年期嘅美元存款利率大概2%几到3%几。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建议大家嗱，唔好轻易就话去持有一啲美元嘅资产或者系现金，唔系从好定系唔好嘅角度去分析啊，而系咧你要考虑呢一个承受汇率嘅波动。咁问题嚟啦，而家仲可唔可以去买美元存款呢？要睇情况嘅，任何时候去持有啲外币嘅资产睇情况。而家美元嘅存款属于高风险，但系咧佢系低收益嘅，因为美联储嘅降息周期正在进行中，咁啊美元嘅利率就会越嚟越低，因为佢喺度降息嘅通道。但系人民币经济嘅基本面咧就比较强。汇率咧，仲系会相对美元嚟讲咧，系会上升嘅。咁你存美元赚3%左右嘅利息，但系你又要承担汇率可能喺一年入边跌5%到8%嘅风险，即系等于相当于呢一啲嘅存款利率跌走之余，仲会蚀埋个本金啊！咁如果有实际刚需嘅，就可以少量去配啦。比如话一啲小朋友，你计划以后去留学啊，或者喺出边生活啊，或者出国旅游嘅频次好高啊，出国出差嘅频次好高啊，等等等等。咁呢啲系有真实嘅外币使用需求嘅啊。咁其实就算唔系话为咗去理财啊，本身可能都要手上持有一定嘅外币，咁就可以分批去换一啲锁定嘅成本啊，唔好等到咧。以后呢就个美元更加跌嘅时候再来换。咁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唔好将所有嘅现金家当换晒美金吓。仲有长期呢要去俾一啲美金账单，比如海外嘅房贷啊、保险啊呢啲，你都可以呢去提前置换一啲美元。咁存一啲嘅美元存款做备用金呢冇问题。当然资金量大嘅家庭或者朋友好多，其实都系理财精英，都会考虑呢持有咁样嘅一啲美元资产嘅。但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家庭，我哋普通人啊，就打算去动呢个脑筋啊，将美元当作银行存款啊，咁样嘅形式嚟去存，见到佢高2-3%，但系咧就忽略咗呢一个汇率嘅波动，咁可能咧就会吃亏啦。咁所以如果手上已经有美元存款啊，点办呢？如果你只系当佢当投资嘅话咧，你蚀咗离场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当佢系资产配置咧，咁就可能唔需要太心急咁快离场，因为都唔系一句最经典嘅说话嘛。只要你未离场，你未交割，你就唔算真正有蚀吓。所以咧，之后咧可能都仲会有变化。咁只要唔换翻人民币，唔算真正嘅实亏吓。讲唔到咧，边一日咧可能出境啊，或者系出国过程咧就可以用得上啦。咁因为咧货币都会有轮回嘅，咁所以市场咧亦都会轮转。咁今日咧想同大家提醒嘅就话嗱，记得啦，美元资产方面嘅话咧，其实咧仲系要小心持有。我哋一般普通人嘅话咧，尤其要注意呢一个汇率方面嘅影响。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
10: 专属权益，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2: 嗱，话说佛山女子黄广兴咧就帮皇帝就保管玉玺啊，而我哋先前讲到嘅南海三角佬里头嘅方献夫同埋霍涛啊，佢哋都系从六品官做起

呢个噃。嗱，明朝南海呢亦都出咗个状元叫做伦文罪，佢亦都系六品起步。咁讲到明代嘅内廷女官系统，佢就分好多个局嘅，比如讲上服局、上食局、上寝局等等。咁先前讲到嘅司宝啊，就系属于上服局嘅职位。由于王广兴就表现好，收尾呢又提拔咗佢做上服局嘅负责人。不过嗰阵时嘅负责人就唔系叫局长，叫局正。呢、这个局正呢系正五品，正五品即系正厅级咯。咁王广兴又唔单止表现好，唔单止得到朱元璋嘅赏识，连明成祖朱棣啊亦都好欣赏佢，咁仲帮佢改咗个名叫维德，唯一嗰个维，德性嗰个德，亦即系顺德嗰个德。从呢个名就可以睇出朱棣对佢嘅工作系充分肯定。后嚟佢就以王维德呢个名传世。嗱，由而家开始啊，我就用王维德呢个名去称呼佢。王维德喺宫廷里头做呢份工啊，做咗好耐，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一直做到明宣宗嘅宣德年间，总共咧有45年。所以佢同明太祖、明惠宗、明成祖、明仁宗以及明宣宗五个皇帝有好多机会嘅接触。咁75岁就衣锦还乡，临走嘅时候啊，当时嘅皇太后咁亦都有人话系皇后啊，专门呢仲赏赐咗一啲画过佢，并且为佢作诗。嗱，王维德啊，仲系梁柱嘅亲戚嚟嘅噃，呢个我后边就会讲到噶啦。另外仲有一个顺德人，佢用一种好特殊嘅方式同朱元璋就打过交道。呢、这个顺德人呢就系明末嘅状元王士俊啊。有人会话王士俊系明朝末年嘅人，又点会可能同200多年前嘅朱元璋打交道？有发梦啫系嘛？冇错冇错，系发梦。王士俊喺考试之前呢，佢系真系喺梦里头见到朱元璋。朱元璋就好亲切咁对佢话：你即管过嚟啦，我点你做状元。收尾呢，王士俊啊真系高中状元噃。佢听到呢啲书，可能啲人就会话：喂喂喂喂喂，你呢个讲历史嘅有冇作大噶？有咩作唔作大啫？咁事实上系啊嘛，王士俊系真系考到状元。咁可能呢，王士俊系喺呢个梦里边得到比较强烈嘅、比较积极嘅一种心理暗示啦，所以令到佢啊考试嘅时候就特别精神，发挥得特别好，咁就考到咯。诶嗱，喺呢处咧仲顺带讲几句吓，喺历史上啊，朱元璋咧确实系试过靠发梦去点个状元嘅。嗱，王宇呢系广东香山人士。咁我之前提及过嘅同王阳明有个学术争论嘅嗰个广东人王佐呢，就系佢个孙啦。咁王瑜呢系做个知县，因为性格刚直，收尾就冇喺官场嗰树运啦。即但系佢系一个有心人噃，所有嘅所见所闻佢都会记落嚟，做事呢亦都好有心机，就好有耐力。佢用咗40年嘅时间，写咗一本叫《相怀岁钞》嘅书。咁喺写书嘅时候，佢态度好认真，而且呢本书喺明朝嘅时候亦都得到好高度嘅评价。而家喺学术界啊，亦都好肯定呢一本书嘅史学价值嘅。咁根据呢本书嘅记载呢，洪武18年嘅月丑科，阅卷官呢就点咗三个人嘅名，呢三人呢就系状元花轮、榜眼练之灵同埋探花王子晴嘅。咁佢点呢三名之后，咁就报俾朱元璋听啦。嗱，我哋而家通过考试就揀到呢三个人，咪问朱元璋你有冇意见啊？咁朱元璋一睇，咩事呢？朱元璋有意见，点呢？原来佢对花轮做状元呢就唔系好满意，即系佢前一日嘅晚头黑就发咗个梦。花轮呢个名呢同佢发梦嘅时候嗰啲嘢呢就唔好拉搭。于是佢就话：
等莲子玲去做助

0: 完啦。咁啊，阅卷官咧听咁啊，梗系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咁啊准备改啦。啊，谁知转个翻都未有咁快，朱元璋咧又发现一个考生叫丁显，冇错啦，冇错啦。佢发现丁显呢两个字啊，同佢发梦里头嗰啲嘢啊，好啱配，好似个帽咁凸凸含。朱元璋就越谂就越啱，毫不犹豫咁钦点咗呢个丁显啊做咗状元。呢临明朝嘅时候，仲有一个皇帝，佢都系根据梦境里头系拣状元嘅。嗱，呢个故事我亦都不妨讲你听下。话说喺永乐21年嘅时候，本来亦都系阅卷官啊，应出咗状元嘅候选人嘅啦。咁呢个人咧叫做刘据，但明成祖呢亦都系前一日发咗个梦，见到咩呢？佢见到有好多白鹤啊，喺大典上边就飞嚟飞去，排成咗一个吉字，吉啊，大吉个吉啊。咁后尾呢又变成咗个长字噃，即系吉祥如意嗰个祥啦。明成祖就觉得啊，呢个系吉兆啊，吉兆吉兆吉兆吉兆。于是就吩咐嗰啲阅卷官呢，你同我抄匀嗰啲考卷，睇下有冇同嗰啲鹤有关嗰啲人名。咁嗰啲阅卷官啊，梗系时啲傻起势咁 hea 啦，啊，好快脆，真系 hea 咗一份卷。答卷嘅人呢叫黄鹤鸣噃，咦，啱晒。于是就钦点咗佢做状元啦。咪当然，大多数状元呢就唔系皇帝靠发梦拣嘅，即但系多多少少都要靠啲运气吓。嗱，考试最能够睇出一个人嘅运气或者讲系条命生得好唔好呢，越重要嘅考试就越容易睇出呢一样嘢。咁到底边一场考试可以决定一个人嘅命数呢？嘿，嗱，呢样嘢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喺呢度我就唔啰嗦咁多。咁话说明成祖除咗同王维德直接交往之外呢，佢仲同另外一个南海人有交往㗎噃。明成祖就冇帮佢改名，但佢係因为明成祖呢就改咗个名。呢、这个人呢就叫做周身。周就係周围嘅周，身就係新旧嘅身。佢原来的名字就叫做周自身，自日身。但明成祖叫佢嘅时候只係鍾意叫个自日身咁。可能咁样叫法就显得亲热啲啦，啊。时间一长，佢就改咗个名字叫做周身。字子申，周申呢佢主要负责司法审判同埋巡查地方嘅呢啲咁嘅工作，对于案件嘅研判呢好使得。佢嘅性格刚直，对于权贵佢就唔怕嘅，平时亦都冇咩笑容，经常就舐块面，所以好多高官呢都好怕佢，甚至乎京城好多人呢都攞佢嚟吓细佬哥。嗱，你系咪唔听话？如果唔听话嘅呢，等我逐啲你去周身嘅雪汤咗你。周身到底系乜水？啲细哥梗系唔识啦，但系知道呢个人咧好厉害。但凡啲大人一提起呢两个字啫，嗰啲细佬哥就吓到匿埋唔敢出嚟噶啦。周身呢个人咧多谋善断，刚直不阿，喺民间就好受尊重。特别系喺佢做浙江按察使期间，民间嘅威望就好高。当时嘅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手下呢有一个千户去浙江说办事。呢、这个人呢手段好卑劣，索取贿赂就作威作福。周身啊点可以容忍到咁嘅人先得㗎，于是准备要拉佢。但呢个千户得到消息，嘿跌咗。收尾周身进京，哈点知道喺泉州呢个地方呢就撞到呢个千户喎。嘿，呢次就冇得走咯。周身就将佢运咗入监。吓，点知道呢个人呢越狱掟咗出嚟，比周身仲要快，走到京城嗰处又搵咗纪纲，将件事就讲咗俾纪纲听。后嚟纪纲就喺明成祖面前呢就陷害周身。明成祖一听可闹嘢啦，于是就叫人将周身捉咗起身。嗱，咁喺押赴京城嘅路上边呢，锦衣卫嘅人啊，就将周身啊打到遍体鳞伤。周身见到明成祖之后，仲反问明成祖话：皇上， 我系按照陛下你嘅指示去逐奸除恶，你点解要捉我呢？明成祖一听就更加火滚啦，直接叫人杀咗周身。嗱，咁喺临刑前呢，周身依然服，佢大声咁话：我在生嘅时候系正直嘅人，死咗之后我都要做一只正直嘅鬼。咁周身被杀之后，明成祖就觉得后悔。到咗后嚟咧，就几江谋反被杀，周身被诬陷嘅真相先至大白于天下。因为咁，明成祖就感叹话：啊，谂唔到广东有咁好嘅人。嗱，周身喺浙江民间嘅影响亦都系好大，威望亦都系好高。佢离世冇几耐，就被杭州嘅民间就拥戴为城隍神啦。咁根据学者研究咧，周身系中国历史上首位嘅省级城隍神。嗱，记住噃，系省级噃。唔系国家级噃。南海县仲有一个传奇人物，呢人咧同明成祖咧就见过面嘅，亦就话永乐皇帝啦。佢系嗰种属于城外开花就城内香嘅人嚟噃。嗱，《水浒传》里边有一个好汉就叫运江龙李俊啊，收尾就去到国外嗰处就做国王啊。明代嘅南海县咧，亦都有咁样嘅一个人噃，佢个名叫梁道明啊。嗱，而家印度尼西亚嘅苏门答腊岛嘅巨港，咁嗰阵时就叫三佛齐嘅。佢处喺海上嘅一个交通要道上边。早喺汉朝嘅时候咧，就有中国人喺印尼嗰处定居。咁明代嘅时候就更加之多啦。梁道明呢个人咧，本来系一个商人。咁佢阿爷咧喺元朝嗰阵时啊，就去到印尼嗰处做生意。梁道明唔单止善于经商，而且呢好识得处事。咁久而久之呢，喺华侨团体里头嘅声望就梗係高㗎啦。喺1397年亦就话明太祖洪武30年呢，三佛齐嗰处好多福建广东嚟嘅一啲华侨呢就公推佢做首领，即係推举梁道明做首领。而三佛齐啊，大多数都系广东福建人。推佢做首领，即係等于叫佢做国王。因此明史上边呢就话佢雄视一方。而喺南海市外务侨务志呢一本书里面就话，据讲在中国人手中将近100年。梁道明当时有好大嘅影响力。咁明成祖即位之后啊，有叫孙元嘅官员就出使海外，咁撞到梁道明嘅仔，于是就将佢带返嚟。所以永乐帝就知道咗呢件事啦。喺永乐3年嘅时候，明成祖就先揾梁道明一个老乡，叫呢个老乡就带住明朝嘅官员啊，拎住皇帝嘅诏书去揾梁道明。梁道明都好客气，佢就带住随从同埋啲土特产翻嚟朝见永乐帝。永乐皇帝啊，亦都俾咗唔少嘅赏赐过佢。咁梁道明返到去三佛齐之后，仲派佢侄返嚟朝见永乐帝。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号有爱驾到。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

0: 19,800蚊。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3: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4: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夜。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不少朋友都问医疗险买药怎样报，哪些可以报，流程又是怎样。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教你怎样更方便用医疗险。首先讲下住院买药的报销，只要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住院，医病必须的药，无论是医保内亦是医保外，亦或是商保入面的创新药，大多数都可以报的。如果医生叫你去院外买些癌症特药，多数医疗险都能够赔。普通处方药的话，部分医疗险也都能够覆盖。还有一些医疗险就报海外特药的，但是一般仅限港澳药械通、海南博鳌这些指定的地区。再谈下咧门诊买药，日常头痛嘅咧就系咧头晕身痛啊，喺门诊攞药。咁但系咧就要有专门嘅门诊险，又或者系带门诊保障嘅医疗险啦，先可以报销噶。但系住院前后一段时间嘅门诊药，大部分咧医疗险都可以报。咁啊门诊外购药咧，你就要注意啦。癌症特药咧要有住院病历先可以申请报销，而普通门诊嘅外购药，大多数咧就仅限于住院前后嘅嗰段时间购买嘅话咧。先可以报销，报销比例都有门道嘅。买无社保版本符合要求，大多数咧都能够全额报。如果你买咧有社保版本咧，就要先走医保报销，剩翻落嚟嘅部分咧，好多医疗险咧就可以全部都报啦。 如果冇走医保直接报嘅话咧，比例就会低一啲。不过咧，部分嘅普通外购药亦都有机会可以报。最近有不少的创新药进入了这个商保目录，保险公司也都升级了产品，也就是如果你现在的医疗险能够报癌症特药，普通外购药也都没什么限制，就不需要换了。但是如果保障不够，就可以考虑换个更加全面的。当然提醒大家，就算创新药进院容易，外购药保障还是要有的，医院会经常缺货的，所以这个时候商业险就派上用场了。非特药清单的抗癌药，比如靶向药、免疫治疗药，只要医疗险没有明确排除的符合条件就可以保。中高端医疗险的限制就更加少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处方合规的一般都可以保。报销流程很简单的，首先外购药要先垫付，留好处方票据提交给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就要打钱了。癌症特药就要先提交处方病历申请，审核过了就可以去指定的药房攞药，部分能够直付，部分要垫付之后才要报销，提前和保险公司确认流程更加省心。最后讲两个关键的提醒，报销就要到指定的医院拿到处方，用药量要符合说明书，大多数单次不超过一个月，用药要符合适应症，如果是医生他开处方，可以换一个主任医生来去沟通转院挂号等等，或者去医疗险覆盖的私立医院，也都能够揀那些带互联网药品费保险金的产品线上开药。医疗险药品报销看住就觉得复杂，其实摸清楚这些规则就不怕了。投保和理赔之前多看看条款，有疑问就找保险公司或者是规划师，希望大家都懂得用好你的保障。
9: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霍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调皮呢个词呢，以前大家会觉得是贬义词啊。但近几年大家会发现，随着我哋嘅家庭教育嘅深入，好似调皮呢，有人已经觉得话叻仔嚟㗎，话佢能量好啦，又有力量啦，大家都好似用另外一个眼光嚟睇啦。咁所以今期开始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调皮呢个词究竟系贬义词啊定系褒义词呢？
5: 都系最近我哋有阵时会倾下倾下，会觉得诶，点解啲粤恩皮啲细路仔好似大个反而仲抢眼嘅？甚至有啲资深嘅老师会话：哎呀，细个乖嗰啲细路仔，大个唔见影咯。但系嗰啲恩皮仔，因为你成日话住佢，成日管住佢，佢反而对你印象好深喎。翻嚟一探你，咦，大个唔同晒，
1: 系啊，
5: 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候嗰种捣乱啊，反斗啊，全部都好似变咗好正向嘅礼物回馈返喺佢哋身上。咁我哋有阵时就会讲，诶，会唔会系有啲调皮嘅细路仔大个反而仲更加有出息啊？我哋就开始咁样去思考，然后带住咁样嘅思考，我哋重新去睇而家遇到嘅新嘅小朋友，可能喺教育上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同唔同嘅做法。咁实际上调皮孩子有出息呢句话呢，喺北方嘅语言体系里面系有咁样一句俗语嘅，调皮的骡子能拉套。意思呢即係话嗰隻驴佢唔係咁听话，但係反而佢嘅力会好大，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呢佢最好用㗎啦。咁其实我哋粤语里面呢，你叫嗰啲反斗星星光熠熠㗎喎，叫佢冇网管，你睇下要黄先管得住㗎喎。有时叫啲恩皮仔甩醒马骝，最恩皮嘅马骝系边个啊？孙悟空嚟㗎喎。所以其实喺我哋以前可能唔一定去专门研究呢个话题嘅时候呢，喺我哋好多俗语里面都发现，对于嗰啲恩皮嘅小朋友其实唔系全部都负面嘅理解嘅。所以我哋都好有必要去諗下，到底点样嘅恩皮仔恩皮女先至系我哋期待嘅，大个咗会由一个恩皮变成一个星光熠熠嘅有出息嘅细路仔。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要将佢同一啲熊孩子作为一个

0: 即系质疑一听，即系点解反复喺嗰度有对话嘅？我先留意到，原来呢个细路仔咧，佢系一啲都唔服管，即系佢喺度好大声咁样嘈嘅时候，乘务员话：诶，麻烦你细声啲啊，周围仲有好多人需要安静噶。嗰、那个细路仔嘅反应，我记得好清楚，佢就话：你就系唔中意睇到我开心，
1: okay.
0: 你做咩要管我？
1: 嗯、
0: 你点解要喺度教育我？咁、我首先觉得好奇怪，呢、這个细路仔睇落去咧系小学阶段嘅，就系、是、我最熟悉嗰啲细路仔，大概三四年级左右。佢身边有大人嘅，但系大人一直都唔开口，乘务员一直喺度解释，我唔系教育你，我只不过系想提醒你，其他人都有休息嘅需要。但系呢个细路仔就摇椅啊，讲嘢越嚟越大声。咁我自己做惯呢行，我觉得我系有啲职业病危，我忍唔住啦，我就爆咗一句出嚟，因为我坐喺离佢后边几格嘅位置里边、我就抬起头爆咗一句，之后遇到客。咁成车都听到呢、這个细路仔听到有其他乘客咁样讲嘅时候呢，即刻就收咗声嘅。喺前面有一个我唔认识嘅乘客，好大声嘅一把声音，一位男士，佢亦都接咗一句确实之后遇到客。然之后车里面就有人鼓掌。咁一下子个车厢就安静咗啦。嗰、那个刹那，我觉得你曳嘅时候有人点拨下仲系有必要嘅、就好似我哋前边讲到桥皮裸子冷那么，如果呢一头雷佢空有一身力气周围冲周围撞，而唔系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呢，咁你点样期待佢以后长大去出色呢？所以真正嘅出色唔系因为一个细路仔佢毫无规则毫无秩序意识，譬如行过人哋头顶顶住啲嘢喺度玩，好地地佢一手趴开，人哋坐得好地地，佢将人哋张凳一脚踢开，咁呢啲你绝对唔会认为系以后大个有出息嘅表现。所以我哋都要判断好佢以后嘅出息系唔系嚟自于呢啲嘢。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喂，呢铺咧唔系山东嘅 friend 啊，今次系呢一位叫做咬文嚼字嘅朋友。嗱，佢咬得文咧，肯定系有料到嘅。咁佢留言就话：下次你讲打的动作好嘛？仲话致谢添咁样。嗱，既然你咁客气咧，咁我就唔客气啦吓。呢一集咧，我负责抛砖引玉啊，剩低冇讲到嘅咧，等你同埋大家一齐去补充啦，好嘛？粤语啦，表示锤啦、敲啦、打啦，我哋有抌。嗱，佢一锤抌埋佢之后咧，顺手连块玻璃都抌烂埋，事后佢自己都抌心口话好后悔当时咁冲动啊！咁啊，仲有咧呢一个系揼剔手边加个头耷耷个耷，嗱呢只字咧有可能咧我做后期嘅时候会出唔到字幕，咁我写低先啊，咁样第六声。揼石仔啊，揼咗佢一餐啊，就系呢个揼啦吓。跟住咧，缝佢咁大力，俾佢缝一拳，实死冇生啦。照兜心口照埋去雷，一般嚟讲用拳头打呢就叫做雷啊。确系咪好似读英文咁啊？典型嘅粤语入声字啊！我之前都有片专门讲呢样嘢嘅，有兴趣可以去睇睇。用指节敲击嘅确，例如确门、确你个头、凿。嗱，除咗作山、作井呢啲之外咧，人用作字咧，通常亦都系用指节敲击，例如话阿强作咗佢个头一下，打包争、起争，喂裁判，佢起晒争，咁都冇牌啊！邓，嗱，听开收音机嗰啲啦，都有讲啦。张无忌有乾坤大挪移护体，加埋九阳神功嘅真气，自然学起太师伯嘅招式，威力就大到无穷啦。佢只系轻轻一掌啫，就将个嘢咧蹬开一边啦。就系呢个蹬啊，呢个系刮呢啲咁嘅人咧，刮佢一巴都嫌少啦。升，我见你冇刮佢，我忍唔住咪升佢一巴咯。冚，信唔信我冚你啊？嗱，呢个系。殴 又或者咧读埋呢个声母嘅话咧，就系、是。

0: 勾，你諗都唔諗，一嘢就勾落去，啊你都几大胆㗎喎，呢个係卜。一般呢用棍去敲打就係叫做卜。佢俾人卜到成头血。哼，你哼下条水喉通俾我听下啲声。我点解要哼俾你听啊？哎呀，叫你哼你就哼啦，咁多嘢讲係咪，再嘈我哼你个头㗎啦。呢个简单啦，呢个拍。我唔係打你，拍拍你啫。攬，一般呢係用长棍打嗰啲叫做攬啊。細个呢听长辈讲嗰句仲记得嘛。一足高攬沉一船人。呢个索，用細棍仔索。例如可能我哋老豆呢都索过我哋嘅筷子。夹晒啲餸食又唔食饭仲飞象过河。索你㗎。不过讲真呢，讲到俾老豆打呢，留返嗰啲咩法啊 ,fit 啊边啊嗰啲呢俾大家去寫啦，好唔好啊。因为讲呢啲呢一學眼泪。仲有冇边个系我未讲到㗎，唔介意嘅话呢帮我补充一下好唔好，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啊，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1: 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
0: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驚唔驚老㗎、我係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呢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衰愁，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我哋揀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衰愁，东汉曹操。神龟衰愁，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了。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听住呢只咧就钟舒曼啊，今晚叫做阳光小小姐。人话咦，呢个开场歌气氛很对，很对劲，呢个系都好嘅，节奏都好嘅咁样吓。咁呢只咧就小小姐啦，讲下小啦。今日咧我哋会讲嘅粤语里边嘅第一个经典嘅歇后语啦，你可以话系小嘅都，你都可以话大极都有限啦。今日洋葱讲讲第一个今日要讲嘅词啦，咁通常呢都会有可能系俗语啦，咁而今期会有一个经典嘅歇后语。
1: 人民有隻雞，
2: 人民有隻雞，
1: 人民有隻龟，
2: 人民有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老鼠未生疮，大极都有限。比喻能力又或者影响范围极其之有限，爱嚟讽刺一啲小事过度夸大，又或者系吹嘘自身嘅能力非常之劲咁样嘅行为。字面嘅意思大家都知啦，咁老鼠条尾好细噶嘛，就算佢生疮啊、化脓啊，哎呀，嗰个咁嘅疮啊，大极都有限啦，冇办法形成大疮嘅。就形容人嘅才能又或者资源极其之有限，冇乜实际嘅影响力嘅。又或者指事情嘅本身，哎呀，微小到不得了，但系咧俾人刻意吹嘘，甚至可能会俾人拆穿。咁喺现代粤语当中咧，多数系用嚟去调侃人哋夸大其词啦，带有啲讽刺嘅意味嘅。咧佢啊，成日话自己啊识得炒美股赚大钱，唉，查实老鼠未生疮，大极有限啦。上次连手续费都交唔起。咩啊？阿 Peter 搞嗰个比赛啊，老鼠未生疮啦，大极有限啦，得嗰几兜友参加，你仲去参加？唔山寨嘅，唔好去。
1: 人民有隻雞，
2: 人民有隻雞，
1: 人民有隻龟，
2: 人民有隻龟，雞贵定龟贵。

啊，冇错，唔该晒杨聪啊。咁第一个要讲嘅词，啱先讲话肯定系少啦，或者大极都有限啦，就系老鼠尾生疮啊。广府人咧好务实啊，最惊咧就系得个壳啊嘛。见到有人咧，咦，扯晒大旗做虎皮，咁通常我哋泼冷水就会用呢句老鼠尾生疮啫。所以呢句歇后语嘅妙处咧，在于佢唔会直接闹你话你啲摆明假大空嚟，咁而系用生物学嘅常识等你自己醒悟。老鼠条尾上面生粒疮，仲细过绿豆啦。咁啊，提翻我哋咧，即系话做人真系要有自知之明啊。咁啊，啲长辈教我哋成日讲佢经典嘅话，点讲啊？虽然啲帽通常就系军 size 嘅，就冇话咩大码 XL 啊、3XL 啊。戴帽加大码就好似帽，但有几大个头戴几大顶帽呢，系老人家细细个就好鍾意教我哋嘅说话，即系唔好喐不喐啦，就咦狮子开大口啊，预期吹嘘啦，不如将嗰条老鼠尾啦养粗啲啦，养壮啲啦，咁粒疮可能会大返啲嘅，咁先系正路啊。

0: 精彩，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礼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4: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啊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翰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听越啱听。老鼠尾生疮，大极都有限，即多少都有啲调侃嘅成分喺度，成日话自己几咁巴闭，几咁巴闭，但系其实真正嘅体谅啊，真系少得可怜。归根到底，咪就系面子问题咯。陈柏宇，尊严。
5: 活在过去，成

0: 最正冲，正在直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2: 越讲越掂，
11: 郑重。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0: 喂喂喂，我山东嘅 friend 啦，同阿陆谢兄你就神交已快啦吓，期待脚步动作系嘛？佢话斋啦，粤语啊，净系手部嘅动作你都可以拍几集嘅，咁脚应该有排玩啦系嘛？咁样，其实个人觉得咧，就粤语嘅腿部动作都唔少啊，但系冇手部咁多啦，应该。我谂一集过啦，好嘛？如果有讲漏嘅话咧，辛苦大家补充一下。我哋有行几步路就到噶啦，唔使嗌车啦，行过去系啦。走，就算你觉得自己好靓呢，都唔使一大早就周街走嘅。啊，当然啦，走呢喺粤语里面呢亦都可以解作跑嘅意思。例如话走起，喂，开始落大雨㗎啦，走起囉。
1: 嗲，
0: 头先呢你哋嗲咗去边啫？操，由依度呢操到去戏院要几耐到呢？
1: 南，
0: 条坑渠咁窄。揽都揽得过去啦，
1: 纳
0: 嗱纳即系跨嘅意思，三步纳埋两步走过去，
1: 企
0: 你企咗成日噶啦，坐下啦，踎低踎低，唔准企起身啊吓，
1: 摁
0: 阿珍咩料？你哋冇收过风噶咩？连续三年大湾区花式摁脚比赛冠军，第日见到叫珍姐，知道未啊？做咩啊？整亲你脚吗？夹下夹下嘅。
1: 点？
0: 你点起只脚踭呢，应该可以摸到嗰块树叶嘅。
1: 褪。
0: 褪后少少，褪后少少，大家褪后少少。唔该晒，唔该晒。
1: 更。
0: 啲水唔系好深啫，更过去啦。
1: 踩。
0: 啊，你系咪脚痕呢吓？咁都要去踩下佢嘅。嗱，呢个系
1: 差。
0: 佢差错脚，好差唔差，差咗落氹水度。嗱，呢个咧系
1: 硬，
0: 一脚硬佢落去啦。仲有
1: 新，
0: 中嘈系嘛？新地出街啦。
1: 省，
0: 嗱睇睇啦，肥冲点处理啦？啊，立撑住个波，转身第一时间带脚省出边界，唉、哎，解咗围先，啱嘅啱嘅。后卫咧呢啲时候真系唔可以踢孤寒波噶。嗱，呢个系
1: 抹。
0: 喂，你擘到隻脚咁大做咩啊？呢个节目呢好多小朋友睇㗎。啊，仲有冇边个呢系我未讲到㗎？唔介意嘅话呢帮我补充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收工，乌鸦翻工，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嗱，原来每个时代咧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谂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吓？
3: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

0: 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哎，学下你哋好口啲先，祝大家啦身体健康啊，万事胜意，然后越打卡越掂。咁讲就有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嘅观众啦，多谢晒。尾数系4031啦。你好啊，呢个红茶啦，向日葵啦。呢位系 EZW 啦。尾数系6643嘅观众啦，安啦，仲有呢位系玲珑啦，你好嘛？西朝嘅踏星追月啦。蓝天啦，尾数系25900等等嘅。

包要勤力啲咧，刷新嗰个 A P P 上面嘅页面先得嘅。啊，唔知其他听众系咪都系咁咧？咁我谂佢哋唔系咁咯。不过有啲时候我见佢哋都唔知道啊。咁啊，讲真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其实都系可以有啲互动或者有啲福利嘅，咁大家都可以共同去研究啦。咁当然我哋嘅技术人员亦都希望喺未来日子里边咧，会因应大家嘅需求咧，会推出更多咧就系喜闻乐见嘅互动方式。

0: 玩下啫。大家都冇因为咁样而过唔到日子，亦都冇因为咁样啦，生活更加好啊。但系好嘅就系希望系心情更加好先啦。阿 K G 话大家好，咁亦都转达阿 K G 嘅意思啦，同大家讲声嘅。再单卡嘅，譬如啰啰嗦嗦啦，呢位系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微信用户冰墩猪啦 ，X I N 啦，三水小俊啦，华姐啦，啊，尾数系1577嘅观众啦，尾数系2590嘅观众啦，蓝天啦等等。无论系日头听紧节目啊，还是系晚上时间或者其他时间重温紧啦，亦都多谢阁下咧就捧场啦，然后俾机会我哋喺开工嘅时间服务到你。你好嘛，我系郑聪啊。咁啊，听住呢只咧就系叫做梦幻组合啊。咁啊，而跟住落嚟咧，啱先咧讲咗一个老鼠未生疮啦，就大极都有限经典嘅粤语歇后语。接住讲嘅呢样嘢咧，同老鼠两个字都有啲关系。但系呢种搭配咧，通常讲紧就真系几梦幻嘅组合嘅，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电灯参挂老鼠伤，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俗语。用来形容情侣之间身高好悬殊，特别是男方好高女方好矮的情况。

0: 方。
1: 咁核心意思咧就系两者嘅高度差距咧非常之大，视觉上好唔协调啊，就好似高高嘅电线杆挂住一个矮小嘅箱咁。除咗话形容一对男女唔多登对之外咧，有时都泛指任何高矮悬殊嘅物品搭配噶。咁点解有呢个电灯参挂老鼠箱嘅讲法呢？近时喺广州、香港等地嘅电灯参咧，又或者路灯柱咧，多数系用杉木嚟制成嘅，所以大家就叫佢做电灯参、电灯参咁样噶啦。19世纪末，香港发生咗鼠疫，为咗预防鼠疫同埋鼠患咧，卫生部门就喺街头嘅电线杆上面悬挂咗小木箱，又或者系铁箱，里边咧装有石灰粉或者系药水嘅，专门爱嚟收集市民投放嘅死老鼠。高高嘅木箱上面咧挂住一个矮小嘅箱，就一高一低挨埋一齐，形成强烈嘅视觉反差。老百姓咧就借此嚟隐喻身高差异非常之大嘅情侣。随住时代嘅发展，而家香港嘅电线杆咧多数都被地下电缆取代噶啦，街头嘅老鼠箱咧更加系见唔到添噶啦。所以呢一句俗语咧，逐渐就只系成为咗老一辈人嘅集体回忆，后生嗰代比较少用。电灯参挂老鼠箱，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又咪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又咪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啊，见到 Mandy 姐话，哦，原来系电灯参挂老鼠箱啊，咁样系噶，呢个真系一代人城市记忆咯，可以讲。啱先杨总都提到咧，而家嘅电灯杉啦，多数咧入咗地啦，老鼠箱都绝迹咗。但语言啦、粤语啦，就将嗰个时代嘅街景咧保留咗落嚟。而家睇到广府人咧对协调啊、美感嘅呢种讲究啊，咁如果拍拖嘅时候，成日都会讲：哇，你真系好登对、啊，啊，金童玉女咁、啊、样。啊，除咗相貌咧，就有人认为身高都要衬嘅。咁当然啦，其实就客观讲啦，大家都明白，听广播嘅各位可能好多行家添，爱情讲究嘅更多肯定系内心嘅嗰种契合啦。如果你话哦咁啱个身高都衬，嗰啲都系俾人睇嘅啫。如果你话个身高唔衬，但系大家又好登对，大家好爱对方，得唔得？固然系可以啦，所以外表啊、高矮啊，其实亦都喺呢个角度睇，其实唔系咁重要。咪中意你咪得咯，系嘛？佢又中意你，又对关人哋咩事啫？咁但系即系作为民间幽默咧，电灯参挂老鼠箱仍然系好多时候大家攞嚟调侃嗰啲所谓的最猛身高差、最萌身高差嘅时候咧，即系例如我同阿姚明企埋一齐啊，即系讲咁上下嗰啲啦，咁嘅时候，咁大家就会用呢一句：咦，电灯参挂老鼠箱。

里面收到啦，观众是二手玫瑰煤炭个煤的这个留言。讲起这句话呢，我仲会记得啦。他说我呢就一米八八，我初恋呢就一米五几，就是因为他阿妈讲电灯惨挂老鼠伤而分开。

0: 国安广东华，国安广东华。
1: 电灯参挂老鼠伤，咁就即系高矮悬殊咁解。高老陈啊咁高，佢女朋友又咁矮，两个企埋一齐，真系电灯参挂老鼠伤。各位，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病毒系由老鼠身上面啲虱传到人身上嘅。当时卫生部呼吁市民合力将死老鼠放入内有消毒药水嘅密封铁箱之内，以抑止病菌嘅蔓延。卫生部门呢，将老鼠箱挂喺每条街道嘅其中几条电灯柱上面，方便啲市民一旦发现死老鼠，就将佢哋摆入个箱度，再待市政署嘅工作人员前嚟收集同埋清理。各位，初期街灯嘅灯柱都系用木杉制造，所以就叫做电灯杉。由于电灯杉就好鬼死高，但系啲老鼠箱又好鬼死矮细，挂埋一齐就成为强烈嘅对比。久而久之，我哋广东话就会用呢一句好生鬼嘅形容，电灯杉挂老鼠箱，嚟形容情侣之间高矮悬殊嘅特征，明白未？
0: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2: DJ 郑聪，
3: 郑聪，
2: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4: 等等，
5: 别换台。
6: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研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除存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7: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8: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7: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8: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9: 越听越啱 听。电灯参挂老鼠伤，通常咧就系指男女嘅身高悬殊啦，更加多嘅系指男嘅高，女嘅矮。但系喺娱乐圈当中咧，有一对情侣就偏偏反过嚟，同样都系电灯参挂老鼠伤，不过老鼠伤嗰个系男性，讲紧嘅系黄祖蓝同埋李亚男。虽然呢，即係佢哋拍拖嘅时候呢，好多人都揶揄过，哇，喺真係矮仔配美女喎，有啲一朵鲜花插在上面，係咪？咁但係经历过台庆求婚啊，咁多年嚟都咁恩爱啊，佢哋嘅呢一批电灯参挂老鼠箱係咪都几令人羡慕啊啦。黄祖蓝跌落凡间的天使，哦，呢首歌唱俾李亚男听嘅。

呢边啊，所有留言就话，琴晚啦仲喺度谂紧，好耐冇听过老鼠爱大米啊！今日啦，郑聪咧就播咗呢首歌，多谢咁样啊，有咁巧，唔好客气啊吓！又会突然之间谂起话，好耐冇听一首歌咁样嘅，咁你会唔会咁啱都谂起啱啱啊杨聪讲紧嘅呢一首《跌落凡间的天使》咧？咁样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个就老鼠尾生疮，大极都有限啊！讲就呢种有限嘅警示啊！咁另外咧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嘅。粤语里面好经典嘅说法啦，就话电灯惨挂老鼠伤。咁所以咧，其实长辈啦要教识我哋嘅东西啦，就系嗰种自知同埋包容嘅智慧。即系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共勉之啦？即系唔好夸大自己，亦都唔好周围去嘲笑人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系做到啦，条尾可能会细少少，但系好实用嘅老鼠啊，虽然好嘅，亦都可以做到啦，即系好高嘅杉毛啦，但系又好亲和嘅电灯柱，咁就犀利啦。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掂，我系郑聪，最尾一首歌《小小鞋》。

0: 下午1: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翅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8: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9: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8: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9: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7: 5月19号有爱驾到。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咁呢个钟数亦都欢迎你入到喺佛山街 B B 当中嘅花生体坛聊天室，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依几日咧就系天气又会变翻落雨噃，未来三日咧都系会降雨频繁啊！咁啊，出门在外嘅朋友咧要留意翻，究竟即系出门，所以系咪即系需要带多把遮咧？啊，其实系麻烦啲嘅。咁啊，不过咧。为咗令到自己唔好揼湿，啊，都系尽量戴住咯，唔好啊睇到未落雨住，搏一搏先，咁啊好难讲噶嘛，话落就落噶啦嘛。OK， 好咁啊，睇下今日咧就系互动话题，咁啊 CBA 半决赛睇完前两场之后咧，北上广深四队波啊，咁啊边队你又觉得更有冠军相啊？55岁嘅瓜叔简迪奥拿咧就宣布啊，呢个赛季结束咧就会离任啦。他过十年为曼城带来了20个冠军啊！如果拎佢同阿费爵耶比一比，哪个更犀利啊？尼马哇咁啊，终于入选到巴西队大名单啦噃！到时世界杯佢有冇机会打首发呢？中场时间我哋用入选嘅入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喺节目之前，已经好多旅游记咧就系提前点播啊，嘛话哇，今日一定要讲讲马刺啊，啊讲下云班啊马咁样系嘛？咦，场波咧，我就一路系咁睇啦，就唔系话全程睇晒，而系就即系关键时刻望两眼噶嘛，咁啊最终咧通过咧就系双加时，咁啊睇到马刺咧就时隔3297日啊，咁啊终于咧就系再次赢到西岸决赛嘅比赛。咁啊，马刺嗰方面云班亚马，咁啊，虽然咧就系缺少咗部分主力啦，咁啊，但系呢场波依然咧系击败咗有新科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亚历山大所带领嘅卫冕冠军雷霆嘅。咁啊，讲翻马刺，咁啊，佢哋都好耐冇喺呢个嘅西岸决赛赢过波啦噃。咁啊，曾经咧就系俾勇士就系4-0大数嘅横扫出局，咁啊接落嚟嘅9年时间，咁啊佢哋虽然咧就 M 呢个 GDP 组合已经系成为历史啊，咁啊但系依家以云班亚马为首组成嘅全新阵容咧，已经系再度具备向总冠军发起冲击嘅能力噶啦噃。咁啊，今个赛季常规赛打出咗62胜20败嘅战绩，即系证明咗咧，佢哋系唔怕雷霆嘅。咁而且通过呢一场嘅季后赛对碰，咁啊，联盟两支能够赢到62场以上嘅球队，终于喺分区决赛咧就提前相遇。咁啊，作为咧就系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以及常规赛最佳防守球员，边个先会更犀利呢？咁啊，常规赛已经有5次嘅交锋噶啦，就系马刺占有上风啦。而嚟到呢一次嘅季后赛，马刺依然系获胜嘅一方。咁啊，全场都系打得非常之紧凑嘅。咁啊，包括咧就第一节系27平手啦。咁啊，第二节马刺打出咗单节24-17嘅得分，以51-44咧就领先7分。下半场云班亚马嘅体能咧就出现咗波动，咁啊所以咧就俾雷霆一度咧就反超比分，好彩佢及时调整，咁啊重新咧为马刺取得80-73咧就系领先进入到第四节嘅。而今朝呢一场波，亚历山大整体嘅表现特别进攻端相对低迷啊，喺攞唔到罚球嘅情况下咧，咁啊其实雷霆。就亚历山大呢个点系冇乜发挥嘅，咁啊虽然之后佢哋都系不断去调换阵容啦，咁啊但系双方都依然未能够喺常规时间咧就是、决出胜负，101，双方系进入到第一个加时，云班亚马嘅保篮帮助马刺领先4分，咁啊但系之后咧睇到阿秃曼巴、阿卡鲁素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谢伦威廉士喺啲连续咧就去得分，咁啊帮助雷霆反超。咁啊就喺加时赛仲剩低26.3秒嘅时候，云班亚马命中咗一球

0: 超远三分，帮助马刺再度打平，进入到第二个加时。今朝有冇朋友睇云班亚马嘅集锦啊？好精彩、啊，咩隔扣啊、入樽啊、风波啊、中远距离投射啲肯定有噶啦。仲有呢一球超远三分嘅扳平啊，咁可以讲帮助球队进入到第二次加时啦。佢顶住三个人咧就合围嘅情况，连斩四分系奠定咗胜局嘅。咁啊，最后咧系以122-115战胜咗雷霆，系列赛总比分系1-0领先。咁啊，全场落嚟云班亚马打咗48分钟36秒，因为双加时啊，所以就等同于佢打满咗全场噶啦，即系唔计嗰个加时赛，就系48分钟全场啊嘛。今日佢系打足全场，斩低41分24个篮板，3次封波，正负值系达到16嘅。而雷霆呢一边亚历山大用咗23次出手，只系得到24分，佢系23投7中啊，正负值系-15。咁所以从呢度就分得出，今日呢一场波嘅胜败关键就在于两队波嘅核心。马刺赢就赢在云班亚马，雷霆输就输在亚历山大。呢个系马刺事隔9年重新翻到西岸嘅决赛，咁啊取得咗 GDP 时代之后嘅第一场西岸决赛嘅胜利啊！咁啊距离邓肯嘅退役呢，亦都整整过去10年啦，10年磨一剑，马刺又翻嚟啦。而且佢哋今日唔系完整嘅阵容、哦，佢哋仲有张黄牌未出噶、哦。啊，当然呢，即系几位后生仔都打得好啦。啊，迪伦夏巴啊24分啦，卡素啊17分啦，迪云华素啊，仲有基顿庄神啊，呢啲都有咧，就是、双位数嘅得分啊。但我想讲，咁啊，作为曾经联盟关键先生嘅霍斯狐狸仔，因为赛前话脚踝扭伤咧，系缺席咗第一场啊。我谂佢就唔会话打唔到嘅，就睇下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应该都有机会复出。如果到时候，连霍斯都打埋，哇！呢一队嘅马刺其实人员更加充足，更多唔同嘅得分手段啊！咁啊，今个赛季霍斯系打咗72场常规赛，场均有18.6分、3.8个篮板同埋6.2次助攻、1.2次偷波。我系喺沙城帝王嘅时候咧就认识呢一位嘅球员噶吓，咁啊嚟到马刺之后咧，咁啊终于慢慢同云班亚马咧揾到默契，咁啊睇下佢哋有冇机会联手冲击到首个嘅总冠军。出嚟啦，好啦，啊咁啊，呢场波大致系咁样咯，好唔好啊？我都基本上将一啲比较关键嘅场面同大家咧就系、是、回顾咗啦，咁啊都仲有啲咩地方想倾嘅，咁啊都可以咧就继续弹幕上嚟。呢个时候咧，我哋马上睇下 CBA 半决赛前两场波打完，咁啊深圳呢一边冇计，再输到咧就0-2，嗰边双北京首钢咧就反客为主，打成1-1啊，咁啊四队波，你又觉得边队波更有冠军相咧吓？咁啊，先简单回顾下，再下一城广厦2-0夺得赛点啦。睇落去深圳队已经好问水啦，因为要连板三场，再加上咁多主将啊受伤啊，李慕豪都应该打唔到啦。接落嚟，咁啊，小外援啊，小密夫啦，咁呢边个拉伤，短期之内要佢康复，亦都唔现实。咁啊，虽然何希凌已经系比第一场打得叫做有所好转啦。18分5次助攻，但系咧佢就俾对方嘅夹击啊，俾个人 mark 住咧 ，mark 到最尾即系暂停嘅时候，都基本上冇乜精神啊，成个人咧即系好攰咁样咧，就系摊住喺度啊，或者坐住喺度咧，就系听嗰个战术安排。咁啊，再出到嚟咧，又出现咗一啲致命嘅失误啦。最尾一节只系攞到3分啦，咁啊，所以未能够咧帮助深圳咧就追成1-1。两场波其实输得都唔多，就系、是、你总系。觉得广厦呢个距离，你望就望住系嗰几分，但你冇办法将佢可以缩窄，85-92，再输埋第二场，目前系大比分0-2落后嘅。我自己又谂翻啊，包括上海同埋深圳，大家有冇留意佢哋咪就系常规赛尾段最出风头嘅两队波嘅，深圳啊10几场连胜啦，咁跟住咧就系上海，直到上一场输俾北京首钢，先系嗰20几连胜咧就被终止哦。相反，包括广厦同埋首钢 兩隊波，我覺得佢哋係老而離堅，或者講叫做比較老江湖啊，可能咁樣去形容好啲，即係唔係話佢哋隊波多老將，而係即係比較老辣，比較老江湖，因為佢哋明白其實喺常規賽裡面啊，你就算你攞到成績有幾好，都只不過代表你能夠以一個比較好嘅位置入到季後賽啫，同總冠軍冇直接關係㗎，係咪？咁所以呢，你發現其實北京首鋼同埋廣廈佢哋同時做咗一件事，就係、是、放棄常規賽嘅戰績，即係排名低啲都唔緊要，但係呢就要確保隊中嘅主力嘅傷病要解決好。例如廣廈佢哋足足用咗兩個月嘅時間俾布朗進行養傷，佢去到尾段先復出，打咗幾場波嘅啫。季初嘅時候好多人仲話，哇，這個常規賽總決賽嘅 MVP 打得咁差嘅，喂，不如將佢裁咗佢算啦，係嘛，一代傳出咁樣聲音啊。咁但去到二月份呢，就廣廈直情將佢收起啦，就話你唔好帶傷上陣啦，我將你養好咗先，季後賽開波前你再復出啊。咁成績有啲滑落都唔緊要，睇嚟廣廈呢個嘅做法係非常之明智喎。你睇下啦，咁除咗第一场呢就攞咗超高分，第二场30分都唔低㗎。基本上係冇乜人能够一对一 mark 得住佢，你两个 mark 佢一个都唔一定可以控制到佢得分。而相反深圳队啦，即係一啲嘅主力其实一路都係带伤去打，就係、是、想 keep 住嗰个好状态啊，要一个最长嘅连胜我一定要做到出嚟，往往係耗费咗唔少嘅精力啊。或者讲有时候一个人呢你赢开你要去停呢是好难的。是吗，即好似哇我日日都即基本上出到去打遍天下无敌手㗎喎，未输过㗎喎，突然间你同我讲、不如呢场波你收一收油呢，输返场先呢，唔使去到咁尽呢，留啲力后面打。往往有时候即你得势不饶人嘛。你赢到咁顺开晒河咁样吓。哇，就话唔好啦，你窒住先啦，停一停先啦，留返后面再威啦，咁样。唔系个个人都咁冷静可以呢就 hold 得住自己。往往一定要尽兴吓嘛。能够赢几多我就去到尽先。上海有啲迟啦，唔系好识实际。深圳队亦都系想话重新证明自己究竟有几好打。亦都常规赛喺尾段嗰方面呢是冇点样好好去调整阵容，同埋对部分嘅主将进行一个伤病嘅轮休。所以依家嚟到半决赛，我觉得係留下咗伏笔啊，唔敢讲上海队系咪真系最尾会俾北京淘汰，但系我觉得北京队依家应该总体嘅形势已经唔喺上海队之下。咁以便广厦直情就已经系取得咗主动权啦。系横数啊，三比一啦，定系会有三比二呢，一切都已经交到去广厦嘅手上，由佢嚟决定啦。咁深圳队相对嚟讲啦，其实佢哋依家有嘅板斧已经唔多啦。咁睇翻目前咧，就是、最新嘅夺标排行榜啊，北京队系冲到上去比较高嘅位置噃，就话到佢哋初现冠军相，系咪真系咁乐观啊？上海队仲有冇还击嘅能力呢？咁我哋亦都不妨拭目以待啦。OK， 咁欢迎各位暂时夹财搵到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底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咁今日除咗倾 CBA 半决赛，倾下瓜叔啦。咁啊，依个赛季结束就马上会离开曼城，十年二十冠啊！咁佢同阿费卓耶对比起身，你又觉得边个更犀利呢？其实阿云家喺之前接受采访嘅时候咧，佢系俾咗个答案噶噃。我等阵有时间再话你听下。尼马入选到巴西国家队大名单，咁啊世界杯能够打到首发啊？中场时间用入选嘅入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呢、这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呢、这个就系诈骗啦！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6: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6: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6: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6: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5: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6: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5: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7: 呢、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5: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有彩排一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最快再同更多朋友收听。中场时间再点首歌嚟听听，今日会用入选嘅入字嚟点唱。咁啊，节目以外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马上睇翻今日凌晨咧，就系、是、英超呢一场，好可能系今个赛季阿仙奴非常之重要嘅一战啊。咁啊，虽然系面对住已经降咗组嘅搬尼啦，咁啊，但我琴日都同各位打好预防针嗬。啊，你唔好以为呢场波轻松啊，好轻即系大炒特炒咁样啊。啊，往往唔系嘅。阿仙奴系1-0嘅啫，啊，赢唔够噶吓。咁啊，但系就攞3分，对于佢哋嚟讲咧，咁啊，同样系完成咗任务噶咯噃。因为后面嘅曼城想追系冇咗主动权嘅。只要阿仙奴剩低嘅一场波赢咗波，佢哋就铁定会攞到今个赛季嘅英超冠军。当然亦都唔排除，只要听日凌晨曼城对班尼茅夫呢一场波，佢哋一失分，咁样就可以提前庆祝噶啦吓。阿仙奴啊，又能够提前一轮夺冠呢，就要睇曼城今晚打成点啦。咁啊，当然咧，即系呢一场面对住班尼。其实就是阿仙奴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一种赢波方式。最近12场除了3-0击败富咸是大胜之外，他们其他11场有9场波只是入了一波，另外有2场没有入波。目前阿仙奴拥有欧洲最好的防线， 同一啲中下游球队一旦入咗波，基本上就能够攞到三分㗎啦，因为人哋想入佢波系好难㗎噃。咁包括呢就系第37分钟阿沙卡开出嗰个角球啊，咁由夏维斯高高跃起呢就顶入咗全场唯一嘅入球嘅。咁佢唔单止入波喎，防守好积极㗎喎。咁包括呢佢喺前场呢有一啲战术犯规啦，咁从后面铲到对方准备要发动进攻球员啦，咁虽然食到黄牌，但系呢就破坏咗搬嚟嘅一啲有效进攻。咁睇得出其实依家成队阿仙奴啊，佢哋之所以有咁好嘅成绩，就唔系话淨係靠进攻，而系成队波嘅防守质量一向在线啊。我哋再睇睇啦，咁啊接落嚟仲有曼城系两场，阿仙奴系一场。曼城嘅对手呢，如果今晚能够击败班尼茅夫，咁悬念去到最尾一轮，曼城是主场对维拉，阿仙奴是客场对水晶宫的。阿仙奴是不需要睇曼城的面色，只要击败水晶宫就能够确保冠军。又会不会玩到咁惊险呢？我睇即係呢十几廿年嚟嘅英超最惊险应该就係曼城嘅首次夺冠阿古路啊。哇，去到最后一刻入波，咁喺曼联嘅手上面呢就抢走咗英超冠军嘛。今次又系曼城喎，不过呢就换咗阿仙奴。有冇咁精彩嘅好戏再度上演啊？咁啊，我哋希望听日凌晨曼城唔好咁快脆就失去咗悬念先啦，继续对班尼茅夫至少都整场赢波，令到最后一轮仲有好戏上演啦。好啦，咁啊，另外一边厢3:15，伦敦打比车路士主场面对住热刺，咁啊，值得一提呢，热刺呢一场佢哋赢波嘅话，应该就能够补组噶啦。因为嗰边呢就韦斯咸一路都唔争气㗎嘛。咁睇下热刺呢个作客有冇好戏又能够上演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啦，我哋再睇睇呀。咁其他嘅一啲消息啦。咁包括啦，就係、是、粤 BA 粤超嗰方面啦。咁依家已经係嚟到呢啲比较关键嘅场次啦。咁特别呢就粤 BA。接落嚟几个星期六啊，咁西区嘅比赛呢就将会去到常规赛嘅最尾一轮。咁季后赛嘅争夺呢亦都系非常之激烈㗎喎。咁首先呢就系每一个嘅分区前二名直入八强。而第三、四、五、六啊，例如呢就系东区就会同西区就有八队波进行交叉淘汰赛。咁睇睇边四队就能够入埋去八强呢，展开接落嚟嘅冠军争夺啦。呢家呢就係东区嗰边呢就係东莞队嘅形势应该最乐观啦，保持不败啊。咁接落嚟佢哋客场会挑战潮州，预计应该可以继续赢波保持呢个不败金身嘅。咁跟住呢就係深圳啊、河源啊、汕头啊呢几队波呢就好胶着喎。究竟哪队可以排在这个分区的第二呢？都有排打，因为东区那里呢就有11队波啊，不似西区呢就10队波，九轮就搞定。东区那边呢每一轮都总有一队波会轮空嘛，所以他们去到最后一轮呢是要拆开来打的。在接下来的星期六会有部分球队打了先。去到周中呢又有另外一部分球队呢先能够打埋剩低嘅赛事喎。所以其实你去计东区嗰边嘅出线啊、排位啊係会扭搞啲嘅。你会搞清楚呢一轮系边个轮空先。接落嚟呢一队波仲有几场波未打先。佢个对手系边个先。即係你要将呢啲嘢所有全部都搞清楚，你先大概知道东区嘅形势系点样发展。相反呢就係西区，即係话佛山所在嘅形势就会清晰啲，但係都要计数。例如就係目前头两名嘅中山、广州同样係6-1领跑，咁佢哋基本上就係锁定咗前二名呢就係直入到呢个嘅季后赛八强㗎啦。而接落嚟湛江、佛山、珠海、云浮四队波呢是战绩一样的。咁本轮呢亦都会有直接对话㗎喎。咁例如呢就是佛山会对云浮啦，咁喺主场㗎嘛。 咁基本上呢一场波输嘅嗰队咧，好可能咧就跌落去第六啦。如果佛山赢咧，系有机会冲上去第四个噃。咁啊，究竟可唔可以把握住一场咁关键嘅卡位战呢？第四同第六争好远噶，你唔好以为咁啊都系打附加赛啫，系嘛？出到去都系要同东区嘅球队嗰个招啫，系嘛？咁啊，但系如果你系排第三或者第四咧，你只需要对对面嗰个区嘅第五、第六，咁系咪易打啲先？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好嘅排名，就一定要往上爬，但目前望落去咧就湛江都比较大机会咧会攞到第三噶啦，咁所以咧就系佛山队要瞄住第四去作出冲击咯，咁但系包括珠海啊、云浮啊，咁实力同样都不容小视吓，咁接落嚟咧我都仲会再揾翻期节目啦，对呢一场嘅关键卡位战咧就做一作赛前嘅分析。咁至于粤超咧就系第五轮啊，第四轮咧就会喺23号到24号开战，咁今日咧就会进行门票嘅预约噶啦，咁包括咧就粤 B A 嗰啲都系进行紧门票嘅预约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啊，咁预约成功先有呢个机会咧去到现场睇波，同埋咧就系上一轮粤超啊，哇系。咁啊，进入到央视天下足球栏目嘅十佳入球第一位，哇！嗰球波我今日睇咗系几靓嘅，系云浮队嘅后卫韩杰文喺中场附近咧就主罚一个超远入意球咧，直接入咗肇庆队嘅大门。结果就呢球波咧系入选咗过去一个星期世界足坛十大入波嘅第一名啊！我觉得其实凡系啲中场就射入嘅波，门将要负上责任嘅。咁远飞过嚟，你都接唔住，咁仲唔系你门将问题咩？你射得几靓都好，唔系话炮弹咁样直接入门噶嘛？你有个弧线啊，慢慢咁样即系打过嚟噶嘛？咁你自己都接唔住，咁啊门将啦，我觉得系为呢个最佳入球咧，系奉上咗佢嘅贡献噶。好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9: 下午2:30，
10: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俾追求实用性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嘅直播时间，仲未入裁判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入场，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咁啊，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一边听歌一边同大家留言啊！啊，老虎啊，真系心水清啊！啊，冇错，你讲得啱嘅。中山广州嘅粤 BA 西区呢边咧，目前系七胜一败啊！你冇睇错。健身就话。粤 B 咁威水嘅一世仔咯，居然咧就系入选到世界十佳入球，呢个唔系粤 B， 呢个叫粤超啊！真系仲系将嗰啲赛事搞到乱晒系嘛？一间又粤超，一间又粤 BA， 一间咧又公 BA 系嘛？基本上叫得 BA 嘅就系篮球啊，叫得超嘅就系足球系嘛？啊，即系毕竟由苏超带起嘛啊，所以咪依家一窝蜂咯啊，全部都超啊！啊，又双超，啊，又粤超，系嘛？咁啊，叫得超嘅就系足球。B A 系点样起嘅咧？就系村 B A 搞起嘅，再到上个赛季，浙江嗰边嘅浙 B A， 咁啊一下子就又跟风啦，咁啊度度都 B A 啦，系嘛？啊，所以搞清楚就知道究竟呢个赛事系足球定系篮球啦。啊，另外都讲到巴西主教练啊，阿安察洛提好识用老将嘅，不过阿尼玛想入。主力就可能会有啲难啊！云上就话雷霆系唔系连续两轮横扫，心态开始飘啊！斑马嚟话俾佢哋听啊，欢迎嚟到外星地带啊！云斑亚马嘅外号就系外星人，所以佢个波鞋当中系会有个外星人嘅头像嘅。啊，话时话几时帮阿云斑亚马做翻个个人系列嘅专属波鞋咧吓？佢依家都仲系嗰啲叫做。一个叫热卖款嘅系列里面做佢自己专属嘅 logo， 啊，唔属于佢个人嘅系列啊，都仲系黐住嚟用嘅啫，未为佢做个人签名鞋。我谂下个赛季应该有机会噶啦。咁啊，至于费卓耶因为用人而打造冠军战术，简迪奥拿系因为自己所识嘅战术嚟选人，好明显已经系高低分咗出嚟啦。啊！火焰炎问琴晚有冇大家觉得震一震啊？啊，好几次其实我都冇乜感觉啊！好多人话哇，喂，啱啱有冇点啊震一震啊？我话诶唔系好觉喎，咁啊，所以唔知系咪呢方面嘅反应唔系好快呢？大幸运就话第一场决赛就打到加时，

数啊，不可思议啊！啊，仲系不敌云巴拿马最后嘅空中灌篮锁定胜局。季后赛数据显示，赢低第一场比赛之后晋级嘅概率通常喺70%左右。诶，呢啲话变就变噶啦，你追成1-1又唔同噶啦。每天多些就话深圳仲系觉得最尾会打满，跟住会打入决赛，哇吓！咁啊，你睇嚟对深圳队嘅信心仲系非常之充足噃。依家0-2落后，已经俾浙江广厦攞到赛点噶啦噃。小俊就话北京队有冠军相啊！啊，另外喺你嘅心目当中啊，费卓耶系更犀利啊，尼马踢低保就可以啦。啊，热带鱼话要打个迟到卡先，咁我哋呢度冇人迟到嘅，到咗就 OK 噶啦。啊，听翻重播其实亦都可以噶。阿嘉和就话西决第一场真系荡气回肠啊！阿球迷值回票价，第二场呢？啊，如果呢边雷霆再唔有好嘅发挥咧，就真系危险啦！两个笑面嘅朋友话睇咗云班呢一场波真系好劲啊，内线基本上无敌啊！奥云就话论到效率同埋现代统治力咧，就瓜叔更厉害，10年20冠垄断英超，论历史地位持续内嘅一个王朝咧，就费卓耶更伟大，27年嘅红魔血性冠军总数第149个，所以瓜叔系当代更强啊，费卓耶咧就系历史传奇。其实今日有唔少朋友点歌，但系你哋嘅点唱都揾唔到啊，包括。霆锋有首歌叫《入口爱情》嘅咩啊？哇，我都第一次听，但啱揾过系冇呢首歌啊。咁有冇出口爱情啊？又入口又出口啊嘛？细细只就话费卓耶嘅性价比更高啊，唔使用好多钱就能够取得成绩，将曼联变成豪门，仲系培养出几个世界级球星。而简迪奥拿咧，就即系佢执教嘅都系豪门球队。咁啊，心咧亦都系有一啲今日凌晨嘅赛事比分啊。实际上我都话啦，今日凌晨就系得一场英超重头戏啫，阿仙奴啫，咁所以咁焦点嘅波，基本上啲强队好难跑得出嘅，1-0吓，咁啊就真系想炒都炒唔起啊。咁啊，另外仲有啲瑞超啊、佐加顿斯啊、巴西甲啊呢啲就算啦。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就唔具体展开讲呢啲相对次一级嘅联赛啦。好啦，咁大家留言读住咁多先，有啲咩需要补充可以继续呢就弹幕上嚟啊。咁呢个时候呢，或者我都顺住个势咁讲讲两大名帅嘅情况啊。咁其中简迪奥拿呢就已经系准备向所有嘅一啲球员啊、球迷啊、俱乐部嘅成员啊，咁一一去进行告别。而取代佢嘅不是别人啊，咁正系自己昔日嘅弟子。前车路士嘅主教练马尼斯卡，简迪奥拿咧，2016年正式执教曼城嘅，而佢之前咧已经系执教过包括巴塞咧、拜仁咧两大豪门，喺执掌曼城嘅呢个期间咧，一共系斩获咗20座嘅冠军奖杯，里面咧就包含6座嘅英超冠军奖杯，以及咧就队史首座历史性嘅3冠王荣誉。虽然佢同曼城嘅合同仲有1年啊，但系简迪奥拿已经系下定决心提前结束同曼城嘅合同，今个赛季就会正式离任噶啦。而且佢仲即系通知俱乐部啊，提前话俾嗰啲合作赞助商听啊，主教练呢度咧有变动啊，睇睇你哋到时候需唔需要有啲咩嘢嘅调整啦。但我谂应该都唔会嘅，唔会话一个教练走咗，我下个赛季唔赞助你先，好少嗬。啊，除非你话哦，我走咗个巨星咁啊 ，C 朗仲喺度，咁我就即系睇住 C 朗嚟投啫。啊 ，C 朗走，我跟住佢走啊，有啲系咁噶嘛，系嘛？但系我谂唔会话跟埋个主教练咁夸张系嘛？阿瓜叔去边度，我啊赞助到你边度，应该未有咁商业化住。咁啊，但系曼城咧，确实都要谂谂计啦。咁啊，喺冇咗简迪奥拿嘅情况下，成队波应该点样去大执位咯？而之前咧，佢带队攞到咗呢个足总杯冠军，咁亦都系为曼城带嚟咗一座咧非常之重要嘅奖杯啊！好啦，咁啊，接落嚟咧，我就想通过另外一位名帅
前阿仙奴的主教练云加，他对于费格逊和简迪奥拿两位传奇教头的评价又如何的？首先简迪奥拿他拿的冠军就不是全部英超啦，他包括在拜仁啊巴塞都拿过的嘛，所以他夹埋呢是拥有12个联赛冠军。费格逊相对简单一点，他主要都在曼联这里拿呢就是13个的。两个都是名帅，但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噃。简迪奥拿带的球队呢使钱多，包括现在的曼城，之前的巴塞拜仁都抌了不少本的。而费格逊呢那阵时的曼联是没有钱的，全靠自己来组建队伍。所以费格逊是会从零开始一步步搭建起一个王朝。包括呢就是九二那班的青训都是由即是九二班的青训产品啦，都是费格逊呢就带出来的。而简迪奥拿呢就好简单啦，抌本出去就 OK 㗎啦，单单喺曼城呢个俱乐部转会费已经系超过咗15亿英镑。而费格逊呢就嗰阵时总共先使咗唔到4亿。虽然钱少，但系带队攞咗13个联赛冠军，胜率亦都更加高。亦都仲攞到一个数据作对比啊，费格逊时代嘅曼联青训球员出场比例超过四成。而简迪奥拿呢边呢就唔到15%嘅。即係话一个呢係可以自己培养起球员，一个呢就係靠买人。但係呢样嘢你又唔可以怪责简迪奥拿，你就係识买人啫。但係佢接手嘅球队佢本来就係有咁嘅底子，就係、是、有钱嘛。係咪嗰阵时巴塞仲係豪门啊，唔似依家即係成日都冇乜钱啊，球场起来起去都起咗好耐未起好啊嘛。嗰陣時巴塞仲係好多錢俾佢買人嘅，拜仁更加唔使講啦，依家嘅曼城亦都係一樣啦。咁啊，有球迷話：咁雲加你咁樣分析，係咪純粹為自己啲老一派教練去發聲啊，撐翻自己有啊？啊，即係你同阿費爵耶同一個時期噶嘛，你梗係撐翻當年嘅執教嘅環境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就唔同嘅時候就肯定係會有唔同嘅印記嘅。咁但系简迪奥拿佢所摆出嘅成绩呢亦都系即系唔会话因为呢样嘢而令到含金量有所下降喎。因为现代嘅足球真系对对豪门都系抌本㗎。你唔抌本你边有好嘅球员返嚟呀，你边有好嘅成绩呀。咁所以唔同嘅角度囉。你话真正要决出输赢嘅话呢，咁费格逊呢边系白手起家。简迪奥拿呢就会更具观赏性。踢啲波可能会有唔同嘅味道。咁无论边个都好，我都觉得佢哋呢係属于喺呢个球坛上面非常之重要不可或缺嘅一员。咁令到呢一个嘅足球界会更加之精彩。下一个又会系边一个可以接上简迪奥拿嘅班呢？系咪就系马利斯卡，亦或者去到车路士嘅阿朗素呢？嗱，你唔好睇小阿朗素啊！阿龙哥喺皇马呢一边咧，就真系个个唔听佢支笛啫，唔代表佢嚟到车路士唔成功噶。因为之前包括利物浦啦、拜仁啦，咁啊等等啦，都好想咧就得到呢位主帅啊，但系扰扰攘攘之后咧，就过去皇马浸一浸。唔係好適應，依家就嚟到車路士。但係車路士嘅問題係會比較複雜嘅。同樣都係好願意抌本嘅俱樂部。但係佢哋又冇曼城隊波呢就係咁容易執起身。因為曼城你點講都係佢留返個體系嘛。即係等同於阿史洛佢過到嚟利物浦，你只要揸住唐太，唔好亂咁殺制，亂咁擺態。咁你基本上就向住终点，向住冠军发力冲击，所以上个赛季咪高普留俾你嘅嘢，你只要好好利用，就有个英超冠军咯。咁但系车路士呢度唔系，已经系乱咗档摊噶咯。阿朗素过到嚟系要自己执翻好队波，先可以咧就行起身噶。所以我觉得阿朗素究竟有冇料？唔系以前喺利华古信，亦都唔系话啱啱即系呢个赛季教到一半俾皇马炒咗，证明佢好似水货一样，而系嚟到车路士一个全新嘅舞台，英超联赛执教得唔得，基本上就奠定咗阿朗素未来有冇机会踏上一线主帅呢一个嘅行列里面啦。
好啦，咁啊，差唔多，我哋稍稍息，转头翻嚟再讲下巴。

0: 梯队尼玛嘅入选先。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再一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彩排有赚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搵到花生体坛聊天室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啦，咁啊，目前仲有好多朋友继续弹幕留言上嚟啊，咁啊，老虎就话啦。尼玛入选国家队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嘅打手法啊，有冇出场都难讲咯。升职加薪就话瓜叔虽然未官宣，但系今年唔走，明年都唔会续约啊。执教英超对一个人嚟讲透支太大，教到依几年啊，头都白晒，头发系嘛？但系瓜叔好似都睇唔出佢啲头发白定黑喎。早期仲睇得下嘅，后来就基本上刮到都比较清啦。你睇到白嘅嗰啲可能佢嘅胡须嚟㗎吓。甚至就话到佢以前太太都忍唔住啊，就闹啊瓜叔，话佢为足球放弃咗太多属于家庭嘅时间啊。咁啊，升职加薪就话我作为曼城球迷啊，虽然真係好唔舍得啊，亦都知道曼城未来就唔会变得咁强，攞唔到咁多冠军。但亦都希望佢可以好好休息，享受下生活啊！你都系接受到阿简迪奥拿嘅今次离任噶，系咪？阿成成就话尼玛入选更多系人情世故啊，早就过咗巅峰啦，做正选啊冇可能。还记得当年大败俾德国队系记忆犹新啊，应该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嗰场波我有睇啊，嗰场波睇到天光噶，我记得系。巴西世界杯嘅时差其实都 OK， 佢系啲凌晨时分，但系佢唔会话即系好即系嗰啲欧冠嗰啲，佢好似唔知系咪四点定唔知几点啦，总之睇下睇下你睇到朝早大概就系五六点咁样啦，可以接受嘅嗰阵时巴西世界杯。公子小峰就简迪奥拿同埋费翠耶相比，个人觉得仲系争啲。费翠耶啱去曼联嘅时候咧，曼联咧就麻麻地，一步步带起身。瓜帅呢度一直都带豪门俱乐部，亦都舍得投入。咁啊，同我前面讲嘅一啲观点都差唔多啦。咁啊，后边咧就唔再重复读啦吓。咁啊，心就话费格逊系历史传奇。156嘅朋友，北京用小李飞刀暗器咧就射穿咗大鲨鱼。深圳队咧就缺少季后赛经验，所以咧就睇好北京队对广厦呢个决赛。咁即系翻版咯，上年嘅又嚟打多次，会唔会轮到北京首钢都攞翻次咧吓？苏利就话瓜叔同阿卓耶系难比啲咯，卓耶连啲边角料都用得好嘅，瓜叔就唔识用嘅。咁啊，差唔多啦，好嘛？咁啊，接落嚟咧，我就要讲讲尼玛嘅呢一次入选先。有人入选啊，当然会有人落选啦。26人系最终名单啊，唔系话诶呢个到时候仲要筛紧几个先，唔筛啦。呢、這个就系巴西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名单，除非你突然间重伤打唔到呢样嘢，冇计啦。34岁嘅尼玛咧系喺名单之列嘅，但系最大争议。是车路士这一位呢，就是当打的小将24岁。

祖奥柏杜呢就遗憾落选，其实仲有另外一位19岁嘅艾斯迪华奥，这个呢就受咗伤㗎咋。真係巴西队嘅攻击线呢係人才济济啊，唔怪得知尼马入选自己咁兴奋啦，因为佢係压过咗唔少嘅年轻才俊㗎。今个赛季造就26个入波，但仍然俾尼马呢就係逼走咗。代表车路士出场49次41次首发 ,20 个入波6次助攻。这个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就是单赛季直接参与入波最多的一季。在英超当中都能够入15波5次助攻的。我记得这两位的巴西小将其实就是上年车路士在世俱杯开打的时候臨時買嘅，有啲基本上呢就無縫銜接，啱啱簽約就落場踢㗎啦咁樣啊。啊但係即係每一個都有貨交。當時係我覺得好驚豔啊，我話哇祖奧柏杜艾斯迪華奧啊呢、這個賽季應該睇你哋啦咁樣。其實佢哋個人表現唔錯，但係就球隊嗰方面戰績差。所以即係令到係有少少拖累咗佢哋入選到巴西國家隊囉。咁之所以主教練安察洛提都仍然係選擇尼马争十岁噶，34岁同24岁争十岁嘅年纪。如果你话落到场去用，咁啊，梗系祖奥柏杜，我觉得嘅效果会更好啦。但系点解缺席咗944日之后，尼马仲可以着翻起呢一件嘅黄色战衣呢？因为毕竟呢段时间佢只系为俱乐部踢过45场波，啊，包括翻到去巴甲呢一边咧就系43场。之前在沙特那边踢了2场，入了17波，送出8次助攻，即是说平均21日踢一场波，出勤率啊低到得人惊，成个可月啊差不多是吧，先踢一场波是吧，人家那些一个星期踢一场已经觉得少的了。尼马是差不多即是大半个月先踢一场波，但是安察洛提仍然选他。那他是这样解释的，就说到我自己揀人呢就唔係话只係靠数据啊，我仲係要即係睇一睇呢位球员啊嗰份嘅经验啦，有冇领袖嘅气质啦，同埋得唔得民心喎，啊咁呢度所讲就係团队嘅凝聚力。因为佢就话啊尼马喺队内面呢就係深得人心啊，能够营造好更好嘅队内氛围，助力球队。啊！依样嘢就唔系话安察洛提自己生安白做啊，而系另外一位入选啊，依家亦都翻到巴西踢波啊，啊帕基特，即系前卫斯咸嗰个咧，佢就话尼马，对于我哋所有人嚟讲啊，意义好大噶，啊佢着咗呢件衫咧，就会令到我哋都更加自信噶。34岁嘅老将系成队波嘅精神纽带嚟噶，佢嘅价值远远超出咗出场时间嘅范畴。啊，帕基达都唔知系咪佢老友死党嚟嘅？依番说话我听完之后，有冇咁夸啊？你嗌其他人都唔知讲唔讲得出口咯？啊，不过证明其实喺球队当中佢都有唔少死忠嘅，系嘛？即系成队阿根廷就系拥护美斯一样。咁啊，巴西都唔敢讲，成队波都系，但系我谂至少都有接近一半，仲系好撑尼马嘅，认佢系大哥嘅。咁啊，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如果有时候一位嘅球员啊，佢嘅场下作用系咁巨大，其实选埋佢入去都未尝不可，系咪先？因为毕竟依家巴西队你就唔系话靠尼马入波噶，嗰边有云尼斯奥斯啊，嗰啲都喺晒度噶嘛。咁啊，仲有另外一位落选嘅球员咧，我就觉得冇乜遗憾啦。41岁嘅老队长啊，迪亚高斯华无缘参加第5次嘅世界杯。他是作为巴西队过去3届的队长，今次是没有得到征召啊，所以呢就是无缘参赛的。他已经是踢过4届世界杯那么多，2010年是他首秀。那随后他作为队长带领球队打过2014、2018、2022、3届世界杯。那相当多球迷呢就话到他未能够入选好遗憾啊。那但是我觉得41岁这个年纪仲要是作为后卫真是老咯。是吧，人家那些前锋啱啱10多20岁嗰啲係咁往前飙，你分分钟你追唔切㗎吧。所以佢嘅落选呢，我认为争议性係冇咁大嘅。
我相反嚟。

0: 皮马系咪真系能够佢将佢嗰种精神属性套入到巴西队里面呢？甚至会影响住安察洛提未来执教球队佢嗰种嘅更衣室嘅力量啊！因为今次其实佢系排除咗几大嘅争议嘅，去选择一位过去即系呢几年都冇点踢波嘅球员，而放弃咗一位当季喺车路士又咁好表现嘅。早好拍到就睇下佢嘅决定系咪真系正確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我哋再倾过咯。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9: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0: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11: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9: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3: 是啊，3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2: 可是这样的话，
1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刘德华嘅呢只歌吓，爱永远存在，哎、你哋永远都存在，多谢晒你哋吓、啊、对我哋嘅爱吓撑场。咁啊，时间嚟到下午3:08咧，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咁呢个雨粒粒嘅天气里边咧，同大家再次见面。喺直播间里面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係啊，喺呢个落雨湿湿嘅晏昼啦，我哋拒绝就头耷耷啦，眼瞌瞌啦，所以要提振下精神啊，晏昼时分啦，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係啦，咁见到呢就係怀星啊，怀集星哥呢个肯茶茶撑场。希望呢个周末呢晴天去郊外呼吸下新鲜空气，咁配咗几张啲係呀好靓嗰啲嘅风景吓，即係雨过天晴嗰啲啊，同埋一啲嘅公园啊嗰啲咁样嘅照片。咁落个雨之后呢，我相信呢好啲公园或者嗰啲嘅景点都会系洗得好干净吓，即係去嗰度坐下睇下都好舒服嘅。
1: 不过今日中午嗰场雨呢就确实劲啊，落流静静都话啦，嗰时候出大家打卡打卡，中午收工嘅时候好大雨啊，哇变咗落汤鸡啦，要湿下个身啊。
0: 淋亲系嘛，
1: 系
0: 啦，所以
2: 睇嚟唔单止要带备雨具，仲要带多件衫。
0: 系啊，真系稳阵噶，你揸车嘅话呢一定有把遮先得嘅。
1: 系
0: 啊，只要停车场嗰度一落雨，你又走唔出去嘅时候点办咧？系嘛，唯有攞把遮噶啦。所以呢啲天气咧，一定要注意一下吓，继续会落啊！天气预报讲，未来几日时间咧，广东咧有啲地方仍然系比较有明显嘅降雨嘅，所以出外注意一下。
1: 系啊，而且咧仲有几日，因为5月20日到5月21日啊，雷雨嘅天气咧仍会持续，兼且雷雨嘅时候咧，广东嘅部分市县咧系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啊。咁由今朝嘅上班高峰段嚟睇啊，佢话茂名啊、阳光啊、云浮啊、佛山啊、肇庆啊、江门啊、珠海啊、中山呢啲地方咧，话都有一大片嗰啲乌云。
0: 嗯，所以呢就仲係有落雨㗎。
1: 啊，雨势比较大呀。
0: 冇错，所以出外呢尤其係开车啲朋友呢都係天雨路滑，能见度比较低。
1: 嗯。
0: 啊，车速同埋车距都控制好少少。啊，咁啊讲起呢就係、是、即係喺呢个天气佢里面呢，咁大家呢即係一定呢就出外呀，带好雨具，同时呢比如你出外去旅游都好啦，係咪，或者你去边度去远嘅地方，或者啲查清楚嗰边嘅天气预报情况点样。
1: 除咗系带备雨具之外咧，其实我觉得落咗雨之后，大家有冇发现嗰啲蚊子仔啊多咗好多，
0: 系嘛？
1: 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即系有水嘅关系啦，建议大家出外嘅话，除咗带备雨具啦，可能带多件衫，随时准备替换啦。仲有就系要防蚊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落完雨之后咧，尤其本地嘅朋友，如果系着拖鞋嘅话，湿咗只脚咧，及时清洗干净。
0: 冇错啦，你讲起即系话落完雨之后啊，着拖鞋出外一定注意。我今日先睇到新闻讲就话。广东深圳嗰边呢有位男士就着住拖鞋嘛。
1: 是。
0: 即係小区散步咗嘛。因为可能食完饭啦，咁见到哎去解解烦气呢。
1: 好舒服啊。
0: 小区散步时候呢俾条蛇咬亲。
1: 吓、啊。
0: 俾条竹叶青咬亲。
2: 仲要竹叶青。
0: 个脚肿晒，行都行唔喐。不过好在呢佢係笨中有精。
1: 嗯。
0: 吓嘛，佢草丛已经係笨㗎啦，行嗰啲咁地方肯定係驚有啲咁嘅蛇啊松鼠蚁㗎啦。佢就咧攞起手机里边咧，就将呢个蛇咧就影低个相先，
1: 系
0: 就及时咧就去到医院嗰度就医。咁听我依家咧情况比较稳定，系嘛？咁啊，呢啲咁样嘅蛇啊，啲竹叶青啊，喺一啲小区里边咧都时有出现嘅。
1: 每年嘅4到10月啊，就系啲蛇啊出没非常频繁嘅一个时间段，亦都系蛇咬伤嘅高发时期啊。所以提醒大家啦，即系如果有俾蛇咬伤嘅话咧，就唔好惊慌奔跑啊。佢系因为如果你越惊慌越跑动得多嘅话咧，个血液循环加速，反而会加快嗰啲蛇毒啊侵入人体。咁啊，肯定要记清楚或者认清楚嗰条咩蛇啦。然后咧要选择有设有蛇伤专科啊，蛇伤。专科嗰啲医院去就诊，咁有条件嘅情况之下，马上影低蛇嘅样啦，即系方便医生去判断，哇！呢条究竟系咩蛇咁
0: 啊？好彩佢今次就系多咗呢个动作，个相机好清楚影咗呢条竹叶青。
1: 嗯，
0: 咁啊攞去医院度，医生一睇，哎，就用呢种药啦，咁就攞啲蛇药佢解咗啦。
1: 啊，你话嗰啲蛇毒血清可能都唔系每间医院有啊？
0: 咁系啊，
1: 系啊，即系你要分清楚究竟边啲医院有啊？
0: 你想知道第二个，你要真系你知道系咩蛇先得，
1: 吓、
0: 啊、靠估估唔到嘅事吓。
1: 但我又觉得太离谱啊！一样嘢点解咧？因为佢喺自己小区，自己小区散步，咁睇嚟嗰啲物业咧，即系如果平时有俾物业管理费嘅话，嗰啲物业嘅清理工作冇做好啦。
0: 咁呢样嘢好难讲，蛇、嗯。 呢啲出没喺啲草丛啊嗰啲啊，你系管唔掂。佢从嗰个小区咧，佢游嚟呢个小区，
2: 系咪应该定期灭蚊，仲要定期灭蛇驱蛇？
0: 咁啊，总之咧，喺尤其落完雨啊，呢四到七月份系嘛，呢几个月时间咧，喺小区散步的时候咧，你就行一啲比较唔好嗰啲草附近行，
1: 啲草烂
0: 嗰啲，最好系行出嚟嗰啲有啲嘅铺路啲砖啊、水泥啊嗰啲咁嘅吓。嗰啲地方稳阵啲，因为所以咧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嘅啫嘛，呢啲嘢。
1: 啊，而家啲小区绿化咁好嘅咩？风之声话小区出现蛇啊，每年都见到啊，哇！你哋小区咁犀利嘅咩？佢话不过就系唔知道咩蛇，同埋有冇毒咁。
0: 出外咧，如果散步咧，都唔好着对拖鞋，稳阵啲，系嘛？啊，方老板都话今次啊，呢场雨啊，来势汹汹啊，黄色暴雨预警啊，搞到成日滑喺屋企。系咯，咁啊出唔到外啊，屋企啊，好在咧下昼三点有我哋陪住你系嘛，
1: 系可以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
0: 一齐啊吹下水，一齐听下歌，咪几舒服咯，系咪？听下歌先啦吓，咁啊我哋望出外边咧，天气都好似仲系唔系咁好吓，落紧雨嘅，出外揸车啲朋友冇办法揾食，咁你注意下天雨路滑就系啦吓，安全好紧要嘅，带出有张学友呢首《壮志骄阳》啊。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0: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0: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一首歌系有魔力嘅，佢会带你翻到过去，重拾嗰啲难忘嘅记忆。
3: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4: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5: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中意就点了个赞。天气
6: 不似预期，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8: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8: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10: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0: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先走一只歌，属于系陈晓东心理游戏啊，咁啊好多游戏，心理嘅游戏，即系咩游戏都唔知啫。
1: 咁啊，晏昼时分咧，用游戏开心嘅心态啦，对待生活啦，游戏下人间啦，因为要振作精神。
0: 嗯，
1: 你唔好话呢种落雨湿湿嘅天气咧，真系好容易令人啊，真系头耷耷咁。
0: 所以就播啲轻松嘅节奏歌曲，等大家精神一下咯，系咪？
1: 系。
0: 诶，边个啊？呢个200话，大家好啊，冇见一年啦，我终于翻嚟啦。
1: 你反外啦，冇见到成年你去咗边处咧？
0: 系咪去咗咩啊？去咗外国打工啊？系嘛？翻嚟屋企咯，欢迎你吓，欢迎回家。咁所以好多朋友咧就陆续续咧嚟到我哋呢个平台一齐倾倾偈，系咪？
1: 方之声话落雨天就唔外出啦，一路煲汤，一路炆牛腩，一边再撑撑肠，哇，两个煲喎，识叹
0: 啊！呢、這个食货真系犀利，识煮又识食啊！
1: 系啊，
0: 诶，咁啊系嘅，下午咧冇咩细艺系嘛，咁啊煮下嘢食下，听下嘢咁啊 OK 啦。讲起咧，即系喺雨天之后啊，即系出去注意嗰啲蛇虫鼠蚁啦，英皇啊，小区啲绿化草皮。树木啊，每年啊都有啲蛇同埋老鼠出现嘅，一定要小心嘅咁样吓，真系噶，你真系你唔好不可不防啊咁样吓。
1: 啊，我喺度谂紧系咪而家嗰啲生态环境好咗啊，即系啲小区绿化又多咗啦，所以而家俾蛇即系相对嚟讲吓，俾蛇咬伤嘅新闻会多咗。
0: 可能系啊，又唔准食嘛，依家系嘛？
1: 系咯系咯，
0: 啲餐厅都唔杀
1: 蛇多咗，
0: 咁肯定出嚟就系生存嘅几率大好多。
1: 嗯，
0: 希希话啦，我哋小区啊，年年啊都有蛇出没噶，真系。诶，咁所以就系一定出外啊，记得就搵对波鞋先啦，系嘛？
1: 系咯，咁啊，穷则变，变则通咧，就话谷 Sir 出出整波靓嘅荔枝，想放心好乜啦吓。
0: 哇，依家荔枝开始成熟啦，系嘛？
1: 系啊。
0: 咁啊，我哋咧就荔枝咧就我觉得食多啊，冇咩好嘅，系咪？
1: 嗯，冇乜益处。不过荔枝你话而家成熟季节，到处都有得卖啦。而且有啲朋友系咪中意即系食过试过一粒，觉得好食，然后佢再买噶？
0: 啊，咁就系、是，即系荔枝咧，纯粹即可以试下，但唔可以多食嘅，系咪？
1: 系。
0: 咁啊，荔枝咧一样嘢提醒一下啊，依家确实系新鲜荔枝上市嘅。但系好多人咧中意常新，有啲好中意食，一食食好鬼多嘅，系咪？食多咧对身体唔好啊，系咪先？仲一个咧，有啲人传说就话，食荔枝咧就会避酒驾。之前咪好似喺节目都讲过下嘅。
1: 啊，听过听过。
0: 我食荔枝咧，如果你马上开车咧，咁啊遇到交警去查醉驾咧，系酒驾咧，可能一截低你一 check 一吹气咧，真系、哦、有啲。一吹气就会发觉你好似饮咗酒咁噶噃，咁样
1: 呢啲为称之系假阳性啊。不过只要你咧确实冇饮酒，过几分钟或者朗完口之后咧就再测测嘅话，咁就可以搞掂啦，还你清白啦。原因就话荔枝咧属于含糖量好高嘅水果嚟噶嘛，咁佢喺储存啦、运输嘅过程之中咧，可能会喺一啲酵母菌呢啲微生物嘅作用之下咪发酵咯，发酵之后就会产生微量嘅酒精。咁另外咧，你进食之后咧，佢咪会多多少少残留喺口里边噶嘛。

0: 呢啲属于高糖分嗰啲食物残渣，被口腔里边啲细菌咧喺缺氧嘅环境之下咧，佢容易将糖分啊就转化成为乙醇啊，咁会导致喺口腔里边咧残留一啲酒精。咁如果你咁啱呢个时候啊、哦、要吹波波，即系要呼气式嗰种检测仪嘅话，咁、那个检测仪灵敏度好高啊嘛，就会检测出呢啲微量嘅
1: 酒精
0: 吓，系啦就测出嚟啦。
1: 咁你咪同交警实直话实处系啦。
0: 我食咗两粒荔枝啊。
1: 阿 Sir， 我唔好命啫，我其实我冇饮酒嘅，荔枝害事啫。你等两分钟咧，咁
0: 系、欸、等两分钟再
1: 复检冇问题。嗯、除咗荔枝，我提醒下，凡系高糖嗰啲水果咧，都可能会有呢个乙醇，嗯、即系会产生乙醇啊。比如啲榴莲啊、龙眼啊，同埋蛋糕呢啲嘢啊，有可能咧，因为啲食物嘅残渣发酵会产生乙醇嘅、嗯，所以残留喺口腔里边有可能啊。你虽然冇饮酒吓，但系始终都有啲啲嘅，所以你就同交警讲吓，可能我食咗高糖嘅嘢哇，等两分钟啊，就还我清白啊，咁 OK 噶啦。
0: 系啊，我冇饮酒啊，我需要朗朗口啊。
1: 报时啫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嘅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嘅天气咧，真系确实系麻麻地吓，咁啊，大家出外记得带备雨具啦。本地嘅天气今日阴天啊，会有大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4度，最高26度，相对湿度70%至到99%。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 A， 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1: 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喺呢个时分咧，下午咧就比较疲劳嘅，再加上天气凉凉地，人啊想瞌眼瞓啊，冇咩精神咁样吓。
0: 唉，连啲嘢都觉得噏噏耷耷嗰种感觉。
1: 冇错。
0: 阿红叶话落雨落得多啊，我呢边乜嘢都唔多，嗰啲蜗牛特别多，我鬼咁大只啊，嗰啲系非洲大蜗牛啊。
1: 以后蜗牛系嘛？
0: 系咯，而且嗰啲系害虫嚟喎，
1: 系。咁啊系啊，啊食咧又惊系嘛？以前细个食过，但系因为好多寄生虫，费鬼事食啦。
0: 嗯，嗰啲细菌好多嘅，
1: 踩死佢系残忍，唔知点搞好，唉，真
0: 系。唉，讲起食啊，阿百事通话童谣有得唱啦，一个荔枝三把火，大人唔好食，细路唔好摸咁。
1: 喺有啲人传就话啲空腹食荔枝会攞命添啊。
0: 嗯，
1: 咁啊系咪真嘅咧？咁样
0: 过高系嘛？系。
1: 佢咁样嘅，点解咁讲咧？如果你空腹啊，即系冇食嘢情况之下，你短时间食咗大量啲未成熟嘅荔枝咧？的确有可能是头晕心悸出汗低血糖的，如果不及时处理真的会昏迷，甚至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0: 这个就是民间所讲的荔枝病，不过亦都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不是个个都会这样。它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你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空腹的，第二是大量的，还要吃那些荔枝是未成熟的荔枝，而且出现了是严重的低血糖反应和一些爆发性的脑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说、哎、我本身是普通人，而且我身体是没什么毛病的话，那你一次性吃的荔枝吃极都有限，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1: 没错，不成熟的你都不吃了是吧？
0: 是啊，不熟不吃啦。
1: 所以真是那些个个都是黄碧树的歌来的。咁啊，依家咁样荔枝咧个含糖量确实好高。
0: 嗯，
1: 如果你食多咗之后咧，会刺激到你嗰个胰腺分泌啊，大量嘅胰腺素，因为胰岛素去降低血糖。咁啊，由于咧荔枝嘅果糖嘅比例又高，所以果糖代谢咧唔依赖胰岛素啊，而主要就喺肝脏完成咗一种转运或者转化为葡萄糖之后利用嘅。嗯，所以咧你空腹食短时间大量一食咧。嗰啲果糖又唔及时喎，转化成葡萄糖喎，咁胰岛素就开始快速分泌啦，就帮你噶啦，就容易出现咗低血糖啦。
0: 不过另外都有一种

0: 做得荔枝嘅人啦，每年都可以食好多荔枝，而且好中意食荔枝喎。
1: 哦，唔出奇喎，啊，
0: 有啲人系食，
1: 所以有啲食极都冇事噶喎，真系啊，咁又系，但系唔好个个学你唔掂嘅真系。啊，外星人话食咗荔枝又冇饮酒，冇睇惊噶啦，清子自清啊，系啊，花两分钟时间啫，猫喺度系嘛？啊，
0: 朗下口都得嘅，系啊，朗咗嗰啲残余嗰啲嘢。
1: 咁啊系啊，哇，嘿，啊，依家啲龙眼啊、荔枝啊、杨梅都上市，真系吓，所以喺夏天啊，水果特别多嘅。罗永坚话啦，今年啊，为食为食过荔枝，咩为食过荔枝啊？
0: 未
1: 食过荔枝系嘛？唉，未食过就好咯，系嘛？
0: 而且今年好似荔枝系咪贵咗啲啊？阿静静话咧，而家啲荔枝啊贵啊，佢系一次食10到15粒咁多，我都嫌贵啊，大概食3隻5隻算数啦。
1: 有人俾就食咯，吓、啊、用钱去买难受，唔好咧，系嘛？啲亲戚嚟朋友咁样，或者其实你想食荔枝好容易啫、嗯，我试过几次咧、
0: 嗯，
1: 去啲水果档啊，
0: 嗯，系搵粒嚟试下。
1: 老细点卖啊？咁多钱啦、啊、咩？甜甜嘅，你试下，好啊，一啲都唔俾啊，一啲都唔，我都唔客气。跟住试3粒嘛，有啲酸，你有冇其他啲啊？冇啊，下批几时啊？听日 ，OK， 听日再嚟过。走啦，咁你当食两粒，嗰食两粒够啦，食咁多做乜嘢？系嘛，使鬼自己俾钱嘛、啊？啊，嗰啲水果佬听完真系好，佢会闹我噶啦。你咁嘅契弟，成日唔鬼啫，我一。摆个荔枝成罗荔枝唔见得咁多，我个个系咁试食嘅咁。
0: 唔系啊，可能佢试食佢就拣开一啲啊俾你噶啦。下次见到郭 Sir 嚟嘅话，嗱你只准食呢几粒，唔准食嗰啲。跟住发现诶呢、几粒系咪唔太新鲜嘅咧？
1: 你精我都精，去过一档冇第二次噶啦，第二档系嘛咁多档，一档食几粒已经系，一个季度食都成几百粒啦，系咪？
0: 阿乐在其中话，我都属于嗰种咧，好受得荔枝啊，可以食好多噶，但系咧就唔会空腹食咁样。
1: 嗯，系俾我都诶，试下
0: 谂过先，谂过先，
1: 都试下啦，咁多吓。OK， 咁所以咧，样样嘢都要注意一下先得嘅吓。
0: 吓、啊，荔枝真系咁多食法嘅咩？外星人话用荔枝嚟点豉油食，佢话别有一番滋味。
1: 得、啊，你荔枝炒。你荔枝攞嚟炒菜得啦，系嘛？只要你食得落，点整都食噶，系咪先？
0: 咁啊系，荔枝炒菜我倒系好似食噶喎，系咯。但系你话荔枝点豉油，我又未试过。
1: 好，咁讲起蛇咧，有朋友讲啊，和心话啦，我哋小区有个老人家俾蛇咬过啊，哎呀，过几日走咗啦，咁样。
0: 吓、啊，嗰啲系咪毒蛇啊？阴公猪。
1: 毒蛇啊，佢又唔识影相嘛。
0: 哎呀。
1: 啊，咁啊，通记话啦，听蛇医讲咧，有毒嘅蛇咧，个蛇头系三角形嘅，扁平嘅。冇毒嘅蛇咧，个头比较少啲嘅，咁又唔可以概括，唔可以全部一概而论、
0: 嗯、
1: 啊！有啲系你睇嗰啲眼镜蛇饼嘅啫，有啲有毒嘅嗰啲嗰啲咩竹叶青，佢唔系饼噶嘛，软噶嘛，啊，佢系细噶嘛，呢好难讲嘅。
0: 所以古语讲得啱啊，有咩衣肉揸住碌竹，反正你一去嗰啲咩草林之中咧，你揾支竹嚟开下路啊，或者拍一拍，起码吓走佢先。
1: 我哋啲古人都讲嘛，
0: 系
1: 打草惊蛇嘛，
0: 系啦，
1: 打板板佢打唔中都好啦，佢惊噶嘛。方少话啦，哥卓大家好啊，夜晚出嚟嘅蛇真系有毒噶、
0: 啊，
1: 眼镜蛇啊，嗰啲银环蛇啊，大多数都系夜晚出嚟揾食噶。哎，大家咧夜晚啊散步啊，你尽量啊行嗰啲灯光比较多啲地方啊。哎呀，你好难讲嘅，佢多阵间跟住冇几下又咁多，咁你行过你啱啱佢踎嗰啲冇几下嗰啲啊，所以尽量咧我讲唔好着拖鞋咯，系、嘛？同埋咧就如果
0: 臭脚或者水鞋冇下
1: 次，唔系着波鞋嘛，系嘛？咁、仲有一个朋友咧，佢话好似莲子佢话，哎呀，即系晚黑啊，即系真系啊，见到啲蛇啊，一定要注意啊。要见到佢就影相，咁啊系啊，一以前乡下咁啊，猫嗰啲毛刺系嘅，毛刺嗰啲咧就揸住个手机噶，四处望下先，因为最衰佢咪咬脚啊，咬屁股啊啫嘛，佢一抬起个头，吓，哎呀，咁你四边环绕下先，如果见到有蛇头讲，行开啊，行开啊，你喐亲我影你噶，嗰条蛇肯定讲，你影我咬你。你唔走我就影你，你影我我就唔走，咁啊喺度嘈系嘛，大家做好准备咯。
0: 我想问一下蛇出声系咩声音咧？我都未听过蛇有声嘅。
1: 哎呀，即系
0: 蛇系爬嗰阵时先有声，咪蛇识出声嘅咩？佢条脷识发音。
1: 我话俾你啊，人同动物嘅沟通唔使出声嘅、
0: 嗯。
1: 你不如你同个狗倾偈，你唔使出声啊。
0: 嗯。
1: 咁佢知道嚟啦。

0: 即系其实人咧，世间万物咧都系灵性嘅，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1: 啊、
0: 一个意会，
1: 嗯，
0: 佢就领略噶。特别呢啲蛇啊、狗嗰啲好精灵啊，有灵性噶。
1: 你铺下法，狗我仲可以理解，只狗眼都大啲啊，即系佢望低你嘅时候，狗眼看人低嘅时候，你都望得清楚。蛇眼就算个碌到最大，你点睇得清啫？
0: 可以睇唔使睇清嘅。
1: 啊！
0: 佢感觉啊，因为好多时候系嘛，感觉啊就意会啫嘛，所以大家平时出外咧，最好一个揸住碌竹，尤其去啲茅厕或者去嗰啲散步嗰啲草地
1: 啊，冇错冇错。
0: 第二揸部手机，
1: 嗯，
0: 啊，同时讲条件系咪先？你唔走我影，咁啊，不过要好麻烦嘅，你踎咗喺度同佢倾偈，你即系影响系嘛？倾嘅时候半个钟都未搞掂，
1: 你讲起茅厕啊，真系啱啱边位先影咗张相，佢话去公司厕所嗰度真系见到条蛇，
0: 好似半真假啦。
1: 哦，半真半假，你唔知佢讲真定讲假，半真半假。
0: 咬脚呢啲可以跳啊，咬屁股防不胜防啊！你即系嗰啲咁嘅茅厕同埋嗰啲咁嘅厕所啲系嘛，所以大家都注意，尤其去嗰啲咩草林啊，嗰啲草林嗰啲地方啊，即系好多唉树啊嗰啲咁嘅厕所野外嗰啲啊。
1: 阿凤之声话：，确实离谱话法啦，以前茅厕有手机咁架势嘅咩？你穿越咗么？咁
0: 咪相机噶嘛？嗰阵时屋企都有相机噶。揸部相机去都办法系咪先？
1: 人哋去厕所整顶笼拎张厕纸拎埋个电筒，确实去厕所拎相机揸手机，跟住一见到确实，你做乜嘢？做咩要拎相机？做咩要咔嚓咁啊？
0: 你嗰啲唔稳，做人唔稳阵嘅人就揸张纸，做人咧稳阵嗰啲，梗系备好晒嘢啦，系咪先？有啲相机又冇，手机又冇，唯有攞支笔同张纸啦，画啊！咁嘅呢个蛇头系咪？
1: 三角形嘅
0: 扁嘅，系啊 ，OK， 即系志在咧就提醒大家咧，即系去呢啲咁嘅野外啊，注意一下啫。
1: 我讲起新野外要注意啊，我哋群里边咪有啲朋友中意夜钓嘅，即系中意钓鱼嗰啲朋友啊。有时候夏天啊，天咧热咧，夜晚黑出去啊，出得晏嘅话咧，你记得啊，去啲草林堆里边，去河边都要小心蛇啊。
0: 咁啊系啊，唔系话即系小心水啊，小心蛇啊。
1: 到时鱼未钓到条蛇咁样。
0: 因为咬亲好麻烦嘅，系嘛？一你要及时去医院，第二你搵到呢种药，系嘛？
1: 捉到
0: 搞得掂噶嘛？
1: 阿秋秋话：哎呀，笑到我晕啦！个个讲得咁好笑，仲要咬撇撇我咁样。
0: 你唔好笑呢啲嘢咧，一咬时你就原来唔系笑噶，真噶嘛？所以
1: 阿红叶话要点歌，一年几啊冇听过国歌，你唱嘅歌啦，可唔可以点一首歌，要思念父母，思念家乡嘅？
0: 即系逼住我播嗰首啫，唔好第二首。
1: 首
0: 一阵间先啦，出咗广告先吓。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慘一首情歌，所以李克勤嘅早期嘅作品叫做《寂寞煙雨天》，同依家天氣好啱嘅嘛。听完之后好似唉身临其境咁啊，身有感触嘅共鸣嘅。
1: 咁为咗等你冇咁身临其境啊，冇咁感触，唯有我哋广东西陪住大家，等大家就唔好咁寂寞啦。
0: 冇错啦，我哋放松嘅心态系嘛，你陪我陪我系嘛，即系两陪咯。咁
1: 我哋互陪啊。
0: 仲有边个过嚟啊？咪三陪。
1: 诶、哎，讲起蛇啊，原来系有蛇药呢家嘢噶。啱啱通记话，佢哋以前细细个啊，去晚黑少田鸡嘅时候咧，系真系有蛇药叫乜九层塔、
0: 啊。系嘛？
1: 啊，学到嘢啦。
0: 我哋稳阵都做人啦，系、嘛？有啲人叫唔稳阵嘅做人嘅，好难讲嘅。
1: 咁你下次去茅溜嘅时候，你咪查呢啲九层塔定七层塔咁样咯。
0: 有啲人咧做事特别稳阵嘅，好似有啲人出街唔理唔落唔落雨，佢都担把遮嘅，你见唔见啊？
1: 嗰啲叫防晒，咩唔理落唔落雨啫，人哋有用噶。
0: 唔系佢落唔落雨，天气点都好，佢一个防晒，二嚟防雨，三嚟防蛇，吓四嚟防贼，佢好多作用嘅。
1: 揾把遮点样防蛇咧？请教啦。
0: 唔系咩啊嘛？我头先咪讲个成语嘅。系嘛？
1: 打草啊？
0: 惊蛇嘛？乱打草嘛？咁啊系嘛？
1: 揾把遮去扫。
0: 梗系啦，即系人一定要，即系有啲揸拿先得揸住系嘛？到时你乜都冇。
1: 咁防贼就见到个贼一。飞把遮，睇我飞遮咁
0: 啊！人哋话上台表演有道具嘛，
1: 系
0: 啊，生活出外亦都有渣男啊，一定咁噶嘛啊，单把遮好，单碌竹好，即系样都好，你都要整啲嘢啫嘅。
1: O、okay. K，
0: 好咁啊，讲翻起咧，平时咧我哋都系吓喺生活里边咧就系知多啲，醒目啲呢个话啱嘅啦啊，你样样嘢谂得多啲，同埋咧就系、做到防范于未然咧，咁你又通常咧就会安全好多。啊！俾人呃嘅機率都少啲啊，同埋即係中招機率都會少。但係有時啲嘢叫做咩防不勝防，即係做足咧冇辦法唔識啦，咁你都冇辦法。好似嗱呢排咧就有啲朋友傾開個話題，佢話呢依家喺網上買嘢，大家都
1: 習以為常啦，
0: 係係嘛？有啲一日買嘅，有啲兩日買一次，有啲一星期買一次。系嘛？我相信好多人依家隔日买一次啲大有人在，
1: 而且而家养成咗一种模式啊，就系、是、当你买嘢嘅时候咧，你首先谂到一样嘢系，居然系喺手机上面买，唔系去商场买。
0: 冇错啦，但近期咧有位朋友就同我讲过啊，我啊买嘢都惯咗噶啦，亦都系即系冇咩特别留意啲咩，因为买开噶啦嘛。
1: 嗯。
0: 佢唔知点解咧，近期咧好奇怪、啊，我自唔知个嗰个网络买购物嘅时候咧，佢自己开通咗个月付功能噶噃。啊！我一直唔知嘅，收到还款提醒嗰一刻，我先知道。嘿，呢两个月嚟，我点解自己卖啲嘢系嘛？包括去边咧？有时去骑嗰啲共享单车，喺平台买嘢啊，自己点外卖都好咧。佢嗰个默认支付方式竟然系即系平台个月付信贷产品嚟嘅咧。
1: 系啊，我中个招啊！
0: 哎呀，我本嚟系俾钱噶嘛，依家变咗借钱喎。
1: 佢好奸㗎，我话俾你听啊，即係佢为咗令你啊开通呢啲咁样嘅月付功能，哇奸到不得了。因为呢类型嗰啲平台佢嘅信贷产品啊，通常呢同你俾钱嘅时候呢，你正常支付嗰个页面呢就好似嘅。而且佢一弹出嚟呢唔係正常支付嘅页面，而係呢类型嘅呢啲信贷嘅产品优先。兼且呢仲会有啲即係譬如话立减啦。优惠券啦，随机优惠啦，咁当你唔小心一点咗佢，而唔系关咗佢嘅时候咧，你一点开嘅时候咧，咁你就无形之中咧，就莫名其妙就办理咗呢啲所谓嘅信贷产品，即系月付咁样嘅功能啦。咁尤其咧呢类型嘅信贷产品咧，佢开通嘅流程好简单咗，好简化喎，咧揿哦同意，莫名其妙你就已经开通咗啦。但系如果你想去关翻佢嘅话，咁就麻烦啦。
0: 仲有啲咧喺某啲嘅网络平台买嘢嘅时候，你平时付款方式一直揀你微信支付或者系银行卡支付噶嘛，但系佢依家好狡猾嘅，佢系默认一个就系呢个叫做咩话月付功能，
1: 月付功能。
0: 咁你通常买完嘢之后你就付款啊嘛，你以为仲系之前嗰个付款嘅方式嘛？
1: 冇错。
0: 如果你唔睇清楚，要向上边划一下，
1: 系啊，唔关咗佢嘅话咧，
0: 要选择重新选择过咧，你就系用咗个月付功能啦，即系向平台贷款，然后按月
1: 去俾钱，
0: 去俾钱计利息。所以咧好多时候大家咧即系发觉点解咧，我买十蚊嘅嘢做咩变成廿几蚊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吓？即系呢个咁样嘅付款嘅方式，佢突然间变成就系呢一个嘅借钱开通咗月付功能嘅。
1: 其实就是将普通的支付行为啊变成了一种借贷的行为。咁而且呢佢呢种借贷行为呢仲要一键开通，简化到不得了的流程。咁有啲朋友呢就话反正都系要畀钱㗎啦，咁有咩唔同啫，你都系要畀㗎啦，咁到时候还钱就系啦。No, 佢成个模式唔同咗，因为借贷嘅话你要还㗎嘛。咁当你唔还嘅话呢，佢有可能会产生利息。
0: 滞纳金吓。
1: 係啦，利息仲有一样嘢喎。
0: 你滚嚟。
1: 逾期系有违约责任㗎喎。佢系两种同你正常畀钱呢系两种性质嘅行为。你仲要担心佢逾期之后会唔会影响你嘅征信啊，咁样。总之有好多麻烦嘢啦。所以平台呢佢而家系将一种借贷嘅行为呢伪装成普通嘅支付行为。咁消费者呢你不知不觉之间呢莫名其妙就办理咗佢个预付咯。
0: 睇嚟你真係个个都可能都见过。
1: 係呀係呀。
0: 半真假话啦，係啦，某宝某音你一唔注意就会自己同你暗中转咗月付㗎啦。
1: 係，佢就暗中帮你开
0: 咗。即係话你向佢借钱都变咗。
1: 係呀。
0: 本来几十蚊百零两百蚊嘅嘢我一次过俾咪算囉，我冇嚟我唔使俾利息，我点俾利息你啫。
1: 因为呢类型嘅支付方式其实你俾嗰啲钱呢有一啲就好平㗎嘛，顶笼几十蚊咁样嘅嘢。但就为咗嗰几十蚊呢莫名其妙就开通咗一个信贷嘅服务啦。仲有一样嘢，由于佢太隐蔽，消费者是容易不经不觉之间唔记得。
0: 一个月提醒你一次。
1: 是啦，咁有时候你唔觉自己有开通到呢样嘢咩，或者我唔记得咗喎，咁就麻烦啦。你开通咗个信贷服务呢会导致个账单啊会堆积，遗忘还款，跟住产生逾期嘅费用，逾期费用仲有可能你最担心就影响自己嘅征信呢个麻烦。
0: 杨光话啦，奸商无处不在，的确系。真係有啲商人乜都唔諗，专諗呢啲咁嘅市桥，成日踎喺厕所諗呢啲嘢。所以呢啲人係拉出嚟枪毙呀，即係你要公正透明啲，係咪要人哋转呢个嘅，比如係预付功能，你可以就係弹几个字出嚟，你愿意转成预付功能吗？
1: 係啦，你俾个选择嘛。
0: 阴湿呢啲叫奸商。阿和心问啦，郭 Sir， 开通咗免密月付咩呀？

0: 开支功能了，啊，个开通咗啦，系嘛？
1: 系，因为佢
0: 上档啦，已经。
1: 佢太无经无觉啦，无知无觉啦，因为佢而家系完全系低门槛嘅，冇任何约束嘅，甚至你唔觉意，你就唔知点样开通咗。我觉得呢个已经属于有道啦，有道行为，有道理借贷啦。咁会有咩坏处呢？其实仲担心一样嘢啊，因为而家玩手机嘅人群越嚟越多啦，好多嘅青少年其实佢有手机啊，仲有啲长辈们、老人家佢都有手机。青少年咧，佢自制力肯定就会弱一啲嘅，而老人家咧，佢对呢啲网上嘅一啲支付啊，佢又未必系咁醒水，或者好容易就错过咗只眼老花啊，或者点样，咁佢就存在咗好大嘅潜在风险噶咯。有好多用户佢根本就唔记得吓，我买过呢样嘢咩，或者我开通过呢个功能咩咁样。
0: 所以呢啲咧就性质改变咗，
1: 系啦，
0: 本嚟几十蚊、百零蚊一个付款，我直接俾咗你就得啦。但系佢依家咧从小账。变成咗大债，大债啊！向佢借钱啦，系嘛？碎片化呢啲小额嗰啲债务，如果你唔记得，通常你唔记得嘅，
1: 通常唔记得。
0: 你以为俾咗钱噶啦嘛，揿咗啦嘛，佢但系一个月提醒你俾啲，俾啲，俾啲，咁你又唔知道你原来买咗呢样嘢仲未俾晒噶嘛？再加上佢吓、日期又交错，然后你一下子咧陷入咗一个负债嘅，慢慢越来越多，越多。有啲人话本嚟冇嘢嘅，点解几个月之后我要俾成千蚊嘅咧咁样，
1: 而且佢多个平台都有咁，即系到时候你啱还完呢笔嘅时候，哎妈喺另外一个平台又有嘅咁啊！
0: 所以呢种情况啊，系阴湿嘅呢种咁嘅陷阱，
1: 系
0: 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吓，有好多人上当。阿叶仔话啦，依家好多购物平台同埋外卖平台都系好阴湿噶，啊咁啊，阿月光话啦，呢种支付啊，骗子嚟嘅，小行话我试过啦。好彩后来俾我发现咗，马上还钱，一次你还晒佢、关闭咗佢，
1: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中招，因为真系太容易。佢首先弹出嚟嘅就系呢啲咁嘅信贷页面。不过针对呢个现象，其实有关部门已经留意到啦，已经知道噶啦，所以已经出台咗一个明确嘅管理方法。咁就系今年四月份啊，中国人民银行啦等等就八个部门系联合发布咗一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咁呢一个管理办法咧，就喺今年嘅9月30号开始咧就会实施啦，其中里边咧好核心嘅条款之一就话禁止将支付同埋信贷捆绑啊，里边就明确规定就非银行嗰啲支付机构咧不得将贷款啦、资产管理嘅产品啦呢类型嘅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嘅选项，系咧你俾人有得拣先得，唔好咁样一个错觉唔小心揿歪咗。
0: 其实呢样嘢靠监管都未得嘅，
1: 啊，
0: 平台应该要坚守商业底线。
1: 嗯。
0: 你系唔系有啲良心啊？系咪先？将啲知情权同埋啲选择权咧，真真正正俾翻我哋消费者，系嘛？唔好利用呢啲信息差同埋技术嘅便利，自己去牟利。
1: 嗯。
0: 咁我哋都唯有咁样提高警惕啦。但系啲老人家上咗年纪，啲识鬼咩？
1: 系啊，因为佢一弹出嚟就呢啲信贷产品先噶嘛，佢唔系支付页面先噶嘛，你要关咗，佢仲要个交叉好细啊。
0: 本嚟俾少少钱买嘢，变得莫名借钱喎。唉，呢个搞法真系，希望都提醒下大家吓。
1: 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呢种行为，唔知点解莫名其妙就变成咗好多平台不约而同嘅选择，均不见啊喺啲所谓嘅短视平台啦，跟住喺啲聊天嘅软件啦，甚至系喺卖嘢噶啦，总之你能够支付嗰啲，佢都有呢种行为，或多或少，
0: 一唔小心又中招啦啊！所以生活上到处都陷阱啊！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0: 爸忙緊啊，等陣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3: 是梗係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世兴。
8: 家和事兴啊！咁啊，时间嚟到咗系4:06吓，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天气唔系咁好啊！望出外边咧落紧雨水啊，大家出外注意一下啦吓，带好雨具啊，尤其喺揸车嘅朋友咧，注意交通安全啦，天雨路滑啊，同埋。

0: 一个啊，即系制动嗰个距离肯定会远咗啦吓，咁啊该要开灯光就要开灯系啦吓。咁啊讲起咧，刚才咧即系话喺啊网络买嘢咧，好多时候啊吓，真系啲陷阱踩到，好多朋友都有咁嘅经历。英姿花为啦，系啦，我上个礼拜就系、是、啊难得煮饭，就喺某个地方某团点咗个螺蛳粉。当时咧冇留意，唉，就点咗，点知道系冇立即扣款，一个星期之后先话俾我听，啊未扣款嘅，后嚟咧我揾客服先知道，哇呢个月付扣款，搞到我即刻要关闭呢个月付功能咁样。所以阿李志系啦，阿李志话系啊，我有一次去打嗰啲乜乜车系啦，哎呀，佢自动从支付乜嘢嗰度啊，吩咐帮我话去帮俾车费，十几蚊使鬼你咩咩，我即刻落嚟关咗佢啦咁样。
1: 阿半真半假就话啦，我上个月唔注意啊，就是、用咗月付啊，话影张相出嚟，系咯，真系因为各个平台而家嗰啲平台咧，佢大部分都有咁样嘅功能，咁啊而且咧就不知不觉之间，唔知点解你就好容易开咗啦。
0: 因为点解咧？佢希望你多啲人向佢借钱，
1: 系
0: 佢收利息噶嘛，你知唔知啊？
1: 嗯，
0: 你大有大借，小有小借，你比如买一样嘢几百蚊，你同佢借钱咧，佢一个月咧，佢又叫你还一次，利息又唔低噶噃，
1: 嗯，
0: 系嘛？咁你大借嗰啲更加添咧，佢就系佢啲银行到处都叫你借钱，你唔会借，佢系通过呢啲平台咧暗中阴湿叫你借，你又被借。
1: 阴湿咁
0: 啊！真系
1: 阿莲子话，我试过有一次啊，上某某音啊，就系睇咗某个商品，我都未落单，已经有信息，唔知点解就话扣钱发货啦。但自此之后咧，我一直都唔敢再喺嗰个平台买嘢啦，我怕怕啦，系啊。
0: 刘元爱都话咧，啊啲细路仔啊，佢喺某个地某音啊买咗个游戏卡，用咗几千蚊啊。
1: 系啊，
0: 到一个月之后收到信息先知道，唉，又夹埋利息一齐还啦，一个分开嚟还啦，一个月为一个月还啦。
1: 系，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就是、你想关呢啲平台嗰啲咁嘅月付功能，唔系个个都识嘅。阿方之胜话，我就好讨厌呢啲月付功能啦，但我又唔识点关，咁啊后来搞到要叫外甥帮手将月付关，因为就惊忘记还款啊，麻烦多多。
0: 希希又话，无论喺边个平台买嘢支付嘅时候，各位都要认认真真。哎呀，唔好以为你之前用嗰你自己嗰、那个支付方式，佢会变嘅。
1: 嗯，
0: 你哋睇清楚、查清楚，再查多一次个支付方式，再付款就安全啲啦。咁样
1: 嗱，呢、这个就系嗰啲平台或者讲嗰啲商家最令人讨厌嘅方式啦。即系你喺支付嘅时候，有时比如话喺排紧队，要急住要付款嘅时候，又或者咧系忙住做其他嘢，一路赶做呢样嘢，一路赶住付款嘅时候咧，你一唔为意，佢就冇睇清楚佢弹出嚟，因为佢弹出嚟嘅咧就先系呢类型嘅平台嘅啲所谓叫你借贷嗰啲方式，然后你仲要关咗佢，揾一个好唔起眼嘅地方关咗佢，然后先可以入到正常支付流程。
0: 啊，鬼鼠佬，
1: 呢个系最衰噶啦！
0: 设计呢个鬼鼠佬嚟噶，要揾边个出嚟真系。所以真系好多人上当嘅，冇边个唔上当过嘅。
1: 所以而家知道咗呢一种方式，就梗系醒目啦。下次再要俾钱嘅时候，就擘大双眼睇清楚啦。
0: 咁唔系啊，冇听我哋广东西啲唔醒目噶，有礼噶啦。
1: 擘大双眼，一到俾钱嘅时候，碌大只眼。
0: 系嘛，即系叫做咩咧？你出边啲陷阱镬镬身嘅吓，焗焗身，你都唔知边度。
1: 叫做世事如棋，焗焗身，镬镬新鲜，镬镬金。
0: 嗯。好，咁讲起呢，当然有好有唔好嘅，呢啲唔好嘅嘢我哋要注意，啲好嘅嘢我哋要关注。好似今个礼拜呢，我哋同大家分享呢、这个、啊、提升自己健康免疫力嘅嘢，大家呢即係平时呢都好难买到好嘢坚嘢嘅。我哋同阿推荐嘅就係嚟自安徽征德县嘅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
1: 咁啊，征德呢个地方咧，点解咁出名呢？其实佢仲有一个称呼叫做中国灵芝之乡啊！佢嘅自然条件咧非常优越。嗱，首先就北纬30度啦，咁啊，嗰度嗰个日照啊，同埋嗰个土壤系好好嘅。咁佢呢个地方咧咁啱就喺安徽啊黄山个山脉里边，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跟住土壤肥沃，最赞一样嘢咧，就嗰度原来自古以嚟就种灵芝嘅地方啊，周边冇工厂，乜嘢嗰啲乜工业嗰啲，全部都冇嘅，就喺山上边嘅。
0: 冇错，即系仿照野生，其实就野生啦，
1: 其实就野生啦，
0: 直接喺呢个咁好嘅地方系嘛。 佢嗰个地方咧就系、是、四个分明噶嘛，雨量够嘅话，咁而且佢嗰个咩，好似话北纬沙度系嘛？
1: 系啊，嗰、那个特别适合中药材。
0: 所以嗰个地方成为咗全国嘅中药嘅批发中心。
1: 嗯，
0: 当然灵芝亦都好适合嗰度，即系。

0: 野外去种植嘅。
1: 佢仲获得国家嗰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啊，佢系获得咗呢一个嘅称呼。咁啊，种植嘅方式咧，亦都系好简单啊，就喺野外，就喺树下边，就喺木头嗰度。咁佢点样生长就点样生长。其实咧，我同个嘉宾倾偈嘅时候咧，先发觉佢话佢讲得好实在。佢系灵芝呢啲本身就菌嚟噶嘛，佢话冇咩特别嘅，好多地方都有种。咁但系咧，其他地方咧，即系佢为咗个耗损率嗱唔好咁高嘅话咧，一般就大棚种植，咁就可能喺个阳光房度睇大棚里边种植。咁但系佢嗰度咧就仿野生，就喺野外，平时野外点种就点种啦，喺树底啊，喺木头上边啊，咁啊阳光啦、雨露啦，有啲小动物啊，嗰啲雀仔食啦，咁就系咁啦。
0: 但系作为消费者唔知道呢个情况嘅，依家喺市面上大家买到嘅话，通过朋友托朋友去买或者系边度自己种嗰啲咧，通绝大部分都系大棚种植嘅。大棚种植出嚟嗰啲嘅灵芝咧好靓，但系咧就只有外在败碎其中，即系营养嗰啲，唉都唔知点讲佢。
1: 好难讲，系。
0: 所以大家可以买好多啲又贵。系嘛？又冇營養嘅嗰啲食嘅包裝，可能賣得比較多。所以如果大家話想試下啲正正宗宗係野外種出嚟嘅，好多藥廠都去嗰度批發嘅呢種咁樣嘅包裝粉咧，留意一下呢、這個就係、是安徽正德縣佢哋種植嘅靈芝包裝粉。
1: 佢而且呢種靈芝包裝粉咧，佢係雜質冇乜嘢，好輕嘅啫，一百克都好多。
0: 其實出面市場上我知道有啲包裝粉係添加某啲嘢落去嘅。所以好重嘅啊！你俾一个樽装住你就知噶啦。
1: 系啊系啊，佢呢啲好轻噶咋。
0: 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有时去出去应酬啊，或者饮酒之前啊，好多老细都有食开嘅。咁如果话啱啱听到我哋节目嘅，想话试试嘅话吓，咁、我都系即系劝你可以试试我哋呢边同大家推荐嘅呢个包装粉。而且咧呢、這个产品咧系安徽嗰边佢哋嘅种植基地，系从来冇做呢个零售嘅，只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攞一小批出嚟，供大家去品尝、
1: 去选择、
0: 去选择嘅啫吓。
1: 系呢、這个灵芝包子粉咧，仲有一个好处系点解咧？因为佢做咗咁耐，好有经验。佢话呢啲同市面上嗰啲包子粉有啲唔一样，就系佢系低温破壁啊。原来咧灵芝包子粉咧，佢你唔好睇佢粉状，哇咁细粒啊或者咩，但系如果你唔破壁嘅话咧，佢里边嗰啲营养成分咧，人体系好难吸收嘅。仲有一样嘢咧，要低温破壁。如果系高温嘅话，佢啲营养又流失噶啦，
0: 温度破坏咗佢营养成分。
1: 系，咁目前咧，我哋做紧优惠啦，我真系觉得喺我哋节目度做嘅优惠系好抵好抵，因为咧一百克咁纯正嘅，佢好轻嘅啫嘛，冇杂质嗰啲灵芝包子粉好轻嘅啫，一罐就一百克，咁原价咧要成400蚊嘅。咁但系而家俾我哋咧腰折都唔使，嗱400蚊你打半价都系200蚊啦，佢而家200蚊都唔使，一罐185蚊，185蚊。当然我知道好多朋友系食过觉得好系复购嘅，复购梗系两罐抵啲啦。既然你试过觉得好，两罐嘅话原价系差唔多成700蚊嘅，而家就355蚊，仲有嘢送，仲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俾大家试下。
0: 冇错啦吓，咁当然亦都有灵芝吓。成隻嘅灵芝有，切片灵芝都有，分尺灵芝同埋紫灵芝。
1: 灵芝嘅话咧，即系如果系成朵或者切片嘅话咧，呢个就更加适合煲汤咯，或者系煲水咯。咁啊都好优惠啊，因为佢系250克嘅，250克一袋已经系拉匀啦。无论系赤灵芝又好啦，紫灵芝又好啦，通通都系100蚊都唔使，96蚊。佢话咧，人哋喺外边买嘅话，绝对唔止呢个价钱。佢比我哋原价都要199啦。但系而家优惠期96蚊，即系100蚊都唔使。咁啊，一袋有250克，有两种规格，分别咧就系圆朵同埋系切片嘅。嗱，圆朵咧就系更加靓一啲咯，因为完整嘅一朵，佢就适合送俾人咯，即系完整嘅几朵啊或者一朵啊咁样。咁呢个送俾人就更加好睇一啲。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食噶，冇所谓啦。咁佢就有一啲已经系帮你切好噶啦，任君选择。
0: 冇错，咁呢啲灵芝包煮粉咧，都系带呢个保健批文嘅，即系蓝宝纸啊。放心，有晒证件嘅，有认证嘅，仲有呢、這个 每罐是100克，直接从源头产地发货的。咁啊，大家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了解一下。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啦，放心好物啦。如果有心买嘅话，梗系趁住优惠期咧，就更加抵一啲啦。当然，如果喺佛山街度咁啱听节目嘅话咧，你记住喺嗰个购物车嗰度见到传媒优选，点入去就见到啦。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好啦，咁听阿红声音之后，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噶吓，我哋希望咧都系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上好多嘅啲信息俾大家知道吓。讲起呢个钟数咧，大家饮水未？要补充一下水分噶啦。讲起饮水，我哋都系邀请到嚟住我哋沃克净
4: 阴凡心净水器玲玲
3: 咧，同大家倾倾偈吓。哎呀，玲玲啊，大望住我，唔好讲错啊，咁样。玲玲，唉，唔好意思，
4: 见到面啊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
3: 系
4: 因为玲玲一嚟嘅话咧，就肯定系同我哋分享下好多饮水方面咧需要留意嘅嘢啦，同埋一啲饮水嘅好物啦。始终即系人系水做噶嘛，即系水是生命之源。你离开咗水系唔掂水嘅，真系唔掂水啊！
3: 所以依家净水器其实咧，家庭咧其实好多朋友都系都用紧噶啦，系嘛？咁至于你哋嘅产品咧，有啲咩特点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吓，咁啊饮水一啲嘅常识同你分享一下。
5: 可以嘅啦，首先啦，我哋同大家科普一下家庭饮水嘅核心知识啦。其实好多咧朋友咧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一个用水嘅误区啦，觉得啊自来水烧滚咗之后咧系绝对安全嘅。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啦，唔系咁讲噶，因为咧我哋嘅市政自来水咧出厂咧呢个水质系达标嘅，但系咧佢会途经过一啲老旧小区嗰个管道啦，或者系高层一二次供水嘅水箱嘅长期嘅输送啦，好容易会混入呢啲铁锈啊、泥沙啊、胶体等杂质嘅，仲会有咧呢啲消毒残留嗰啲余氯啦，或者系啲重金属离子啦、细菌微生物啦，呢啲都会喺我哋运输过程中咧系存在嘅。关键嘅知识咧，大家一定要清楚啦，就系自来水煮滚咧，系只可以杀死水入边嘅一啲细菌嘅，系冇办法完全去除呢个重金属啊、水垢啊，同埋呢个余氯嘅一个衍生物啊，同埋抗生素残留嘅。而且呢啲有害嘅物质咧，长期沉淀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会慢慢啦损伤我哋嘅肝脏啦、肠胃啦、心血管啦，特别系老人家、细路啦，抵抗力弱嘅，受到嘅呢个伤害会更加大嘅。仲有好多家庭咧系长期饮桶装水嘅，你咪以为。饮桶装水是纯净水，已经够干净够方便了，但是你想不到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桶装水呢，如果开封了超过7日呢，就会快速地滋生这个细菌，是成倍增长的，而且我们的饮用即是这个饮水机呢，长期不清洗的话，这个内壁的水垢啦、这个霉菌啦，都是会不断堆积，很多朋友呢隔一段时间拆下来，你会发觉饮水口的位置是滑潺潺的，所以要经常洗，就是这些什么霉菌啊堆积啦，这个二次污染呢，是会比我哋嘅呢个自来水咧系更加严重嘅，而且长期饮呢个桶装水啦，一家三口一年饮水啦，开销就要差唔多成3000蚊啦。咁五年落嚟嘅话，就高达成15000几噶啦。咁长期计落嚟咧，成本系非常之高嘅，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一日10几蚊桶，一日10几蚊，好似觉得唔觉眼咁样。但系咧，呢个数你一计翻起身咧，就吓分分钟吓你一跳啊！仲有一个咧，饮水个高频误区啦，就系大家会觉得千滚水啊、隔夜水系唔可以饮嘅，但系咧，我哋个科学证实咧，正常密闭存放嘅隔夜水咧，反复烧滚嘅呢个饮呢个开水咧，佢呢个亚硝酸盐咧系远低于国家嘅安全标准嘅，唔需要过度恐慌。但系有一个问题系大家都做唔到啦，就系密封存放啦。再加上我哋嘅呢啲杯啊，或者系一啲。嗰啲滚水煲啊，佢都係长期係打开住放嘅，而且我哋容器呢都唔会话反复去清洁啊，或者定期去清洗嘅，咁依然都会滋生呢个细菌啦。咁第二个啦，亦都有啲朋友都话啦，咁饮纯净水会造成呢个缺钙啊、缺矿啊，或者缺矿物质㗎呢啲㗎，但係呢我哋人体呢 90% 以上嘅矿物质呢係嚟自我哋嘅一日三餐嘅飲食啊，而我哋饮用水嘅矿物质呢占比係不足10%嘅。饮水呢首先要安全健康无害啦。 系远大于我哋呢、這个所谓嘅微矿物质嘅一个补充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是、我哋嘅净水器啦，啊唔使话频繁换芯啊，啊呢、這个滤芯饱和唔使更换啊，其实咧要定期更换嘅，否则咧就会反向污染呢个水质啦，哇滋生呢个六组细菌啦，出嚟嘅水咧可能会比自来水更邋遢。呢啲就大多家庭咧饮水嗰、那个误区啦，觉得可能唔使装啊，唔使换啊咁样啦。但系咧，如果屋企有一部凹反渗透净水机咧，佢带个过滤精度咧系 0.0001 微米嘅，可以全方位拦截呢啲重金属泥沙啊、鱼露啊、病菌啊同埋水垢啦，仲要咧系出水就达到直饮标准嘅、嗯、啊，令我哋屋企嘅冲茶啦或者煲汤啦会口感更加好啦。咁 B B 泡奶啦，老人家饮水会更加安心嘅，系现代家庭一个刚需健康嘅家电啊。
4: 其实真系屋企如果你装咗一部净水设备嘅话咧，你会发现啊，即系成个家庭嗰个饮水嘅习惯真系好大嘅改变，因为佢带嚟咗好多便利啊，包括咧即系你想饮几多温度嘅水咧，揿掣三秒就出嚟，又唔需要再煲水啦，又唔需要再去买桶装水啦，屋企亦唔需要有一个地方专门装几只桶啦咁样，甚至咧佢会令到因为饮水便利咗嘛，可能会令到屋企嘅人啊会更多咁样及时饮到纯净嘅水咯，包括啲小朋友亦都系中意饮水咯。咁、嗯、啊，关于咧即系屋企装咗个净水器之后咧，确实带嚟嘅便利真系好多好多，连水垢都冇咁多啦，洗煲都唔需要啦。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咧就会担心，诶，咁会唔会个成本会比较高咧？嗱，呢个就要请阿玲玲讲啦。
5: 嗯，系嘅，因为今次咧我哋咧就专门啦去研究啦，俾咗一个好嘅一个政策俾大家啦，就系、是、因为马上要迎来一年一度嘅全网力度最大嘅618全民狂欢大促啦，唉，大家趁住呢个机会咧，家家电电咧，想换家电换家电啦，想买嘢嘅买嘢啦，升级嘅升级啦，呢啲装备啦，都应咗呢个618嘅呢个底价福利嘅，所以今日咧特登为咧呢个全城听众咧争取到呢个净水器嘅专属宠粉福利啊，可以俾到大家嘅咧，首先系全程零首付零押金，仲要系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试用十五日，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系免费安装到俾你屋企先试用十五日先。啊！如果试用满意嘅话，就可以赠行月付啦，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且系冇任何嘅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如果唔满意嘅话，仲有后付约食啊，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啦，亦都系唔收一分钱嘅，全程系冇任何嘅违约金啦，同埋隐形消费啦。今日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会额外赠送多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啊，佢有常温水45度水、65度水、85度水同埋99度水啦，五档水温啦，一键触摸调节嘅，三秒速热啦。是无需等待的即累即饮啦，嗱常温水、温水啦，同埋滚水咧一键切换啦，更加方便啦，啊唔使反复去煲水啦，亦都冇唔会存在呢个千滚水啦。

0: 健康更加便捷嘅，同时咧仲有好多笋嘢系益大家嘅，就会再赠送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个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膜啦，师奶最中意嘅呢啲发廊膜啦，嗱，听到大家
1: 好实用，
0: 系啊系啊，听到大家呼声，我哋嘅礼品部咧同大家采购咗呢个礼品嘅，嗱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咧，亦都系大家觉得好好用噶，嗱呢五样嘢咧，但家电咧全部可以免费带翻屋企嘅，嗱前30名打。电话的听众额外再专享多3年来免费换心全包的服务，同时再会免费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一台，全屋净水用水净化，这个洗菜煮饭冲凉饮水全程都可以健康守护住，如果想体验的朋友快点拿起你手边的手机去拨打这个订购热线，就是400-828-6721400-828-6721。
2: 想要这个优惠的朋友真的千祈不要错过啦，咁趁住玲玲佢哋而家个优惠力度咁大嘅话咧，不妨去试一试，而且佢本身就有免费试用15日啊嘛。咁其实玲玲你哋做咗咁耐嘅话，有冇计过即系如果系屋企用咗个净水器之后，系咪真系抵好多咧？
0: 是的，嗱呢度咧可以同大家清清楚楚摆一笔长期用水嘅经济账啦。嗱，我哋市面上普通嘅一个净水器咧，买机器咧，首先就要先俾1-2千元啦，分期咧可能仲要你俾手续费啊，呢度都系一个额外嘅支出啦。咁后期咧，每年嘅换心啦，仲要高达到呢个600-1000元嘅，且3年来换心就差唔多成2000元左右啦。咁5年使用来嘅成本咧系超万嘅，但我哋呢个618嘅活动咧系唔使你一次性揞钱买机器，首先先俾你试用15日先，要试用满意嘅话，再进行月付分期啦。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再加上我哋前30名嘅咧，系响3年内免费换心啦，且整3年咧系唔需要使你1分钱嘅换心费嘅，因为我哋系包晒嘅。咁正常家庭3年内嗰个换心咧，至少开销成1000元啦。今次活动咧，直接帮你全额悭落嚟啊！对比于桶装水、瓶装水啦，我哋呢个机器使用啦。5年足足可以帮你悭翻10000元嘅一个饮水成本啦，后期亦都冇隐形消费，亦都冇强制消费啦，试用唔满意仲可以随时退啦，安装、售后、换心啦，全部都系我哋专业嘅师傅上门服务嘅，而且得老人家喺屋企亦都无需操心啦，因为咧我哋嘅师傅多数都系本地师傅啦，讲粤语系绝对冇问题，沟通冇压力嘅。
2: 阿红叶影咗张相，佢话早几日换呢个滤芯棉，大家睇下够唔够污糟。哇！真系啲黄揿揿，有一嚿，仲要好似铁锈咁啲咁污糟嘅嘢。所以平时啊，即系大家因为我哋冇办法睇到水龙头里边嘅嘢，佢里边干唔干净咧？尤其嗰啲旧小区、老旧小区嗰啲水龙头咧，你真系冇办法清楚。咁啊，你唯有换心嗰下，你先知道哇，乜个心咁污糟嘅。咁啊，趁住而家有优惠啦，佢话618啦，阿玲玲话啦，618全年仅此一次。咁啊，咁大嘅优惠，想要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0: 系嘅。因为我哋提前预618啦，肯定都会按照618呢个优惠政策咧俾到大家嘅。109牌音凡心系净水器咧，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啦，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唔满意就可以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呢个饮水机好好噶，因为佢有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仲有常温水啦，可以满足家庭任何一个人要对饮水嘅呢个需求啦，唔同温度啊。再加上咧，会送你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钛金发廊膜一部嘅。嗱，品牌空气循环扇咧，同步都系送俾大家嘅。最抵嘅咧就系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系仲会享受多呢个3年内免费换心嘅福利啦，同时会再帮你加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且都系免费嘅。只要你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一大堆好礼咧，全部可以帮你拿回家。啱先有听众朋友啦，是真实帮我哋显示到呢个滤芯过滤咗之后究竟系几污糟啦，再加上我哋换芯系免费嘅，福利咧系一直有效嘅，所以大家无需担心。
3: 好啦，咁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脆吓，咁总之依家做个咁大嘅福利系嘛，
0: 系
3: 大家一定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吓，记住个电话号码得噶啦吓。OK， 咁下次我哋再倾过啦，玲玲吓。
2: OK， 保时捷。
3: OK。下昼4:30。
4: 6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

0: 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0: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而家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有阵雨，呢轮得落雨噶啦，最低温度24度啊，最高系26度，凉翻少少咯。咁啊，气象台方面咧就表示，未来3日啊，佛山都仲系会有雨噶，出外嘅朋友记得带备雨具啊。

0: 好啦，童年回忆嘅一只歌吓，属于系《情恋佛山》吓，我同晓君嘅合唱版吓。
1: 嗯，
0: 刚才一朋友点唱？
1: 陶醉在歌声里啦。
0: 嗯，希望咧我哋可以听呢啲歌咧，回忆翻当时幸福嘅童年啊，当时啊，所以逝去嘅东西都系美好嘅，都系有好有记忆嘅吓。
1: 童年嘅时候单纯噶嘛，又冇乜压力啊嘛，而且当时精力无限啊，日日扎扎跳嘅。
0: 嗯，福禄话太好听啦，中意听系嘛，点赞，多谢多谢。啊，情歌其实咧就系、是、我好少唱情歌嘅吓，咁啊呢次咧就系、是、专门咧就系、是、啊。即系呢首系唱故乡情嘅咯，系嘛？
1: 系。
0: 嗯，
1: 你都有首西樵山嘅，系游西樵。
0: 歌手都冇咁情嘅，真系。好，咁啊，听完歌之后，咁亦都系同大家再分享翻啊。仲有一位阿七月佢问啊，刚才你哋讲嗰个净水器，
1: 嗯。
0: 有啲储水桶，啲冇储水桶嘅，相差成千蚊嘅噃，咁样系嘛？
1: 问过阿玲玲，佢话原来咧佢哋有三款嘅唔同层次嘅产品咯，系咯，可能佢会有基础款嘅，有然后有再递进版，跟住又有高级版本，反正有三款嘅产品咯。咁你需要嘅话，咪打个电话去咨询清楚系。
0: 其实咁样嘅，有桶同埋冇桶咧，好大区别就系咁嘅。有桶咧，佢系先过滤咗啲水，即系储喺个桶嗰度。
1: 嗯。
0: 咁你要用嘅时候，佢就桶里边再出嚟就俾你饮咁样嘅。
1: 就会流得快啲系嘛，
0: 流得快，同埋如果你屋企经常用咧，就唔会话，亦唔会话变啲旧水嘅，都好快用晒。冇桶嗰啲咧，直出直入嘅，即系你几时装，几时新鲜，几时饮。咁我建议咧，如果屋企装咧，装个冇桶嘅比较好啲，系嘛？咁啊，直出直入，简单，几时饮几时出吓、嗯。最怕你到时候。即系装有桶嗰啲咧，你用下一家人去旅游一个礼拜翻嚟，系嘛？咁你啲水你从真系倒过啦。
1: 咁我咪放一轮咯。
0: 你放一轮咯。
1: 系咯，放一轮咯。
0: 咁如果你话我直出直入啲，几时用几时出，咁啊方便好多啦嘛。
1: 系
0: 嘛，就咁、是、意思。
1: 系。咁啊，阿美浩系0639，佢话哥 Sir 做咩？啱啱好似听你讲灵芝包子粉系90几一罐啊，入去睇系185嘅。你听错咗啦，90几嗰个咧，96嗰个系灵芝，
0: 冇个粉字嘅，
1: 系灵芝。跟住咧，包子粉咧就185蚊，185蚊系100克一罐嘅。佢灵芝同包子粉个区别咧就系、是，灵芝咧就系、是、煲汤嘅时候你一开始就要放啊，即系你连埋嗰啲汤料啊，系乌鸡啦，定系排骨啊，定系瘦肉啊，总之你就一开始煲汤嘅时候，你就已经要放灵芝落去啦，要一齐煲嘅。咁包子粉呢，就已经等个煲汤已经好啦，已经系煲完啦，然后再渗喺上边。咁如果就食用方法嚟讲咧，我觉得包子粉系更加方便嘅，因为佢就已经煲汤铺好啦，你铺喺上边，又或者平时饮水嘅时候倒喺里边，或者蒸蛋嘅时候铺喺。面咁就 OK 啦。
0: 嗯，总之我哋讲咗两种嘅产品吓，一种系灵芝，就是、一朵朵嘅、一种系灵芝包子粉，系另外一种。灵芝包子粉其实就系灵芝嘅种子，
1: 冇错。
0: 喺灵芝佢成熟嘅时候，佢喷出嚟嗰啲粉，咁你食落去更加吸收快啲咁嘅意思。但系灵芝又、我哋广东人好中意攞嚟做
1: 煲汤嘅。
0: 系嘛，一朵朵嘅，系两种产品吓，咁你清楚得啦。
1: 咁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咯，放心好物，趁住佢而家有优惠。除咗放心好物之外咧，如果系咁啱喺节目里边，而家喺佛山家度互动紧嘅话，就喺下边啊，最下边有一个购物车叫做传媒优选嘅，咁啊点入去都见到。
0: 嗯，好多谢吓，我啲朋友仲赞首歌啊，红叶啊，好听啊。多谢咁样吓，多谢你鍾意啫。阿健仔话冧死咯，
1: 冧死！我提醒一句啊，如果你入咗放心好物咧，你喺首页你要入埋嗰个国蛇严选先见到啊。
0: 嗯 ，OK 好。嗱，外边咧落紧雨嘅吓，咁啊，天气预报就未来几日时间咧都系有暴雨嘅吓、局部可能落得好犀利。咁、要提醒一下啦，比如啲城市啊，落雨落得太多，佢有浸街嘅啲地方吓、即系水浸啊。比如有啲暴雨红色预警嗰啲一落就好犀利噶嘛，系嘛？咁如果係水浸嘅情况之下呢，提醒下吓喺街度行或者喺马路度行呢，一定要注意，唔好话有时就係、是

0: 踩住啲水过，因为佢下面好多嗰啲叫做咩呀，嗰啲叫啲沙井盖呀。
1: 嗯。
0: 沙井盖个下面呢，有啲沙井盖呢为咗佢退水快呢就攞起咗嘅，打开咗嘅。咁如果你係唔知道情况之下你行过一次要踩落嗰啲空沙井盖冇盖嗰啲沙井呢就比较危险啦。所以大家平时经过水浸嗰啲街呀或者马路呀一定要注意一下，行一啲最好就见到路嗰啲地方。
1: 其实如果真系水浸嘅话，我都会宁愿兜路走或者系等一等咯。即系点解咧？其实除咗沙井盖之外啊，我总系迎住咧嗱，因为佢水浸嘅时候你睇唔到佢下边噶嘛。咁佢究竟有冇啲污糟邋遢嘢啊、蛇虫鼠蚁啊，甚至会唔会有啲垃圾啊、乜玻璃啊嗰啲？你完全睇唔到喎，你表面系睇上好平静喎。所以如果要降水过嘅时候，即系譬如话水浸嗰啲黑点嘅话，大家真系谂过啦。
0: 同埋咧，即系都系教啲细路仔啊。
1: 啊，
0: 嗰啲细路仔好中意嘅，边度沙井啊踩边度嘅，即系落唔落雨都好，浸唔浸都好，沙井尽量唔好踩。
1: 冇错，
0: 因为啲沙井咧，其实啲质量好差，太耐啦，耐得就系冇点去修理或者坏咗裂开嗰啲啊，一脚踩落去成个跌得落去，啊啲时候发生嘅，所以啲叫啲细路仔唔好咁调皮，见到沙井绕开嚟走，稳稳阵阵啲系咪？所以平时我哋注意安全啲嘢啊，从呢个嘅知道嘅
1: 小节
0: 系啊，同埋即系自己有咁嘅。即係謹慎嘅心態先得。你有啲嘢呢真係有時啊，你本嚟認為安全嘅嘢佢都出現咗危險嘅。好似早幾日話湖北啊，湖北嗰邊呢有一位嘅30几岁嘅女士，佢喺當地一家啲健身俱樂部嗰度鍛鍊呢，即係健身。佢就不慎從咩呢爬樓機啊，你知咩爬樓機啊，佢有几个就楼梯咁样嘅。
1: 嗰啲健身器械应该。
0: 係啦，佢不就喺度旋转，好似跑步机差唔多嘅。不就喺度爬跌倒。但最、
1: 哎、
0: 最终咁跌倒应该你应该冇事啊，爬飞嚟係啦。但最终呢经抢救无效死亡嘅。但佢由于健身房嗰度啊冇嗰个监控，所以啲家属依家同商家呢就喺度嘈，係咪陷入咗僵局。咁到底呢件事呢喺爬楼机嗰度都会跌死嘅呢，係咁呢样嘢确实要注意啊。
1: 咁我话说咧，呢名女士咧平时都有健身嘅习惯嚟嘅，即系应该有健身习惯，就唔系新手，唔知点解咁严重嘅意外。佢当日咧就晏昼2点、2、3点嘅时候就过去健身，4点零咧就个老公话收到通知，就话出咗事啦咁样。咁而且咧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已经系意识丧失啦，口唇发紫，跟住胸廓系冇起伏啊，心音都冇啦。咁急诊判断咧就话呼吸心跳已经系暂停，即系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已经系暂停啦。就话佢嗰个颅脑啊，即系个大脑咧，损伤重型咁样。
0: 嗯，搭中个脑。
1: 系啊，其实就搭中个脑系。
0: 咁啊，抢救冇用啦。啊，抢救之后咧，都系唔得。咁、其实咧就系、是、即系一做呢件事情咧，即系作为家属听完之后，佢觉得都不可思议
1: 嘅。
0: 健身房跌一跤就冇咗，冇可能啊嘛。咁、去到健身房嗰度叫佢睇下有冇摄像头，睇翻个定系冇啊？系咪先？咁啊！但系健身房嘅老板话俾佢听，系啊，佢就系从呢个爬楼机嗰度跌落嚟嘅，系嘛？咁啊，唔知佢点跌、啊？总之咧，我哋喺度健身时候，突然听到个劈啪一声，咁跟住睇下佢搭喺度，已经系冇晒
1: 知觉啦，
0: 冇知觉噶啦，咁样。听讲我喺度练咗几分钟啊，搭低嘅，而且佢上呢个爬楼机嘅时候咧，教练同佢调好咗速度嘅，即系好似啲跑步机咁嘅。咁佢就离开咗啦，佢自己喺度练几分钟啊，搭低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好奇怪。不过咧呢位靓女咧，佢系第一次去健身嘅。
1: 吓、啊！
0: 第一次健身，而且健身嗰啲工作人员话俾佢听，佢健身嘅时候咧仲带咗个发卡，唔知会跌嘅时候咧个后脑啊有个包嘅肿起嚟，唔知会唔会个发卡咁样同地面即系话接触之后
1: 系
0: 撞到或者点样啊？咁所以我觉得或者系健身咁样跑步咁搭低冇命嘅话，确实谂都谂唔到嘅。
1: 真系谂都
0: 谂
1: 唔到，
0: 但系咧亦都要系提醒嘅大家咧，平时健身啊，尤其嗰啲啊冇经常去嘅，间唔中去或者第一次去嗰啲咧，一定要谨慎，你唔好睇少嗰啲。跑步机都系啊，你咪跑个跑步机上去，你跑个速度唔够个快，成日搭低嘅又系，被拍一声，如果搭第一个脑咧就好麻烦噶啦。所以咧去健身室嗰度咧，初去咧有教练要陪住，系嘛，咁啊。做啲简单嘅动作啊，做熟咗之后咧，再拣一啲比较难啲嘅去针对性嘅。你通常好多时候，你跑步机速度一过快咧，一踩空咗啊，一跌低咧，脑震荡肯定会有嘅。你跑爬楼机仲惨，佢系有嗰啲楼梯嘅，咁嘅跌法咧就好难讲啦。
1: 不 不过健身房呢佢确实有好多器械㗎。即係健身房有各种唔同嘅器械啦。咁有一啲器械呢佢係存在佢需要一定嘅难度啊或者一定嘅体能你先可以搞得掂嘅。所以係存在危险性
0: 呢。初学者一定呢一定佢都一定要循序渐进。初学嗰啲唔建议用爬楼机先嘅、嗯。你玩啲做乜先得㗎尤其第一次去健身室嗰啲。
1: 但
0: 爬楼机你都唔習慣。
1: 又话个老婆平时都有健身嘅習慣但唔知系咪自己平时跑下步咁样。
0: 可能系举下嘢咁但系你未跑过呢啲嘢嘛。
1: 係、哦。
0: 係咪最好呢你自己呢去啲、跑步机嗰度开慢啲慢走。係咪热少少嘅话就。啊！再做其他嘢，下次啊再快啲咁多，即系要咁样循序渐进先得。嗰啲爬楼机比嗰啲跑步机仲要攰，佢爬坡噶嘛。
1: 嗯，
0: 啊啲机器比较高噶嘛，跌落嚟确实危险啲噶。
1: 不过真系阴功，本身谂住去锻炼身体嘅，即系对健康有益嘅，但细估唔到咧，一次咁样不当嘅操作又好啦，或者一次意外咧，连条命都冇埋，真系好难接受。
0: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系预计唔到噶嘛吓、
1: 啊，即系意外呢啲嘢真系吓。啊
0: OK， 莲子话啦，健身都会出意外啊！哎呀，咁啊真系悲哀咯，咁样吓。
1: 系咯，真系好悲哀。跟住阿风之声话啦，乜原来跌亲都会冇咗条命，咁佢究竟系点跌嘅咧？然后咧就撞亲边个部位咧，搞到冇咗条命、啊。
0: 所以呢啲嘢真系意外，
1: 真系
0: 意外咧。你有冇睇新闻啊？好似话系嗰个
1: 冚亲个脑啊嘛。
0: 唔系，去潜水嗰度有个地方好靓噶，马尔代夫啊。
1: 哦，系啊，
0: 马尔代夫
1: 潜水都冇
0: 有五个人去潜水，
1: 嗯、
0: 其中咧几个都系高手嚟嘅，潜咗好多次，有个系嗰啲生物乜嘢、海洋嘅教授嚟嘅，带埋个女，同埋带埋一个又系从事呢几方面嘅学生啊嗰啲嘅，佢潜水潜到50米下边，话入咗一个洞穴，即系去嗰度唔知做乜嘢啦，卒之五个上唔到嚟，最屘当地咧叫个警察落去救佢哋，那个警察而家系老手嚟嘅，已经系。有咩教练啊？又已经系从事过呢啲潜过唔知几多千次噶，攞去之后，嗰啲警察呢个突发疾病又冇买，咁最后闹咗一个上嚟，啊，其他嗰几个仲喺洞穴嗰度，咁你而家潜水系咪先？其实呢啲好危险嘅嘢嚟噶啦，佢系专业人士，但系都出危，都出意外，所以我就话咧，真系欺身莫欺水，玩呢啲咁嘅有冒险嘅嘢咧，有危险嘅嘢，真系你唔好当佢冇嘢，做足充分嘅准备，多啲人去参与，咁你先至安全嘅。
1: 呢啲应该系属于极限嘅运动嚟嘅，我觉得呢啲极限运动好得人惊啊！
0: 所以啊，我哋其实有危险嘅或者系。觉得吓、啊，即系有少少危险、我哋都唔好当佢冇事啊，因为生命冇 take two 啊，小心免疫啊，真系系咪先？
1: 敬畏生命。
0: OK， 咁我哋都系啊，即系健身要可以去健身下嘅，一定系安全情况之下。有啲我记得健身嗰啲咧，举嗰啲咩啊？举嗰啲咩？
1: 哑铃系嘛？
0: 举重嗰啲啊？
1: 哦，
0: 自己瞓喺度啊，自己举嗰啲重量重过自己嗰啲，一下子举起嚟之后，
1: 哇，我又惊，
0: 唔够力、啊。然后呢就卡住条颈喎、活生生咁样啊窒息而死。佢又出唔到声啦周围啲人又冇睇佢喎。
1: 其实如果係进行呢啲叫做算唔算剧烈运动啦旁边系咪应该有个教练
0: 一定有人睇住啦。
1: 看住。
0: 冇人睇都唔玩啊。系咪先一唔够力有人同你戚返起嚟嘛、你自己咁样啊喺度搞咩啫系咪你因为举两下嘅手攰㗎啦嘛。攰嘅时候，你一下子卡咗落去条颈嗰度，又举唔起嚟，又出唔到声啦。咁系咁先啦，硬几下脚咯。所以呢啲嘢其实你唔好以为冇事。唉、生活上嘅嘢真系敬畏，样样都要敬畏生命先得，系嘛？

0: 属于小凤姐嘅呢只歌《月光小夜曲》啊！呢只歌我一边听一边谂粤语有只歌好似佢嘅。哒
1: 哒哒，怀念过去上陶醉。
0: 系、哦、啦，我就想问下啲听众睇下佢哋谂唔谂到啲，系啊，搵你提醒我真系啊！好，出广告先吓。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6: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好啦，睇啲时间嚟到咗4:15，亦都系最后一 part 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大家亦都系吓好辛苦，一直都陪伴我哋度过两个钟头嘅时间。今晚嚟到咗系2026年嘅5月19日星期二，
1: 多谢大家撑场陪伴我哋两个钟头嘅时间，而且咧今晚可能我哋今日见面唔止两个钟头，因为今晚都仲会有一 part 噶。
0: 哦，系啊，因为我哋单位咧就今日搞咗个放心好物520专场啊，即系今日系19日，听日就系啦，系嘛？
1: 系
0: 五二零专场咧就今朝早啊，方可晴啊做完之后，即系跟住到啊边个啊？
1: 阿萧坚佢哋，
0: 萧坚啊，阿岳涵佢哋啊。咁啊，做咗中午到下昼，咁啊，今晚黑咧就轮到我同卓卓同埋阿
1: 万飞
0: 三位啦。我哋今晚咧就去到中山嗰边啊，一个工厂，因为啲工厂咧就系我哋平时喺我哋放松物都系购买开嗰啲嘅洗发水啊、冲凉液嗰啲嘅啊。听讲佢做好做其他产品嘅，我哋过去睇睇咩洗面奶啊，洗衫嗰啲啊。仲有啲咩牙膏之类嗰啲嘢话，我哋做一场专场嘅厂家直销。
1: 因为我都未试过，觉得好好玩啊！佢听我哋啲同事讲咧，佢系直接行到入嗰间工厂啦，跟住行到入嗰间仓库咧，即系人哋嗰啲存货嗰度去抄嘢。咁我话今晚咧，听讲最底啊，最底嗰啲最低价咧，可以搞到几蚊鸡都有样嘢啦。反正就大家奶都奶啦，就总之就将啲福利俾大家啦。
0: 个老板攞啲货品出嚟，几蚊鸡秒杀喎。咁你总之系睇嘅时候，我都唔知。咩嚟嘅？仲有啲套装落单，就好多咩赠品啊之类嗰啲嘢嘅。咁今日19日啦嘛，就喺今晚嘅8:30开始系嘛？
1: 8:30系，预计会去到10:30，不过好难讲。如果你卖晒，咪早啲卖晒，早啲搞掂啦。因为反正都系入到工厂里边，见到有边样嘢觉得好嘅咧，就会买噶啦。但肯定会有一啲咧，之前喺节目里边咧系推过，觉得好受欢迎，而且大家接受程度好高，好想反购嘅，反再买翻嘅嗰啲又会有。
0: 咁肯定呢个价格比我哋喺节目嗰度嘅价格仲要平啦，因为入厂嘛。
1: 系。
0: 啊、
1: 而且仲会有啲优惠，因为入厂啊嘛。
0: 唔知咩，总之啊，几蚊鸡又有，总之系
1: 几蚊鸡，
0: 如果大家屋企嗰啲洗发水啊，想买多两支嘅、又平啲嘅，咁今晚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我哋系用边个号啊？系用
1: 应该系视频号啊，叫做视频广东西，即系微信嘅视频号咯。大家其实而家搜视频广东西系可以预约到时候直预约咗个直播先咯。
0: 系啊，你留意一下咯。咁啊，视频广东西呢五个字你搜索，咁啊，我哋喺嗰个号进行直播嘅试试。因为个号我哋从来都冇话入厂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咁嘅商品嘅。系嘛？咁啊，睇睇今晚咧有啲咩惊喜先啊！咁啊，我哋落播之后咧就会过去嗰边啦吓，睇睇佢工厂啊，同埋有啲咩好嘢先，同大家一齐玩玩吓。好，咁啊，随住呢个时间咧，到到尾声啦，都同大家要讲准备暂别噶啦。
1: 要同大家暂别，不过其实呢个暂别真系好暂咯，因为今晚又会见啦，然后今晚见完之后咧，听日晏昼又再见啦。
0: 听日又再见系嘛？
1: 系
0: 咯，真系
1: 真系暂别，真系好暂。
0: 好啦，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啊，可能个司机喺边等我哋啦，咪过去嗰边吓，同大家准备一下先。如果有时间，今晚一齐再聚会一下，
1: 好啦，
0: 系咁啊。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不少朋友都问医疗险买药怎样报，哪些可以报，流程又是怎样。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教你怎样更方便用医疗险。首先讲下住院买药的报销，只要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住院，医病必须的药，无论是医保内亦是医保外，亦或是商保入面的创新药，大多数都可以报的。如果医生叫你去院外买些癌症特药，多数医疗险都能够赔。普通处方药的话，部分医疗险也都能够覆盖。还有一些医疗险就报海外特药的，但是一般仅限港澳药械通、海南博鳌这些指定的地区。再谈下门诊买药，日常头痛的就是头晕身庆在门诊拿药，但是又要有专门的门诊险，又或者是带门诊保障的医疗险才可以报销的。但是住院前后一段时间的门诊药，大部分医疗险都可以报。门诊外购药你就要注意了，癌症特药要有住院病历才可以申请报销，而普通门诊的外购药大多数就仅限于住院前后的那段时间购买的话先可以报销。报销比例都有门道的，买无社保版本符合要求，大多数都能够全额报。如果你买有社保版本，就要先走医保报销，剩下来的部分很多医疗险就可以全部都报了。如果没有走医保直接报的话，比例就会低一些，不过部分的普通外购药也都有机会可以报。最近有不少的创新药进入了这个商保目录，保险公司也都升级了产品，也就是如果你现在的医疗险能够报癌症特药，普通外购药也都没什么限制，就不需要换了。但是如果保障不够，就可以考虑换个更加全面的。当然提醒大家，就算创新药进院容易，外购药保障还是要有的，医院会经常缺货的，所以这个时候商业险就派上用场了。非特药清单的抗癌药，比如靶向药、免疫治疗药，只要医疗险没有明确排除的，符合条件就可以报。中高端医疗险的限制就更加少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处方合规的，一般都可以报。报销流程很简单的，首先外购药要先垫付，留好处方票据，提交给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就要打钱了。癌症特药就要先提交处方病历申请，审核过了就可以去指定的药房拿药，部分能够直付，部分要垫付之后才报销，提前和保险公司确认流程更加省心。最后讲两个关键的提醒，报销就要到指定的医院拿到处方，用药量要符合说明书，大多数单次不超过一个月，用药要符合适应症，如果是医生他开处方，可以换一个主任医生来去沟通转院挂号等等，或者去医疗险覆盖的私立医院，也都能够选那些带互联网药品费保险金的产品线上开药。医疗险药品报销看住就觉得复杂，其实摸清楚这些规则就不怕了。投保和理赔之前多看看条款，有疑问就找找保险公司或者是规划师，希望大家都懂得用好你的保障。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8: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很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跟真牙差不多，不用拆带。
7: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8: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7: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8: 係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加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7: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8: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7: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8: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7: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8: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 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7: 听曾主任这么讲，很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的患者都可以吃一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没办法种植的患者，蝉医口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8: 种牙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7: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咁啊，蝉医口腔咧为答谢电台的听众咧，亦都有专项的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咧，听听客户的声音。
9: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医口腔。
1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1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的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13: 天气和暖，爆发。

0: 城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5: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5: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5: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5: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5: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5: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2: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嘅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提醒翻你啊，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5度，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大概有3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有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最低24度，最高去到26度，相对湿度75%到99%。而预计听日白天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局部系有暴雨嘅，吹偏南风2级，气温系24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9%。预计未来3日佛山都系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嘅，近期雷雨频繁，大家需要防御降水以及系其他引发嘅地质灾害。
4: 946路况。
5: 再来关注路面方面的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家往广州、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园双向、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的双向、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同埋要提醒翻大家，禅城佛山大桥底嘅佛罗路双方向啦，喺5月21号0点开始系有封闭施工嘅。咁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北侧嘅道改路，而公交、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咧系可以正常通行。咁请大家咧提前规划好出行嘅路线。咁同埋咧，有啲地方啦落紧雨，同埋咧落过雨嘅。咁啊，雨天行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咁抢线并行，避免咧因为路面湿滑或者视线不清而发生意外。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5: 5月19号星期二晏昼嘅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大家亦都可以打开佛山家呢个 A P P， 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入到嚟啦，可以先打个卡啊，或者好似百事通咁，先同大家讲讲傍晚好啊。同时亦都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一个号啦，上嚟同我哋一起倾倾偈嘅。 今日嘅互动话题，讲讲最近啦网上好火嘅一种解压嘅玩具。呢款咧叫做咩？拿塔莎嘅玩具啦吓，咁啊佢系整成成个 B B 咁嘅样嘅。咁喺多个社交平台上边咧就展示咗佢嘅玩法啊，有啲咧就攞嚟打啦，有啲攞嚟注水，有啲攞嚟踩啦，甚至话有啲人咧就揾针吉啦，总之都系各种破坏性嘅行为。啊，咁你觉得呢一种嘅玩具到底系减压，抑或系太暴力有问题，应该禁止咧？你系点睇咧？欢迎大家啦，上嚟唔同嘅渠道发表下你嘅观点。
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5: 先嚟关注下今日嘅热榜当中嘅话题。

护航返呢就係、浙江方面去出产嘅呢啲洋梅。咁但係即係既然有一个地方出完事之后呢，其实大家都会有少少即係点讲呢，嗰种反应就係、哎呀，咁我点知其他地方有冇咩问题呢。咁所以啦，真係监管到位之余呢，真係要諗下咩办法可以呢，就係、自己证明返自己嘅出品係冇问题，係冇搞啲乱七八糟嘅嘢。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咗个新嘅功能，就係叫做 AI 内容鉴定嘅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係文件去检测 AI 生成嘅痕迹。咁样呢係可以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一啲伪造嘅内容，大家都可以去试下。有高铁线或者呢就係、可以呢尝试呢就係带部单车去搭。因为见到铁路部门呢喺5月嘅19号即係今日开始啦，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到啦崇礼之间呢，就係、各个车站运行嘅猪字头嘅动车组列车当中呢，就係、推出试行就话自行车随身行嘅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嘅客服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咁搭车嘅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同埋规范嘅包装，係可以携带符合规定嘅 自行车一起呢就係、搭高铁嘅。武汉嘅阮女士为6岁嘅小朋友啦，即係佢个仔啦，为咗圆佢嘅蚕丝被心愿，因为个仔啦之前係整过咩蚕丝线之后啦，即係把线嗰种线，跟住呢今年就话想自己养蚕去整蚕丝被。於是呢佢阿媽喺网上边网购咗10000粒嘅蚕卵，加上之前未孵化的一些蚕茧，一共是养了 1.2 万隻的蚕。家人每日需要采集30-40斤的桑叶去喂这些蚕虫，然后还要手工搭建就是他们的就是给他们住的那些木格仔。目前已经有5000多个蚕茧了，虽然一家人非常忙碌，但是见证了小朋友的责任心和成长。好多人都在网上边大赞，同埋都话哇吓，呢、个呢其实唔单止系金钱付出比较大啊，最紧要呢系成个嘅叫做养蚕嘅过程真系非常之攰，同埋非常之有容忍度先得。河南日报嘅报道近期手机市场掀起咗集体大降价，小米、苹果、华为咧先后大幅下调咗旗舰机型嘅价格。咁有记者走访郑州嘅门店啊，咁商家就话苹果嘅销量咧系暴涨咗6-7倍，讲嘅手机吓，咁华为嘅折叠屏咧就系首破10000元，小米线下系缺货 ，vivo 等品牌咧亦都系小幅跟进，主要嘅原因咧就话去库存同埋咧就618嘅预演。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全网寻找邀请美国友人赛考司机重返内蒙古的毛乌素沙地，查看他1999年捐赠的$5000资助的自杀成果。在前两天两个人通了电话，这一位赛考机师就得知到当年他的捐款已经变成了树苗，并且已经长成了森林，他就说很开心，他表示愿意来中国，说等都等不及。广东深圳一位男子张生穿着拖鞋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竹叶青蛇咬伤了，脚部是严重肿胀没办法行路，他即刻用手机影低蛇的照片，并且就去医院就医，目前情况是稳定的。其实每年的4月至10月都是蛇类活动的高发期，经常出去散步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一点。做一个话题今日亦都好热啊，就话长白发唔系因为你老，而系因为你太攰啦。最近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证实，白头发增多同压力高度相关。研究就发现，一条头发从白变黑咧，最快只需要3-7日嘅时间。有位35岁嘅男性，压力大到头发咧就系、即系有啲白发出现。咁结果咧，一次休假之后，5条白头发同时系重新变黑咗。咁亦都有女性咧，因为婚姻危机期间咧，就系头发变白。咁等嗰段时间过咗去之后咧，之后嗰条头发后半段咧系会自己黑翻转头嘅。仲有一个话题都几得意吓，宁波一个商场举办
偷食大菜。

参加嘅人咧又成2000多个，年龄跨到从幼儿园嘅小朋友到退休老人家都有。比赛现场咧，佢就摆晒啲咧就系模拟课堂嘅场景，摆啲台台凳凳。咁啊，参与者咧需要偷食泡饭，但系咧就要避免被现场嗰个扮演老师嘅人发现。咁而被捉到咧，就每次要罚企30秒。小学生群体表现咧就系非常之好，基本上系冇人受罚嘅。而最终有一个30多岁的男生是获得胜利，赢得价值1400元的黄金米粒。回来佛山，佛山方面比较热门的话题包括有4.5吨的荔枝将会随机全城派送。从昨天开始至到24号，茂名将会带着20吨的新鲜荔枝启动献礼大湾区的活动。其中在佛山会随机派送4.5吨的荔枝。其中在5月21号荔枝派送活动将会去到佛山的高校里面。而5月22号到23号南海印象会商圈会有专场的活动，市民可以免费品尝。咁而21到23号呢仲有全城嘅随车派送会持续，咁覆盖大家日常出行、亲子出游同埋上落班通行等等嘅场景。咁但具体系边度呢，其实系冇写，大家可以到时候碰下运气啦。佛山首家嘅机器人 6S 店喺禅城区张茶街道正式投入运营啦。呢个项目啦汇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运营、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咁将会就系构建人形机器人嘅全场景嘅租售、机器人嘅场景应用服务、二次开发同埋个性化定制等等。呢个系有望填补佛山喺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综合服务领域嘅市场空白。佛山首个的郊野公园高明龙头山郊野公园全面建成和开始投用了。公园就以起始为主题，在公园里面种了210几亩的始子树，即是那些始是就是集林果科普、自然教育、运动休闲于一体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在5月的16号至到5月20号，即是至到听日，三水孔圣园是实行入园免票的政策。三水森林公园的孔圣园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瑜伽文化基地，以婚礼堂为一个就是实景的依托，会复原就是汉代的婚典风貌，打造仪式加教育再加旅游婚族文化体验的模式。听日刚好520，对这个主题真是衬到绝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

0: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吓。今日嘅互动话题就问下大家啦。最近有一种嘅解压嘅玩具，就是俾你可以搵只手去捻下捻下出下气咁样嘅嗰种。咁但系咧，最近有一款咧就造成咗 BB 嘅形状。咁而唔少嘅社交平台上边咧，有一啲点赞好高嘅视频咧，啲人都系即系攞呢个 BB 形状嘅玩具出嚟咧，又打啦，又注水，又踩啦咁样。有啲人就话：哇，太残忍啦吧！呢啲咁嘅玩具究竟系解压定系点嘅咧？你对呢啲玩具系点睇？你希唔希望阻止呢啲嘅玩具继续流通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以及系打开视频号，咩都讲一餐，一齐嚟倾下。咁啊，讲开玩啦吓，咁啊，其实听日就系一个520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虽然系翻工日，但系都唔阻碍佢咧，就系带上一啲浪漫嘅气息，因为520就系胡艾尼。咁嘢听日啦，除咗话咩结婚啊浪漫之外咧，亦都可以有机会咧帮自己揾一个咧就系兴趣方面嘅盘。因为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有趣会会举办啦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唔单止系听日嘅，系从听日开始一路到呢个星期日，会喺唔同嘅地点啦有七大主题嘅活动。咁就系会以一啲咧积木式嘅社交，即系话咧有唔同嘅啲兴趣活动拼埋一齐。例如喺三水嘅百年火车站啦，听日会有音乐之夜嘅活动啦。咁而之后咧，亦都会有黑胶主题嘅分享会啦，有咖啡打卡嘅活动啦，有单身嘅桌游局啦，以及系咧喺南海湾嘅森林生态园里边咧，系会有带宠物嘅索溪玩水嘅活动，等各位咧中意养宠物嘅朋友仔咧一齐交下朋友。咁而且咧，佛山文旅嘅咖啡地图将会喺520嘅当日啦，就同步上线噶啦。咁啊，如果参与啦呢一个咖啡 City Walk 嘅打卡啦，仲有机会获得文创产品添。其实咧，呢啲嘅活动啦，真系好啱啦，中意玩嘅朋友仔啦，咁啊，或者系一啲咧真系想揾另一半嘅朋友仔去参与嘅。因为以前咧一讲到双体啦，可能有一啲嘅年轻人会觉得啊好尴尬啊，专门去啲双体活动。但系咧今次呢个兴趣局啦，大家系可以完全冇压力咁去参加啲嘅兴趣活动。其实嗰度咧就有好多同你志同道合嘅人咧，就可以同你玩餐懵嘅先。即系如果交流过程当中真系睇啱啦，咁你咪慢慢发展咯。咁如果睇唔啱，咁你都交咗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咁所以咧，真系冇咩压力，可以非常之轻松咁玩花钱。想参与嘅朋友仔咧，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有趣魔”呢个嘅小程序去报名。有趣咧就系朋友嘅有趣味嘅趣，魔就系 M A L L。喺佛山街上边咧，亦都有推文介绍翻成个活动嘅。咁啊，线上咧仲会有啲咩土味情话嘅征集啦，仲有咩测试爱人性格啊等等。咁咪可以咧更加好咁了解翻自己。对于咁样嘅活动，我哋都听咧佛山传媒非常之年轻嘅评论员啊巨孙爷，睇睇啦，年轻人对呢种活动又系点睇咧？
2: 诶，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上了一天班，累得宕机，只想找个肩膀靠一靠，但一想到还要组局寒暄，绞尽脑汁的找话题，甚至得应对那些带着 KPI 目的来的无效饭局，心里立马就蔫了，最后干脆宅在家里刷手机，然后继续在孤独里内耗。哎，这种既想要社交又怕麻烦的矛盾几乎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常态。我们其实挺渴望陪伴的，但真的不想讨好谁，我们需要连接，但受不了那些冗长的礼节和客套。好在现在有人读懂了这种拧巴。5月20日，佛山传媒文旅剧团将要举办的520有趣派对里头有个挺妙的思路，叫积木式社交。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啊？它就是把社交这件事给拆开来，不再搞那些大操大办的尬聊大会，而是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模块，咖啡角、桌游区、音乐趴， 年轻人可以像逛集市一样，按自己的兴趣随时拼进来，想安静待会儿就喝杯手冲，手痒了直接去拼一局剧本杀，累了随时能优雅离场，没有那种硬着头皮营业的感觉，参与起来很轻巧，来去也自由。这样的设计很自然地消解了社交里的试错成本和心理负担，你不用去讨好任何人，纯粹按自己的节奏来就行。我觉得这次有趣会高明的地方在于，它表面是玩，实际上是在给都市青年的情绪松绑。他看到了大家在高压力生活里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仪式感带来的负担，而是一种高自由度低内耗轻松的连结。在这里呢，社交回到了挺纯粹的样子。哎，这样一来，一些真诚的关系就在这些清亮的场景里自然的就生长起来了。一座城市对年轻人的善意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这不是一场活动，更像是佛山这座城市为年轻人安放情绪、搭建温暖连接的小小尝试。他在用行动告诉你，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你不用什么都一个人硬扛，总有人在想办法让你轻松地遇见一点温暖。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好啦，有朋友仔啦，讲返我哋刚才扫榜嘅时候提到嘅一啲话题啊，就话嗰个家长啦买咗呢就係万几条呢个蚕卵啦，就即係同个小朋友呢一起去见证点样呢就养蚕同埋整一张蚕丝被出嚟。一阵查呢就话好欣赏家长啦呢一种陪佢傻嘅养蚕做被嘅行为，真係可以温暖小朋友嘅一世，真係好正。是啊，做一个唔扫兴嘅家长其实已经好正啦，重要啦，真係抌咁多钱同埋咁多心机去陪佢做一件咁样嘅大事。啊，你有冇陪小朋友做过啲呢即係特别傻但係又特别有意思嘅事情呢？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或者係微信视频号咩都讲一餐当中同我哋一起倾下。稍后返嚟同大家讲讲啦嗰种减压嘅玩具整成啦 BB 仔咁嘅样啊，有啲人呢就攞嚟链啦攞嚟租质啦，你又觉得呢啲嘅玩具有冇问题呢？宝宝时转头返嚟继续倾。
2: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5: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4: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高限50%。
5: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4: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5: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939报名。
4: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6: 九四六路况，

0: 六点钟过后缓慢路段咧多咗啲啦，包括有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江下立交往桂城嘅方向，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园双向都系有慢嘅。文华北路佛平路口嘅双向有慢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岭，仲有桂华路嘅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都系有啲扭夹，广佛高速嘅避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咁啊，同埋咧有一个位置要提醒翻大家。南海桂城嘅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嘅双方向围蔽咗部分嘅车道要施工，施工期间咧双向四车道改为咗双向两车道通行，咁建议车辆咧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呢、这个工期咧会去到六月嘅15号，咁啊经常要行呢边嘅朋友仔互相自照下啦。呢一 part 嘅路况到呢度，稍后继续会有节目。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3: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4: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4: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4: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9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0: 系啦，放多咗广告出嚟添，唔紧要。啊，讲开咧广告啦吓，咁啊喺网上边咧，其实大家每日刷视频咧，都会刷到好多广告啊，卖各种各样嘅嘢嘅。最近唔知大家有冇刷到咧，就系、是、有人咧就系、是、卖一啲咧减压嘅玩具，就系攞喺手上咧捻嚟捻去嘅。其中有一款咧叫做咩拿塔沙嘅，咁啊佢咧就喺网上边咧引起咗争议，因为咧佢整成咗咧好似 BB 仔咁样嘅样，都几得意嘅。咁而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啲人嘅玩嘅视频咧就系、是、啊攞佢嚟打啦，攞佢嚟注水啦，攞佢嚟踩啦，甚至乎揾啲针去夹佢啦。咁而且咧部分咧卖呢一啲玩具嘅商家发布嘅广告图片咧，仲系涉嫌有啲擦边添。咁你谂下啦，一个 B B 仔嘅形象俾人扯啊、跌啊、又踩啊吓，咁啊其实咧呢一啲嘅玩法咧就即系睇落系有啲残忍同埋暴力嘅，咁啊甚至乎咧有啲人攞呢啲咁嘅玩具咧，无意就话呢个啊 B B 咧就即系生咗个小朋友仔咁样，哇更加令人想象到觉得好恐怖。即系我哋需要分清一样嘢，就系话正常嘅解压同埋 K 型嘅发泄咧，其实唔同嘅两件事嚟嘅。即係有一啲之前我見過一啲咧解壓嘅玩具，就係可能係整成一啲軟淋淋嘅咩小籠包啊，或者啲面團之類嘅。即係呢種靠觸感上邊嘅叫做鏈啊，去釋放下焦慮咧，呢樣嘢我覺得都 OK。咁但係當解壓嘅對象變成咗一個所謂嘅 BB 嘅形象嘅話，咁而且你咁樣去暴力去玩咧，似乎就等於係過咗界啦。咁另外咧，有啲个商家宣传嘅口号咧，就即系有啲问题嘅吓、啊，就话呢啲嘅玩具咧就好好襟打啦，点打都唔烂啦，就话咩人话不如捏话。咁啊，对于一啲弱者去实施暴力，竟然系公然包装成为一种嘅娱乐。咁我哋成日即系倡导嘅保护弱者嘅呢一种叫做情感底线，系咪一啲啲俾呢啲咁样嘅玩具或者系宣传喺度瓦解咗咧？咁更加恐怖咧，就系有啲人嘅擦边行为啊！咁有啲个商家咧，就系将呢一个公仔嘅手里边咧，去整条咩三角裤啊，或者咧将啲咩底裤啊，将去着喺个公仔嘅头上边啊！咁然之后咧，将呢个 B B 嘅形象咧，变成一啲咧低俗流量嘅叫做载体。即系咁样，其实就已经唔系解压啦，而系咧叫做反复试探紧法律嘅底线啦。 有啲家长反映就话自己屋企个小朋友啊，睇完呢啲咁样嘅视频广告之后咧，就话哇，妈妈你睇，可以随便捏嘅 B B 仔啊，我又想要。即系啲小朋友接收到个信息咧，其实就系啲残暴嘅信息，但系咧佢哋叫做毫无准备、毫无防备咁就接收咗啦。咁而有教育专家就讲到，长期将婴儿嘅形象同破坏性嘅行为建立条件反射嘅话咧，咁样系好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作为可以发泄嘅客体，削弱咗佢哋对于真实生命嘅嗰种同情心同埋保护欲。当小朋友跟风去模仿这些暴力玩法的时候，觉得好像扯个 BB 仔又觉得很得意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说，哎，玩个玩具啫，有什么所谓啊？还有我们的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是不可以含有就是色情暴力等等的内容，而且是不可以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亦都有律师出嚟分析啦，就话商家借暴力去摧残呢啲嘅玩具同埋低俗演绎，咁样嚟卖货咧，已经系违背咗咧就系民法当中嘅公序良俗嘅原则，严重嘅话咧可能会触及到行政甚至系刑事嘅责任。咁而家咧对于呢种嘅玩具，有多家嘅学校已经明确就话禁止啲同学仔咧带呢一类嘅玩具咧进入校园。其实这些做法各个学校都应该跟进一下，更加应该反思就是，哇，平台是不是可以即令到这些视频这么多在这个平台上去养，还有给这么高的流量它呢？你这个平台上的算法是不是有些问题呢？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平台就等于是为低俗的暴力文化提供了一种即叫做帮忙，即你已经变成了帮凶了。所以对于减压的玩具真的不是说，哎，我没有这个需求我不理它就得。这些减压的东西呢，其实最初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帮大家释放下压力。但是我们不可以令到一些 K 型的减压玩具呢就变成了害人的工具。都是那句，无论是大人或小朋友都要有一种对生命的那种敬畏之心。

0: 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问到，就话诶，佛山全城派荔枝，咁啊，到底系几时咧？点样可以攞到咧？咁啊，呢个消息啦，都算系几特别嘅。咁啊，就话喺啊，从寻日开始至到24号，即系今个星期日啦，茂名系带住20吨嘅新鲜荔枝启动咗啦，就系献礼大湾区嘅活动。咁就喺广州、珠海、深圳、佛山四座城市咧开启为期一个星期嘅全城随机派送嘅活动。咁其实呢一次咧就即系同之前嗰啲咩促销摆摊咧有啲唔一样，因为今次咧主打就系融入生活嗰种惊喜感。咁好似啦，喺5月21号咧就会送到去佛山嘅高校当中啦。咁而22到23号咧又会去到咧南海呢个商圈啊，可能你喺嗰边行下行下街，突然之间咧就可以免费品尝到茂名嘅荔枝啦。咁而21号到23号会全程随车啊，会派送嘅。咁啊，可能会喺大家日常出行啊、上落班嘅通勤位置，或者系亲子出游嘅地方咧，就会收到呢啲嘅荔枝啦。今次咧唔单止系一次农产品嘅推销，更加系一座农业大市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之间嗰种温情嘅互动。茂名市嘅农业农村局嘅相关负责人咧，佢就话啦，希望咧通过呢一种融入日常嘅烟火咁样嘅方式，令到茂名甜扎根喺大家嘅心里边。其实之前咧粤 BA 啦啊，茂名都有送荔枝同埋荔枝雪糕嘅，咁啊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好多朋友咧就已经系流紧口水，就话诶几时啊啲荔枝成熟，几时有得食咧啊？今次咧可能真系可以试得到啦。可能大家唔知啊，今年对于广东荔枝而言咧，系一个比较特殊嘅年份，因为受到旧年超级大年嘅叫做养分透支，仲有暖冬气候嘅影响，今年咧全省嘅荔枝总产量咧预计系比旧年回落大约有40%咁多，哇，少咗差唔多成半嘅。根据广东省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花旗监测的数据，就说全省荔枝的总产量预计是130万吨，2025年是2026年的、去年比今年是要多很多了。其中不同品种的成花表现是有差异的，好像桂美、糯米糍等等中晚熟的品种成花率是不到20%的，部分果园挂果量只有去年的10%左右。妃子笑、白糖罂等早熟的品种成花率就高一去到75%，他们成为了就是稳产的主力。但是就在产量减低的情况之下，茂名依然拿出了足足20吨的优质荔枝免费送给大湾区的市民。即这份的底气呢亦都是令到大家呢就觉得哇真是好抌本好大气吧。咁啊，亦都系啦，咁啊，最近见到啦，喺电白嗰边咧举行咗荔枝嘅推介会，咁而且咧系当地系令到荔枝咧仲未落树就已经揾到咗买家，真正实现咗啦果未熟先收钱咁样嘅情况。咁而呢种活动啦，亦都系咧顺利进入到佛山啦，咁亦都会咧走入商圈同埋高校。咁其实咧，点解佢哋可以做得到咧？可能靠的就是背后非常之强大的冷链物流作为他们的后盾。所以说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吃到初夏的荔枝，还有再过多几个月依然是可以在市场上吃到口感非常之好的茂名，叫做就是冻棉荔枝，是因为他们的锁鲜技术已经是跟以前对比就劲了很多，是可以将这一份的甜蜜一直延续到年尾的。所以大家这几天在街头巷尾都好，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突然之间出现一大批的荔枝，有的话也都可以试一试去感受一下这一种初夏的甜蜜。 好啦，呢 part 讲咁多，转头翻嚟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水果。但系咧呢一啲嘅水果就出现咗啲好奇怪嘅现象啦，稍后再讲。
0: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3: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还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刚才讲到水果。咁啊，央视报道啊，最近喺水果市场咧，有一批嘅网红新品咧出现咗啦。啊，听个名咧，我都想试下嘅，咩蓝莓葡萄啦、芒果凤梨啦、蜜桃百香果啦。嗰啲水果名听起身咧，好似有少少混血咁嘅。芒果凤梨即系芒果混凤梨系嘛？唔通呢两样可以插烤嘅？定系话一啖水果可以有两种水果嘅风味咧？真系令人充满想象。咁其中有啲个朋友仔咧，就一定系要试下噶啦。好似有位网友咧就话啦，因为想食芒果，就喺超市嗰度咧，就即系线上超市啊，买咗样叫做芒果凤梨嘅切果，即系嗰啲切好嗰啲一盘盘嗰啲。本来以为收到手系两种水果拼埋一齐啊。

但係收到嘅呢原來淨係得一盒鳳梨，原來呢種鳳梨嘅名呢就叫做芒果鳳梨。咁而呢啲呢用水果名命名嘅水果咁到底係咪雜交品種呢？最近啦，其中有一种就是芒果凤梨就好火爆嘅。咁但其实佢正式个名咧叫做台龙二十三号，系由黄金凤梨同埋咧就系蜜宝凤梨杂交培育嘅品种，即系来来去点交都系凤梨嚟嘅啫。同芒果喺生物学上边系毫无拉楞嘅。咁而类似话咩草莓芭乐啊、蓝莓葡萄啊，基本上亦都系一种营销嘅叫做名套路，即系起个名起成咁，但其实就唔系两种水果捞埋一齐。咁但系点解要咁样做呢？就系为咗抬高个价格咯。因为咧，当一种嘅凤梨改名做芒果凤梨之后咧，线下嘅售价可以比普通嘅叫做金钻凤梨咧，仲贵出一倍几。咁其实呢一种嘅方式咧，似乎好高明吓。咁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咁样做系会令到消费者咧增加咗支出，无啦啦因为个名而俾多咗几蚊鸡，同埋最紧要咧就系侵害咗消费者嘅知情权啊！咁好似有消费者喺黑猫投诉平台上边就话，网购嘅时候买咗蓝莓葡萄呢样嘢，到手发现只不过系普通嘅紫葡萄，跟住就揾商家理论，你有冇搞错啊？商家的做法就是即刻下架了个商品，但是就拒绝退钱，就说啲菩提子你都食咗了。即是咁样的一种话术或者是做法呢，其实都真的有少少矛赖下。咁而我国针对农业植物的品种命名呢，其实亦都有规定的。根据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的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能够存在，容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者特征，但是该种品种是不具备这种特性或者特征这样的情形，即是说禁止你这样去即是乱咁杂交啲名出嚟。咁专家亦都讲到啦，好似红富士苹果，咁产品名系苹果，品种名咧先系红富士。咁如果直接将芒果凤梨摆喺其他水果嘅名嘅前边，但系又唔含有任何芒果成分咧，已经系涉嫌误导消费者啦。仲有2027年要施行嘅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啦，系会对食品真实属性嘅标注咧提出咗更加严格嘅要求嘅。所以啦，如果你喺网上边再见到呢啲咁样嘅即係似乎杂交又唔係杂交嘅水果名呢，其实你係可以去投诉佢，同埋最紧要係自己千祈唔好去做水鱼啦。

0: 路落雪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跟住嚟曝光一个嘅驾校吓，新京报记者咧就揾到山西吕梁林县有一间叫做一凡驾校，咁佢哋宣传话咩文盲包过，即系话唔识字咧都可以令你咧就系顺利过关攞到驾驶证。咁佢哋点做嘅咧？原来咧佢哋科目一嘅理论考试嘅前一日啦，呢间学校会组织啲学员进行考前培训，其实咧就系传授作弊嘅方法。考试当日啦，系会有人咧就帮佢哋答到题，佢哋假扮揿鼠标就得噶啦。科目二有人会即系指手势去指挥你点开，科目三直接咧教练可以咧就系判定你能够过到嘅。咁而学员咧系要俾高额嘅呢个作弊费啊，即系呢个考试费咧，去俾到呢间嘅驾校。有人就话啦，咩山西咁远，咁而且边度有咁多文盲？嗱，先讲个问题吓，咁啊呢一个地方啦，当然佢系真系远，同埋山区真系比较偏远嘅。咁但系咧，山区唔系违法乱纪嘅理由吓。咁而且咧，你话而家其实多数人都识字噶啦，咁但系问题在于，哪怕这个人咧就真系识得好多字都好，如果佢喺即系开车嘅路上系手脚唔协调嘅，但系佢可以用呢种嘅方式包过包攞到呢个驾照嘅话，咁佢咪好恐怖？咁而且有网友讲啦，哇！如果真系识字唔多，连交规都睇唔明嘅你指意佢遵守具体开车嘅各种规则，难咯。咁更加离谱嘅咧，就系有记者发现啊，这个嘅驾校咧，佢哋系宣传话咩特快班包过，所以系吸引咗唔少外省嘅学员去报考嘅。哇！即系讲唔定而家喺你侧跟开车嗰个人就系喺呢度包过攞驾照嘅。如果唔立即制止呢种行为嘅话，可能会令到我哋身边输送更加多呢啲咁样嘅马路杀手。好在当地公安已经通报，佢哋已经立案调查呢件事啦。咁而且咧，涉事嘅驾校喺4月咧已经系被停业整顿，但系斋查一间驾校真系唔够吓，应该咧就查下到底系边个放水俾呢啲驾校，各种嘅体检唔能够走过场，各种嘅监考唔可以咁水吓，真系啦，真系驾校作弊吓，再远都应该去管，而且应该系一个都唔放过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

0: 例。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

0: 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

0: 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

0: 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 161.3 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那时慢点啊，
8: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7: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8: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7: 饮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9: 傍晚七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1: 想带小宝贝看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
9: 家有一宝。
18: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不少朋友都问医疗险买药怎样报，哪些可以报。

0: 流程又是怎样呢？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教你怎样更方便用医疗险。首先讲下住院买药的报销，只要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住院，医病必须的药，无论是医保内亦是医保外，亦或是商保入面的创新药，大多数都可以保的。如果医生叫你去院外买些癌症特药，多数医疗险都能够赔。普通处方药的话，部分医疗险也都能够覆盖。还有一些医疗险就报海外特药的，但是一般仅限港澳药械通、海南博鳌这些指定的地区。再谈下门诊买药，日常头痛的就是头晕身痛啊，在门诊拿药，但是又要有专门的门诊险，又或者是带门诊保障的医疗险才可以报销的。但是住院前后一段时间的门诊药，大部分医疗险都可以保。门诊外购药你就要注意了，癌症特药要有住院病历才可以申请报销，而普通门诊的外购药大多数就仅限于住院前后的那段时间购买的话先可以报销。报销比例都有门道的，买无社保版本符合要求，大多数都能够全额报。如果你买有社保版本，就要先走医保报销，剩下来的部分很多医疗险就可以全部都报了。如果没有走医保直接报的话，比例就会低一些，不过部分的普通外购药也都有机会可以报。最近有不少的创新药进入了这个商保目录，保险公司也都升级了产品，也就是如果你现在的医疗险能够报癌症特药，普通外购药也都没什么限制，就不需要换了。但是如果保障不够，就可以考虑换个更加全面的。当然提醒大家，就算创新药进院容易，外购药保障还是要有的，医院会经常缺货的，所以这个时候商业险就派上用场了。非特药清单的抗癌药，比如靶向药、免疫治疗药，只要医疗险没有明确排除的符合条件就可以保。中高端医疗险的限制就更加少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处方合规的一般都可以保。报销流程很简单的，首先外购药要先垫付，留好处方票据提交给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就要打钱了。癌症特药就要先提交处方病历申请，审核过了就可以去指定的药房拿药，部分能够直付，部分要垫付之后才要报销，提前和保险公司确认流程更加省心。最后讲两个关键的提醒，报销就要到指定的医院拿到处方，用药量要符合说明书，大多数单次不超过一个月，用药要符合适应症，如果是医生他开处方，可以换一个主任医生来去沟通转院挂号等等，或者去医疗险覆盖的私立医院，也都能够揀那些带互联网药品费保险金的产品线上开药。医疗险药品报销看住就觉得复杂，其实摸清楚这些规则就不怕了。投保和理赔之前多看看条款，有疑问就找保险公司或者是规划师，希望大家都懂得用好你的保障。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五月二十三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千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郭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调皮呢个词呢，以前大家会觉得是贬义词，但近几年大家会发现，随着我们的家庭教育的深入，好像调皮呢，有人已经觉得话叻仔嚟嘅，话佢能量好啦，又有力量啦，大家都好似用另外一个眼光嚟睇啦。咁、所以今期开始，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调皮呢个词究竟系贬义词啊，定系褒义词咧？
9: 都系最近我哋有阵时会倾下倾下，会觉得诶，点解啲月恩皮啲细路仔好似大个反而仲抢眼嘅？甚至有啲资深嘅老师会话：哎呀，细个乖嗰啲细路仔，大个唔见影咯。但系嗰啲恩皮仔，因为你成日话住佢。成日管住佢，佢反而对你印象好深喎。翻嚟一探你，咦，大个唔同晒喎。
3: 系啊，
9: 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候嗰种捣乱啊，反斗啊，全部都好似变咗好正向嘅礼物回馈翻喺佢哋身上。咁我哋有阵时就会讲，诶、会唔会系有啲调皮嘅细路仔大个反而仲更加有出息啊？我哋就开始咁样去思考，然后带住咁样嘅思考，我哋重新去睇而家遇到嘅新嘅小朋友，可能喺教育上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同唔同嘅做法。咁实际上调皮孩子有出息呢句话咧，喺北方嘅语言体系里边系有咁样一句俗语嘅，调皮的骡子能拉套。意思呢即係话嗰隻驴佢唔係咁听话，但係反而佢嘅力会好大。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呢佢最好用㗎啦。咁其实我哋粤语里面呢你叫嗰啲反斗星星光熠熠㗎喎。叫佢冇网管，你睇下要黄先管得住㗎喎。有时又叫啲恩皮仔拉醒马骝。最恩皮嘅马骝系边个孙悟空嚟㗎喎。所以其实喺我哋以前可能唔一定去专门研究呢个话题嘅时候呢，喺我哋好多俗语里面都发现，对于嗰啲恩皮嘅小朋友其实唔系全部都负面嘅理解嘅。所以我哋都好有必要去諗下，到底点样嘅恩皮仔恩皮女先至系我哋期待嘅，大个咗会由一个恩皮变成一个星光熠熠嘅有出息嘅细路仔。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要将佢同一啲熊孩子作为一个区分，
3: 所以你点样定义呢个恩皮咧？
9: 系啊，
3: 系咩概念咧？
9: 咁所以亦都有人喺提到呢句话嘅时候，就会提醒佢通常系一种简单化嘅啦，带有鼓励性嘅民间观察嚟正向嘅思考所得，但系佢就唔系绝对嘅真理，因为恩皮仔同我哋所讲嘅曳坏，佢仲系有一啲区别。举个简单嘅例子，我有一次喺动车上边，动车上面嘅乘务员咧已经系往返咗几次，细细声提醒佢啦，直到后边。我即係質疑一聽，即係點解反覆喺嗰度有對話嘅，我先留意到原來呢個細路仔呢佢係一啲都唔服管，即係佢喺度好大聲咁樣嘈嘅時候，乘務員話麻煩你細聲啲啊，周圍仲有好多人需要安靜㗎。嗰個細路仔嘅反應我記得好清楚，佢就話你就係唔鍾意睇到我開心、你做咩要管我、你點解要喺度教育我。咁、我首先觉得好奇怪，呢个细路仔睇落去呢系小学阶段嘅咋、我最熟悉嗰啲细路仔大概三四年级左右。佢身边有大人㗎喎、但大人一直都唔开口，乘务员一直喺度解释，我唔系教育你，我只不过系想提醒你其他人都有休息嘅需要，但呢个细路仔就摇椅呀讲嘢越嚟越大声。咁、我自己做惯呢行，我觉得我有啲职业病危，我忍唔住啦。我就爆咗一句出嚟，因为我坐喺离佢后边几格嘅位置里面、我就抬起头爆咗一句之后遇到客。咁成车都听到呢、这个细路仔听到有其他乘客咁样讲嘅时候呢，即刻就收咗声嘅。喺前面有一个我唔认识嘅乘客，好大声嘅一把声音，一位男士，佢亦都接咗一句确实之后遇到客。然之后车里面就有人鼓掌。咁一下子个车厢就安静咗啦。嗰、那个刹那我觉得 你曳嘅时候有人点拨下仲係有必要嘅、嗯。就好似我哋前边讲到桥皮裸子冷淡喎。如果呢一头雷佢空有一身力气周围冲周围撞而唔係用喺拉磨呢件事情上面呢，咁你点样期待佢以后长大去出色呢、
10: 嗯、
9: 所以真正嘅出色唔係因为一个细路仔佢毫无规则毫无秩序意识，譬如行过人哋头顶顶住啲嘢喺度玩好地地，佢一手趴开，人哋坐得好地地，佢将人哋张凳一脚踢开，咁呢啲你绝对唔会认为系以后大个有出色嘅表现。所以我哋都要判断好佢以后嘅出色系唔系嚟自于呢啲嘢。
1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仁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现在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心机搭配，不用浪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

0: 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嗱，话说佛山女子黄广兴呢，就帮皇帝就保管玉玺啊，而我哋先前讲到嘅南海三角佬里头嘅方艳夫同埋霍涛啊，佢哋都系从六品官做起嘅噃。嗱，明朝南海呢，亦都出咗个状元叫做伦文罪。佢亦都系六品起步。咁讲到明代嘅内廷女官系统，佢就分好多个局嘅。比如讲上服局、上食局、上寝局等等。咁先前讲到嘅司宝啊，就系属于上服局嘅职位。由于黄广兴就表现好，收尾呢又提拔咗佢做上服局嘅负责人。不过嗰阵时嘅负责人就唔系叫局长，叫局正。呢、这个局正咧系正五品，正五品即系正厅级咯。咁黄广兴啊，唔单止表现好，唔单止啊得到朱元璋嘅赏识，连明成祖朱棣啊亦都好欣赏佢。咁啊，仲帮佢改咗个名叫维德，唯一嗰个维，德性嗰个德，亦即系顺德嗰个德咯。从呢个名字就可以睇出朱棣对佢嘅工作系充分肯定。后嚟佢就以黄维德呢个名字传世。嗱，由而家开始啊，我就用黄维德呢个名字去称呼佢。黄维德喺宫廷里头做呢份工啊，做咗好耐，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一直做到明宣宗嘅宣德年间，总共咧有45年。所以他和明太祖、明惠宗、明成祖、明仁宗以及明宣宗五个皇帝有很多机会的接触。75岁就衣锦还乡。临走的时候啊，当时的皇太后亦都有人说是皇后啊，专门呢还赏赐了一些画过他，并且为他作诗。黄维德啊还是梁柱的亲戚来的噃。这个我后面就会讲到的了。另外还有一个顺德人，他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跟朱元璋打过交道。这个顺德人就是明末的状元王士俊。有人会说王士俊是明朝末年的人，又怎么可能跟200多年前的朱元璋打交道？有发梦而已吧。没错没错，是发梦。王士俊在考试之前呢，他真的在梦里头见到朱元璋。朱元璋就好亲切地对他说，你即管过来啦，我点你做状元。收尾呢，王士俊真的高中状元。他听到这书，可能啲人就会说，喂，你这个讲历史的有没有作大的？有什么作不作大啫？咁事实上是嘛，王士俊真的考到状元。咁可能呢，王士俊係喺呢个梦里面得到比较强烈嘅、比较积极嘅一种心理暗示啦，所以令到佢呀考试嘅时候就特别精神，发挥得特别好，咁就考到囉。嗱，喺呢书呢仲顺带讲几句下，喺历史上啊，朱元璋呢確实係试过靠发梦去点个状元嘅。嗱，黄宇呢係广东香山人士，咁我之前提及过嘅同黄阳明有个学术争论嘅嗰个广东人黄佐呢，就係佢个孙啦。咁黄瑜呢係做个知县，因为性格刚直，收尾就冇喺官场嗰树运啦。即但係佢係一个有心人噃，所有嘅所见所闻佢都会记落嚟，做事呢亦都好有心机，就好有耐力。佢用咗40年嘅时间写了一本叫《相怀岁钞》的书。咁在写书的时候，他态度很认真，而且这本书在明朝的时候也得到很高度的评价。

三个人，咪问朱元璋你有冇意见啊？咁朱元璋一睇，咩事呢？朱元璋有意见，点呢？原来佢对花轮做状元咧就唔系好满意，所以佢前一日嘅晚头黑就发咗个梦。花轮呢个名咧，同佢发梦嘅时候嗰啲嘢咧就唔系好拉搭，于是佢就话：等练子陵去做状元啦。咁啊，阅卷官一听咁啊，梗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咁啊准备改啦。啊，谁知转个翻都未有咁快，朱元璋咧又发现有个考生叫丁显，冇错啦，冇错啦。佢发现丁显呢两个字啊，同佢发梦里头嗰啲嘢啊好啱配，好似个帽咁凸凸含。朱元璋就越谂就越啱，毫不犹豫咁钦点咗呢个丁显就做咗状元。呢嗱，明朝嘅时候仲有一个皇帝，佢都系根据梦境里头系拣状元嘅。嗱，呢个故事我亦都不妨讲你听下。话说喺永乐21年嘅时候，本来亦都系阅卷官啊，应出咗状元嘅候选人嘅啦。咁呢个人咧叫做刘据，但明成祖呢亦都系前一日发咗个梦，见到咩呢？佢见到有好多白鹤啊，喺大典上边就飞嚟飞去，排成咗一个吉字，吉啊，大吉嗰个吉啊。咁后尾呢又变成咗个长字噃，即系吉祥如意嗰个祥啦。明成祖就觉得啊，呢、这个系吉兆啊，吉兆吉兆吉兆吉兆。于是就吩咐嗰啲阅卷官呢，你同我抄匀嗰啲考卷，睇下有冇同嗰啲鹤有关嗰啲人名。咁嗰啲阅卷官啊，梗系时啲傻起势咁 hea 啦，啊，好快脆，真系 hea 咗一份卷。答卷嘅人咧叫黄鹤鸣噃，啱晒。于是就钦点咗佢做状元啦。咪当然，大多数状元咧就唔系皇帝靠发梦拣嘅，即但系咧多多少少都要靠啲运气吓。考试最能够睇出一个人嘅运气或者嗰系条命生得好唔好呢，越重要嘅考试就越容易睇出呢一样嘢。咁到底边一场考试可以决定一个人嘅命数呢？嘿，嗱呢样嘢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喺呢度我就唔啰嗦咁多。咁话说明成祖除咗同王维德直接交往之外呢，佢仲同另外一个南海人有交往㗎噃。明成祖就冇帮佢改名，但佢系因为明成祖咧就改咗个名。呢个人咧就叫做周身，周就系周围嘅周，身就系新旧嘅身。佢原来个名字就叫做周自身，自日身。但明成祖叫佢嘅时候，只系中意叫个自日身咁，可能咁样叫法就显得亲热啲啦吓。时间一长，佢就改咗个名字叫做周身啦。字自身，周身咧，佢主要负责司法审判同埋巡查地方嘅呢啲咁嘅工作，对于案件嘅研判咧好使得。佢嘅性格刚直，对于权贵佢就唔怕嘅，平时亦都冇咩笑容，经常就拉块面，所以好多高官咧都好怕佢，甚至乎京城好多人咧都攞佢嚟吓细佬哥。嗱，你系咪唔听话？如果唔听话嘅咧，等我逐啲你去周身嘅雪汤咗你。周身到底系乜水？啲细路哥梗系唔识啦，但系知道呢个人咧好厉害。但凡啲大人一提起呢两个字啫，嗰啲细路哥就吓到匿埋，唔敢出嚟噶啦。周身呢个人咧多谋善断，刚直不阿，喺民间就好受尊重。特别系喺佢做浙江按察使期间，民间嘅威望就好高。当时嘅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手下咧有一个千户去浙江处办事，呢、这个人咧手段啊好卑劣，索取贿赂就作威作福。周身啊点可以容忍到咁嘅人先得噶？于是啊准备要拉佢，但系呢个千户得到消息，掟咗啦。收尾周身进京，哈，点知喺泉州呢个地方咧就撞到呢个千户噃。嘿，呢次就冇得走咯，周身就将佢运咗入监。吓，点知道呢个人咧越狱掟咗出嚟，比周身仲要快，
走到京城嗰处又揾咗纪纲，将件事就讲咗俾纪。

0: 光听，后来纪光就在明成祖面前呢就陷害周身。明成祖一听可闹嘢啦，于是就叫人将周身啊捉咗起身。嗱，咁啊喺押赴京城嘅路上边呢，锦衣卫嘅人啊就将周身啊打到遍体鳞伤。周身见到明成祖之后，仲反问明成祖话：皇上，我系按照陛下你嘅指示去逐奸除恶，你点解要捉我呢？明成祖一听啊更加火滚啦，直接叫人杀咗周身。咁喺临刑前呢，周身啊依然服，佢大声咁话：我在生嘅时候系正直嘅人，死咗之后我都要做一只正直嘅鬼。咁周身被杀之后，明成祖就觉得后悔。到咗后嚟咧，纪光谋反被杀，周身被诬陷嘅真相先至大白于天下。因为咁，明成祖就感叹话：啊，谂唔到广东有咁好嘅人。嗱，周身喺浙江民间嘅影响亦都系好大，威望亦都系好高。佢离世冇几耐，就被杭州嘅民间就拥戴为城隍神啦。咁根据学者研究咧，周身系中国历史上首位嘅省级城隍神。嗱，记住噃，系省级噃，唔系国家级噃。南海县仲有一个传奇人物，呢人咧同明成祖咧就见过面嘅，亦就话永乐皇帝啦。佢系嗰种属于城外开花就城内香嘅人嚟噃。嗱，《水浒传》里边有一个好汉就叫混江龙李俊啊，收尾就去到国外嗰处就做国王啊。明代嘅南海县咧，亦都有咁样嘅一个人噃，佢个名叫做梁道明啊。嗱，而家印度尼西亚嘅苏门答腊岛嘅巨港，咁嗰阵时就叫三佛齐。佢处喺海上嘅一个交通要道上边，早喺汉朝嘅时候咧，就有中国人喺印尼嗰处定居。咁明代嘅时候就更加之多啦。梁道明呢个人咧，本来系一个商人，咁佢阿爷咧喺元朝嗰阵时啊，就去到印尼嗰处做生意。梁道明唔单止善于经商，而且咧好识得处事。咁久而久之呢，喺华侨团体里头嘅声望就梗係高㗎啦。喺1397年亦就话明太祖洪武30年啦。三佛齐嗰处好多福建广东嚟嘅一啲华侨呢就公推佢做首领，即係推举梁道明做首领。而三佛齐啊大多数都係广东福建人，推佢做首领即係等于叫佢做国王。因此明史上边就话佢雄视一方，而喺南海市外务侨务志呢一本书里面就话，据讲在中国人手中将近100年。梁道明当时有好大嘅影响力，咁明成祖即位之后啊，又叫孙元嘅官员就出使海外，咁撞到梁道明嘅仔，于是就将佢带返嚟，所以永乐帝就知道咗呢件事啦。喺永乐三年嘅时候，明成祖就先找梁道明一个老乡，叫呢个老乡就带住明朝嘅官员啊，拎住皇帝嘅诏书去找梁道明。梁道明都好客气，佢就带住随从同埋一啲土特产翻嚟朝见永乐帝。永乐皇帝啊，亦都俾咗唔少嘅赏赐过佢。咁梁道明翻到去三佛齐之后，仲派佢嘅侄翻嚟朝见永乐帝。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俾追求实用性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收工未啊？冲咗凉未啊？因为我知道呢，有啲朋友係攞住个收音机入冲凉房听我做节目嘅。但係8点零钟冲凉好似有啲早啊嗬。当你企喺淋浴间等嗰啲温水从身上流过嘅时候，经常呢都会有一啲好正嘅 idea， 好聪明绝顶嘅諗法出现喺脑海当中。呢啲睇起身好似好神奇嘅洞察力，往往喺最意料不到嘅时候，哇，文思泉涌。但係你有冇諗过点解最好嘅 idea 会喺冲凉嘅时候出现嘅呢？

来自林奕匡《花洒下的歌》。之前有人调侃 TVB 咧，话港剧最经典嘅台词咧就系、你饿唔饿啊？煮个面俾你食啦。好似冇乜嘢事情系深夜一碗方便面搞唔掂嘅。太阳葱，我觉得食固然重要啦，但系人。

攰嘅时候，除咗话食面之外啦，冲翻个靓凉都可以舒缓下我哋嘅压力。美国专业心理学网站《积极的力量》啦，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对点解我哋冲凉嘅时候特别有 idea 进行咗一个解释噶。佢就话，当你开始淋浴嘅时候咧，身心会放松落嚟，温暖嘅水流、有节奏嘅水花，以及系远离外界嘅干扰，都有助于创造一个平静嘅状态。喺呢一个放松嘅状态之下咧，大脑就会远离白天经常陷入解决繁杂问题嘅嗰种高压模式，而且最重要嘅系，佢唤起咗多巴胺嘅释放量。其实唔单单只系冲凉啊，当我哋嘅大脑冇专注于某一样特定任务嘅时候咧，佢有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嘅。譬如话我哋揸车，我哋发白日梦吓，或者系冲凉嘅时候啦，都系呢一个默认模式开启嘅时候。当我哋做一啲重复性嘅动作嘅时候咧，咁呢个模式就会充分咁活跃起身，使到我哋嘅大脑有探索同埋漫游嘅可能性。于是乎，嗰啲古灵精怪嘅屎桥咧，就会喺嗰个瞬间被激活啦。除咗话冲凉可以提高我哋嘅创造力之外啦，从事轻度分散注意力嘅活动啦，都可以有咁样嘅功效噶。譬如话淋下花啊，做下一啲园艺劳动啊，洗下碗啊咁样。当佢喺一个重复嘅时候，你可以开小差嘅时候咧，一啲好特别嘅 idea 咧就会涌入你嘅脑海当中啦。创造一个宽松嘅环境。放松亦都系我哋激发潜能嘅关键因素，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尝试下喺夜深人静嘅时候冲翻个凉，去激活下自己，睇下会唔会有一啲意想不到嘅谂法喺呢个时候光临于你嘅大脑当中啊！

0: 来自莫文蔚的洗澡歌。我极度怀疑作词人是一边冲凉一边写这些歌词的，大概都想不到灵感了，先将那些冲凉的过程精雕细琢成一首歌。咁我喺准备呢期节目嘅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一现，我谂，印度人系咪享受唔到咁样嘅快感啦？于是乎，我真系好认真咁问咗下 AI， 我话印度人系咪唔冲凉嘅咧吓？无论过去嘅课本，定系话文章，定系话广播、影视剧都系咁讲噶嘛？印度人一世只冲四次凉，一次系出世，一次系成年，一次系结婚，一次系离开呢个世界。睇嚟我哋对印度人都有莫大嘅误解啊！其实佢哋一世咧唔单止冲四次凉，只不过可能一生有那么几次会选择喺恒河嗰度冲凉，因为佢哋觉得恒河水可以冲走佢哋一切嘅罪孽。话讲翻转头啦，唔知道闻住嗰阵锤嘅时候，佢哋嗰啲 idea 会唔会咕噜咕噜咕噜咁上升嘅咧？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 10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蚊。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6: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7: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6: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6: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6: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6: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6: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6: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8: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6: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9: 喂，
10: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9: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0: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9: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6: 欢迎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天有个朋友跟我发了一个视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心理学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你难受不是因为你的情绪有问题，而是这件事的本身就令人很难受。譬如说，你接纳了自己的情绪，你接纳了自己现在可能处于困境，但是转眼之间房东又要问你交房租未啊，他是不会接纳你的情绪的。又譬如一个高三的学生每日很焦虑，只是睡5个钟头，跟住怎么学都学不到，你嗌他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可能说你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但是家长不接纳啊，他自己本身可能都不接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他还说你的情绪不是由你决定的，而是由你阿妈的期待、你领导的评价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决定的。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踩一只脚入来影响你的心情。于是他就落了一个这样的定论，心理学在中国是没用的。朋友转发了这个视频给我，问我咦，好像这个博主讲的都有点道理。那你呢？你听完以上的这个博主的分析之后，你又认不认同他的观点呢？
17: 共度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

不得不说啦，而家短视频平台真系好犀利，佢一句话可能就讲到你嘅痛点。而至于洋葱喺呢度吟吟沉沉讲一大堆，都不如佢讲两分钟。如果你问我佢讲嘅啱唔啱，我想讲部分正确，因为针对精神分析而言，的确如此。但系亲爱嘅你，正如我哋嘅问题冇可能清一色净系交俾心理学就可以搞掂所有所有嘅嘢，就好似视频里面呢一个例子，房东唔会接纳佢嘅情绪，要佢免交房租。喺呢个时候，其实佢面临嘅问题就已经唔单单只系接纳嘅问题啦。更多嘅中国人喺呢个时候会点？问你阿妈借钱，问朋友借钱，咁呢个就系社会学嘅问题，唔单单完全系接纳与否嘅问题。所以如果你从呢一个点去否定晒成个心理学，咁系真系有偏颇噶。但如果呢个时候你又问我，唔系啊，洋葱，我问我妈借钱，我问朋友借钱，我落唔到呢个面啊，咁会唔会显得我唔够男人噶？当你有咁样嘅諗法念头喺你嘅心里面冒出嚟嘅时候，我哋系咪又返到心理学嘅层次问题？所以你发现未，而家嘅短视频往往就系捉住一两个焦点去加强攻击，佢系忘记咗人生从来都唔系单线问题，而系问题叠住问题，但同样方法都系叠住方法。眼界睇开一啲，路会行得阔一啲嘅。

0: 晚上8:30。
1: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如果你都有问题，又或者有心情要分享嘅话，都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话俾我听嘅。阿婷佢话：洋葱啊，其实我嘅原生家庭并唔快乐，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受咗好多好多嘅伤，我就唔一一细讲啦。当我懂事之后，总系忍唔住喺度谂，父母会唔会有认错道歉嘅一日呢？直至到我父亲去世，母亲嘅年纪亦都越嚟越大，喺交流当中，我冇睇到佢哋一啲认错嘅样，反而讨论呢一种嘅话题，只会激化自己同埋屋企人嘅矛盾，一啲都沟通唔嚟，佢哋都理解唔到。喺佢哋嘅世界里边会有咁样嘅一个原则，点解你唔可以原谅佢哋啫？点解你唔可以大度一啲、宽容一啲啫？都养大你啦，其实父母已经尽力啦，能力就到呢度。两代人其实装上咗两套唔同嘅社会生活逻辑，冇可能系兼容嘅。直至到好后好后之后，我先明白呢个道理。如果一定要强行兼容嘅话，只会单机。所以各自修行啦。喺听节目嘅过程当中，好多听众都会发嚟咁样嘅疑问，话自己嘅父母对自己有好多嘅唔了解。突然之间谂翻嗰句，喺中国嘅家庭当中。

孩子总是等父母的对不住，父母总是等孩子的感恩。其实毫无疑问，你肯定比父母一代更懂得真正怎样关爱一个人，亦都更开阔一些，更进步一些。所以与其这么纠结，不如为自己的小家庭，为自己的后辈创造一个更健康更良性的生存空间，收起那些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纠结，不再问上一辈攞，而是给更多下一代。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好想和你分享这一段的感想，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啰嗦。

阿婷啊，你有冇发觉有时候有一啲嘢呢，早就已经写喺咗老祖宗教导我哋嘅说话当中啊。虽然老豆养仔，仔养仔，好似好冷血，但系难道唔系就系蕴含住咁样嘅道理咩？一代人管唔到两代人嘅事，我亦都希望你喺爱下一代嘅时候，可以俾翻多啲空间佢哋。爱系要嘅，空间同样都系要嘅。

0: 夜情为证里面讨论嗰啲问题呢，有啲生在福中不知福啊。上一辈能够食饱饭、衫着就已经好满足啦，边有咁多呢个证、嗰个证、呢个对唔住、嗰个对唔住啊？通常遇到呢啲问题，我都会笑笑口，一笑自知。不得不承认，而家我哋嘅生活会比上一辈好好多，但系一代人都有一代人嘅难题。就如同陈奕迅喺一首歌里面讲话，问题会接着问题。当你以为白雪公主同埋白马王子喺埋一齐就会幸福快乐吗 ？No， 跟住落嚟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佢哋解决咗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佢哋会幸福吗 ？No， 佢哋都要凑孙，佢哋都有婆媳关系。当佢哋搞掂咗婆媳关系之后，佢哋会幸福吗 ？No， 啲老姊妹可能会反面。呢个系咪你哋嘅真实写照？所以唔好用我哋自己嘅旧剧本，用自己旧嘅嗰把尺去量度新嘅事物。凡事都有佢嘅独到之处，凡事都有佢嘅原因。回归翻啱啱嗰个问题，阿婷问嘅，咁点解有时候父母唔肯承认自己当年有错呢？第一，梗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啦。你会发现其实唔单止你有创伤嘅，佢哋互相之间都有好多事。错咗唔一定认嘅，同外人发生一啲矛盾，自己错咗佢哋都唔认嘅，所以佢唔系针对你嘅，而系一视同仁，所有都唔认嘅。本身佢哋嘅生活态度就系咁，而更加重要嘅系，其实佢哋都有创伤，佢哋一世人都冇等嚟你阿公、你阿婆、你阿爷、你阿嫲嘅原谅。反而都是不恭不敬地依照住他们的父母去过完这一生，他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压抑，压抑了大半世找不到出口，然后你又跟他说你伤害了我，他就更加没办法吞落这一啖气。还有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千年我们都是处于一个农耕的社会当中，相对来说问题不会有那么多，一代人同一代人之间嘅隔阂都唔会有咁大。问题系喺21世纪嘅今日，时代真系发展得太快。而家嘅社会矛盾再都唔系食饱着暖，短短几廿年咋？其实我哋着饱食暖呢件事唔系发生咗好耐好耐嘅咋？就如同我哋唔用粮票呢个家伙，都系上世纪90年代嘅事情而已咋。所以我哋唔需要太过执着，点解佢嘅模式同我唔一样，点解我受咗咁多嘅创伤佢唔可以抚平我。时代的而且确亦都行得太快。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嗰啲桥段，长辈认错，小辈释怀，然后大家互相谅解。如果你嘅家庭当中冇咁样嘅基因，你亦都可以尝试住接纳，我就係咁嘅家庭㗎喇。然后我哋好好咁用我哋嘅所学俾下一代就足够啦。问翻你一个问题啊，你估下一代会唔会怨我哋啊？
1: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

0: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4: 清心说。
5: 好多人喺揀朋友或者揀伴侣嘅时候，就是因为见到某一个人对猫猫狗狗好有爱心，因此就认定应该呢个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甚至推断佢可以系一个唔错嘅朋友或者唔错嘅伴侣。其实呢种諗法有失偏颇嘅。而人同宠物嘅相处当中，无论你讲得几好听，但系人一定系完全掌握权力嗰方，一定系拥有咗绝对嘅安全感，而且对呢样嘢心知肚明。喺呢种对小动物嘅爱里边，根本唔会牵及到人与人之间嗰种好福之争，仲要时时刻刻解决一啲动态变化嘅复杂问题。有能力爱宠物，唔代表有能力爱同类。可以咁讲，人对宠物嘅爱，如果用数学嚟计，应该系小学嘅加减法。但系人同人之间嘅爱咯，可能应该去到微积分啦吧。其实会做加减法都好好嘅，但系如果你要拣并肩一生嘅战友，去面对变幻多端嘅人生，我谂拣识做微积分嘅可能会好啲。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懂得爱，主要看他是否能够有能力爱同类。但是如果你要坚持你所认定的，都是可以的。只不过我总是觉得真正的爱一定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了尊重，是不可能有爱的。真正的爱一定是以尊重为前提的。没有了尊重这件事，是不可能有爱的。睇一睇嗰啲对猫猫狗狗嘅爱，如果猫狗狗听话，我就呵下你，喂下你。但系如果啲小动物咬你，你会唔会一脚踢开佢？如果你喺生命里边寻求尊重，咁你会得到好多，包括爱。但系如果你只系寻求爱咧，可能会俾人哋一啲啲剥夺你作为人嘅权利。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4: 清心说。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今日的洋葱心语，想同你分享一篇文章。越缺乜嘢，就越强调乜嘢。作者老陆。
7: 洋葱心语。
3: 我哋小区楼下有个中年男人，好鍾意计较。每日都喺小区业主群嗰度发牢骚，要么就发火话门口有垃圾，物业冇及时清理。要么就同隔篱邻舍喺度嘈晒衫嘅地盘，嘈到面红耳赤。通常一打开群聊天就係99家。他在群里面吐槽隔离停车的业主，说对方不好好停车，影响他落车。随手还揈了几张相和视频过来，还叫了物业人员去协调隔离的车位。但我看了一下视频，发现他真的很计较。见到隔离业主没有回复他，他就持续在群里面阴阳怪气，讲话十分之难听。对方终于忍不住了，随即揈了10多张相，全部都是他乱停车的相， 图片里面可以睇得一清二楚。佢自己一架车基本占咗 1.2 倍车距嘅位置，好几次都令到对方业主开唔到车门。为咗俾佢一个教训，对方先学住佢嘅方式照做咗一次。就系呢一个咁鍾意计较、咁小气、日日嘈交嘅人，佢个微信名叫做海纳百川。简单啲嚟讲，当一个人嘅内心好缺乏某一样嘢，佢嘅注意力就会不自觉咁被佢吸引，从而喺言行上表现出嚟。现实生活当中，越系缺乜嘢，呢一个人就越系在意乜嘢。其实就系源自于佢嘅不安全感同埋扭曲嘅价值体系。真正拥有嘅人唔会反复强调，因为嗰一样嘢已经成为佢生活当中嘅一部分，无需证明。有人明明过得手头非常之紧，但喐唔喐就喺朋友圈嗰度发几千蚊嘅餐标，满柜嘅名牌包包，配文就系随性就好。有人连最基本嘅陪伴都俾唔到屋企人，但系高频咁分享幸福家庭嘅十个秘密，然后仲有嗰啲育儿心得同埋家庭感悟。仲有啲职场新人，资历都未赚低几分，开口埋口就系人脉，就系资源，就系方法论，恨不得将我好犀利呢几个字黐喺个脑嗰度。呢啲睇起身好似喺度晒命，但其实深究落去系藏住人性里面最真实嘅脆弱。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补偿心理，

0: 当人在某个方面有所缺失的时候，往往会通过强调又或者是伪装拥有来缓解内心的不安和自卑。这一种的缺失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而是心里面的缺口。讲个现实的例子，洋葱我本人呢身边就有一位亲戚，每每见到佢嘅时候就讲到自己几咁巴闭几咁犀利，开口埋口就话哎呀呢度我经常去啦，嗰度我又经常同我太太去旅游啦。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哋一家人都知道佢过得几咁贫困几咁兜踎，但係算啦，都係唔拆穿佢，由得佢喺度讲。所以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经常同你晒经常同你晒，请你记住夏虫不可语冰，同他一起纠缠某一样东西，某种程度上其实都在拉低你幸福的磁场。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这种越是缺什么越是强调什么的心态，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冇安全感嘅时候，好搏命咁证明自己好强大；缺认可嘅时候，反复强调自己有付出；缺陪伴嘅时候，久唔久就会自己喺度装作，我好鍾意独自享乐啊。佢唔系虚伪，而系一种自我嘅本能保护，但系呢一种嘅补偿，往往系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靠强调得来的，与其望住去掩饰那些缺口，不如静低落嚟，静静地补齐那些短板。当你内心足够丰盈的时候，当你真正拥有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刻意去张扬了。还有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那么关注你的舞台，有时候你在不断地向外输出，除了说证明你内心很缺之外，很可能人家的内心都在笑你。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9点过后，欢迎你回来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今晚的节目会有洋葱来电这个环节，如果你都想同我倾一通电话嘅话，可以喺公众号洋葱心灵当中预约嘅。预约嘅方法就喺公众号嘅下分菜单栏嗰度点击洋葱来电，写上你嘅昵称、你嘅电话同埋适合听电话嘅时间，我会揾个时间打俾你嘅。不过注意，晚上嘅8点到10点啦，由于我做直播嘅原因咧，系冇办法 book 呢一个时间点嘅。今晚嘅呢一位是小林，我哋听听佢有乜嘢想同大家分享。
5: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6: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5: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7: 喂，
3: 喂，你好，我是洋葱。
7: 哦，我知道。叫我小林吧。
3: 小林是吧？
7: 啊，对啊。
3: 今天打通洋葱来电是想跟我聊些什么呢？
7: 就是我有很严重的焦虑症嘛。
3: 嗯。
7: 我现在我的躯体况嘛，已经很影响我的生活了，我真的很焦虑。我越焦虑，我就越难受，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3: 那你现在有工作吗？
7: 有啊，上班有工作，可是上班也是，好像我都是一直强，就是自己压住自己的那种心情的嘛。
3: 嗯，
7: 哎，工作环境也很，人际关系啊那些都很那个勾心斗角的那种，也让我那个工作环境也让我很压迫。
3: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7: 嗯，就是那些文员的那些啊。
3: 哦。就是你会觉得里面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7: 嗯，工作反而没有什么压力，反而就是那些人的那种压力比较大。
3: 你工作需要跟他们去很多交流的吗？
7: 也没有。
3: 嗯，对啊，
7: 我很多事都会往坏的方处想，就是我心里会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就是我身体是不停的颤动的那种，就是我心里就是不停的安慰自己不怕嘛，但是我的身体是骗不了人嘛，我身体就是那个肌肉也是每时每刻都在跳动。
3: 嗯，他用一些症状来保护你，你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7: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嘛，其实我很早我就知道我自己有抑郁症，可是我家人不相信我。
3: 嗯。
7: 不相信我，然后到我17岁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家人说我有抑郁症了，他们不相信我。
3: 嗯。
7: 然后到我25岁的时候，才彻底爆发了嘛。
3: 嗯。
7: 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爱，那个医院我也住过2次。
3: 嗯，那你现在是多大呀？
7: 现在。差不多40了。
3: 嗯，原来也过去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其实你跟这个爆发已经成为朋友吧，也不能说是抗争吧，因为它毕竟在你身体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已经长达了15年那么久。然后就好像他突然之间偶尔来敲一下门，咚咚咚，小林，你可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了。
0: 然后这个时候小林就说你走吧。
7: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以前，就是我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想快去想，
8: 嗯，
7: 以前还能压得住，可是这两年好像压不住了，那个身体那些神经很敏感了，
8: 嗯，
7: 那些肉都是不停的跳动，碰到我的那个身体，就那个肉嘛，跳得很酸，就是越跳我就越害怕，我就越焦虑，我就，嗯，就是越跳我就越害怕，然后呢，胸部又疼得很厉害，就会抽着痛的那种啊，
0: 嗯。那医生有跟这个去反馈说是吃一点止痛的药吗？
7: 他也没说，他就叫我吃那种有，就是啊，
0: 有镇静的
7: 那种，
0: 嗯嗯，
7: 对，有真正的可以辅助助眠的，从3颗现在扎到9颗，就是扎了很多量了。他说就是很，他说这种情况的话就要不断的扎药咯，因为他们说。吃这个药就吃了10至20年嘛，他说不能乱换的，我听医生说，
0: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下班之后你会通常会做些什么呀？
7: 通常啊，就是在家里啊，或者都很少很少，就是很少出，就是在家里下班都是在家里多的。
0: 可是你平常只是做文员的工作，也没有做很多体力的活啊，那下班的话可以出去逛一下街，逛一下公园吗？
7: 都偶尔去都会，可是我的就是我很累嘛，我一下班就回来要睡觉的那种，就是很乏力，就是怎么睡也不够，天天要睡的那种，都不愿意动的那种啊。
0: 那睡着之后整体的情况会好吗？
7: 都不会好，因为我一睡了就会做噩梦，那个梦好恐怖的那种梦，然后我睡醒了，不管你睡了一天一夜，他那全身都是累的酸痛的，好像睡等于没睡的那种。
0: 了解。那你有尝试过改变，就是说哪怕很累的话我也出去走走，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去见一下不同的人吗？
7: 可以吧，应该
0: 有的时候的确是我们真的是身心很累，但是身心很累呢，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精神给你的一个错觉，因为平时你的工作上面，我指的是体力上面，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消耗，我们消耗的可能是我身体的一个能量，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出去快步走啊，或者是慢跑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刚开始做不了很快的一个动作，可是我们慢慢的先就走10分钟嘛，然后再走20分钟嘛，就慢慢加这个量，也不用老去想哎呀我的焦虑会不会怎么样，你就每天的就去看到有什么花草树木啊，花鸟鱼虫啊，你会写日记或者是画画之类的吗？
7: 画画写日记也不会，我会唱。

0: 一下歌吧，真的也是。
1: 对啊。
0: 有时候听歌啊，唱歌啊那种。
1: 那会参加广场舞吗？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广场舞还是挺让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运动细胞活起来，对，然后我们就就是享受那个广场舞嘛，然后呢就去看一下，哎，街边有什么样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就这么静静的去观察它，我们就是去看那些树啊，看那些人啊，看那些车啊。
0: 那好像我这种躯体这么厉害的话哦，那现在药物好像都起不了作用了，是不是应该要换？是不是那种药吃了太久，是不是内用了，就是已经不管用了那种啊？我就经常是这样子想。
1: 这个你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因为我这边的话我没有这个处方权，所以我不能够帮你决定一些东西。但你发现没，我刚刚在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跟你说的是树啊、车啊、人啊、广场舞啊，却从来没有提及你什么我焦虑啊、我怕啊这样的一些词。意思是你越是看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是在你的心里。外国有一句名言，就是你越是关注那个大笨象，那个大笨象就住在你家里，它不会走。传说猴子家族他们是会魔法的，可是呢，那个长老就对小猴子说，你下次做这个魔法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香蕉哦。你猜一下这个魔法会失效吗？
0: 会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天天都想着。
1: 可是我那个猴子长老就说，你别想了呀，我都跟你说你别想香蕉了呀。你发现了一个规律了没有？你经常告诉自己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与其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还不如让他就这么，你就告诉自己，哦，那个15年的老朋友他又来了，可是我跟他就斗争了这15年，我没死。
0: 是啊，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更严重，然后第一次是给我把扎眼绑进去的嘛，第二次呢是我自己，然后就是那种惊恐发作吧，哦，我就是听你们节目才知道，原来这种叫惊恐发作，那时候真的好像要快要死了这种感觉。
1: 那接下来你看看那些花、那些树、那些广场舞。你把关注的点放在那些地方，
0: 就我就不想那些焦虑的事情，是这样吗？
1: 不是说不想，你看我不想那个焦虑的事情，都等于猴子想香蕉。我们不用那些 no， 我们不用说那些不这个词，我们就用正念的想法，我们想车、人、公园、花花草草、好吃的东西。我们不、
0: 还有一个事情，还有我想问你哦，是不是就是我以前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哭嘛，哦，我发现就是确诊了这个疾病之后，我想哭好像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为什么呀？是不是是不是情绪已经把我牵住了，就是我想哭都哭不出来的那种。
1: 家人以前不允许你哭吗？
0: 不是的，我从小就很爱哭，然后反而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反而我哭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
1: 那就顺其自然吧，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需要知道很多为什么，就正如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也没有答案，也让我们活到现在。
0: 啊，反正这个躯体化，就是现在，你让我身体的已经很，现在又发生很家里又发生很多事情，反正更焦虑啊。现在家人又确病，又确认生病了嘛，也，所以我又焦虑了，好像感觉又要发作的那种了。
1: 他生病与你无关。有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有时候没有能力接得住别人的一些东西，别人的一些情绪，我们先把自己照顾好，并没有说他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从来就不去想这些东西，而是你可以去计划一下，我今天下班我要该干嘛，我是不是要去公园里面逛10分钟还是逛20分钟， 我们就想这些正念的东西，我们也不说不。我们知道他有时候有些老朋友他要光临我们的身体了，就让他光临，我们也暂时不驱赶他，然后我们就继续还是想，哎，是不是可以跳一个新的广场舞的歌曲，听一首新的音乐呢？
0: 好，那我到时候就按你的那个来做试一下。
1: 嗯，好吧，我们一起努力。
0: 嗯，好，谢谢你哦。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3: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今夜情为证。刚刚在电话当中，小林说他经常焦虑。我们身边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某些事而内耗、紧张、焦虑。不过小林啊，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当你下一次觉得自己焦虑的时候，你问下自己，你焦虑些什么？换句话来讲，不是因为你好没用，而是你焦虑的事太模糊了。可能我当下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好烦躁，我好不安，我内心好忐忑，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你再试问自己一句，这些咁真实的感受背后指向一个什么具体的问题呢？譬如你的焦虑会不会来源于你的工作？你会不会是源自于 KPI 没有办法达成？假设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具体描述的时候，你可以继续问自己，那我养活自己需要多少钱？我们将每一日的开支列出来，然后我的工资又有多少钱？你确定是那个人看不起我的？哪个看不起我的？当你将这个名字写下来之后，再问问自己，他的评价和我的健康相比，哪个更重要呢？当我们将模糊的担忧拆解成为具体问题、具体场景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一句很庞大的我好焦虑，就会变成一句我可不可以养活自己，他的评价比我的健康重不重要。将大的问题拆化为具体而真实的问题，我们才会有前进的方向的。

将焦虑具体化，一步一步咁揾翻我哋身体嘅掌控感。就譬如将嗰句我好焦虑换成我焦虑嘅可能系工作上边冇办法完成，写落嚟越具体越好。我焦虑嘅可能系同事之间嘅相处模式，我焦虑嘅系下个礼拜嘅考试惊考唔好。第二步就系、问下自己，我最惊嘅结果、最坏嘅结果系乜嘢？唔使去回避，就如实写低。如果我同同事相处得唔好嘅话，有啲乜嘢结果？如果我考唔好嘅话，有啲乜嘢结果？第三，最重要嘅，问自己佢发生咗未？如果未嘅话，写落嚟，话俾自己听不会发生。如果会发生嘅话，以我而家已经拥有嘅资源，我可以点样去改善佢？将大嘅问题具化成一个又一个减少嘅问题，我哋先至有可能逐个

0: 晚上9:30。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9:30过后，欢迎翻嚟，继续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喺5月9日，亦即系母亲节嘅前一日，节目当中有好多嘅听众啦，私信咗私房歌嘅录音过嚟。咁但系嗰日咧，实在有太多太多人想分享啦，冇办法一一喺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我谂听日系520啊，嗬。520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更多侧重嘅系同另外一半过节。但其实我爱你唔单单只可以同伴侣讲，亦都可以同爸爸讲，同妈妈讲。今日洋葱的私房歌会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咁跟住落嚟嘅前半 part 会有妈妈，我想同你讲。
3: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首先投稿的第一位是容敏，他很认真，我听得出他应该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写了下来。对于妈妈的爱，容敏说他有说话想说。
1: 妈妈，这么多年习惯了你的直性子，也懂了你不善言辞的爱，你虽然脾气不好，但心底最善良，一辈子为家人操劳，往后余生愿你看淡琐事，心情舒畅，无病无灾，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

0: 跟住落嚟会有晶晶嘅分享，亦即系佛山加 ID 晶晶努力人生中。
1: Hello 杨聪 ，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晚上好。点一首一生中最爱送俾我妈妈同我家婆。首先多谢我妈妈，佢哋平时为我哋姊妹间个付出，亦都感谢我家婆为我哋个小家庭默默无闻个付出。或者对于父母来讲，佢更加希望子女每一日个陪伴。所以我亦都想同大家讲，大家更应该常回家看看。或者我哋真系长大咗，只系父母离唔开我哋，但系我哋又系何尝唔系离唔开我哋自己个小朋友咧？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洁立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洁立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咗白天嘅喧嚣。
2: 晚上8至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式，你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然后喺今夜情为证嘅专区当中留低你想讲嘅说话。如果你都有私房歌想推荐嘅话呢，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亦即係可以输入洋葱946YANGCONG946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将你嘅录音发送过嚟。昨日嘅私房歌环节，我哋有至尊宝讲述咗佢嘅爱情故事。今日嘅私房歌呢一位，佢个 ID 有啲奇怪，叫做第24个洋葱。其实我识咗佢好多年㗎喇。佢除咗系我嘅听众之外呢，亦都系我大学嘅师弟。当然读大学嘅时候仲未识佢嘅。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交俾第24个洋葱。
3: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4: 欢迎收听洋葱电台。嗨，你好吗？我是第24个洋葱。有啲人为咗体面，成日压抑自己嘅情绪，表面上强装镇定，实际上内心早已刮起10号风球，一片狼藉。其实我想同佢哋讲，唔好硬撑啦。点解唔直面自己嘅情绪，放过自己，允许自己适时咁崩溃一下，发泄一下。你觉得顶唔住嘅时候，请个假，独自匿埋喺屋企喊喊，或者搵朋友开解一下，等你嘅情绪可以充分咁释放出嚟，咁先可以更快咁走出嚟，而唔系自欺欺人，假装豁达，不断压抑自己内心嘅情绪。你成日同自己讲，我冇事噶，撑撑就过去。确实，撑撑就过去，但唔系你呢种撑法咯。你大胆。

呢度人哋讲我介意，我唔舒服，我有事，我想发癫，其实呢啲都系好正常嘅情绪。我相信大家都会体谅你，做咩要去逼自己假装豁达，逼自己去体谅对方？朋友关心你嘅时候，你就话你冇事呢？你想做咩啊？做翻个人啦，唔好去伤害自己。只有你好好咁善待嗰个已经受伤咗嘅你，你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模样。你都唔爱自己，边个嚟爱你啊？千祈唔好搞到人生不似人生嘅地步。

我记得有句歌词系咁写嘅，其实快乐最忌记忆太过好，过去太美好嘅回忆，只会令依家嘅你感到生活一片黑暗，同埋会有种攞唔起又放唔低嘅无力感。呢个时候，你可能会不断咁否定自己，每日不断崩溃。讲真啦，呢种状态只可以靠你自己走出嚟。朋友帮到你嘅唔多，而嗰个帮到你嘅人又唔会帮你。所以，请你正视感情结束嘅呢个事实，唔好成日去否定自己，唔好。

对未来失去希望。我哋一个人都好好过嘅啫，都系嗰句啦，请你好好爱惜自己，念念不忘，必无回响。唔好仍在那里傻等，你要明白，你咁样做冇意义，你哋冇故事。

其实以上的这段录音已经录了足足有两年多的时间，因为种种的原因我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播出。当时录的时候都未知我可以接受今夜情为证，亦都未知道这段录音会在哪个节目里面播，但我确信应该到时候会有一个平台为它播出的。所以录的时候我是由它天马行空的，但是今时今日望翻转头听翻佢嘅呢一段录音啦，同我嘅节目真系不谋而合。而更加令我感慨嘅系，喺旧年佢屋企发生咗一啲事，突然之间俾佢嘅生活带嚟咗好多好多嘅考验。唔知道佢今日听翻呢一段录音嘅时候，可唔可以做到喺里边当中讲嘅？你可以偶尔崩溃，你可以偶尔伤心，你可以难过，你可以发泄。这段录音就好像一支回旋镖一样，狠狠地扎翻中他自己。我亦都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难题，都可以迎刃而上。最尾的最尾，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一颗苹果》，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的 Live 版本。烦恼或者好多，但咬咬牙总会过，其实活着很好，再吃一颗苹果。听日我会翻嚟同大家直播今夜情为证，到时见啦，晚安。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等等下啦，等下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1: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另一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2: 在家人有约，
1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光亮呢，我觉得是懂得跟可以对话，而最大的暗淡是彼此失去交谈的能力。最近看有一个朋友的分享，觉得这段话很棒，也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他说，朋友就是敬意，我敬一个人就把他当作朋友，好朋友就是能给出好回答的人。如果有一天这种相互回答的能力消失了，那这友谊也就暗淡了。好的友情就是渐渐没有其他选择，这感觉准确来说也是单向的。知道有个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心里是很安定的，但也是失落的。活着就是多了一些时间去认，最后的认出如果和最初的认出相同，也一样是认了千百遍的，所以时间不会白白的流过。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总在想，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你敬他爱他的朋友，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0: 你说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外乎几种：亲情是与生俱来，你没有办法选；爱情是你可以选，但是兜兜转转又好像觉得最难遇到的。小小的一家在加瑞鱼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你喜欢吃炸酱面，但因为饿了，所以塞一包薯片呢；或者是吃几个橙子，觉得这样也管饱，但最后你还是想吃那碗炸酱面。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凑合恋爱，还浪费了缘分。”千万不要让不合适的人带走了最好的你。话虽如此，但到底有多少人有真正的智慧跟勇气，在选择到来的时候辨认清晰呢？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最近偶有所得，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跟我们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微光说，我觉得真的像歌词所说的，越长大越孤单。有时候想想，其实一个人也挺好，只不过如果有另一个人的陪伴，日子可以更好罢了。但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生活。所以回过头来想，如果增加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一个大家族，没有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更愉快、更有意义，那还不如回到一个人的简单和毫无负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重温经典旋律，
6: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偶尔回家的时候呢，发现爸爸替我收藏了小的时候的日记本、明信片跟纪念卡，就发现小学、中学、大学大家写的毕业留言是如此真实的，能够让你瞬间时钟倒转，因为真是一个年纪的人有一个年纪的人写出来东西的样子。如果你也好好的保留了这些留言本，毕业时候写过的那些话，告别过的那些人，你是不是还记得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春风十里说，每年到毕业季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年住的南方城市就会开满了火红热烈的凤凰花，毕业时写的最多的歌词大概就是凤凰花开的路口了。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

在江日鱼的微信平台上，有个叫做那个女孩的朋友留言说，我一直暗恋的男生给我了，在留言本上留了一句，说我知道你会发光，可是我看不到。我当时怀疑这句话是抄的，后来他说是他自己写的，大概也只有我们俩能懂其中的意思。尽管如此，后来我还是光明正大的去追求他，但是他拒绝了，最后我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但他写的那句话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留言。回头再看那个女孩的留言啊，我会发现情感开始过的伤心和没有开始就结束的伤心是不一样的，多年后想起来仍然觉得不一样。小时候单逆其中会痛苦，成长之后想明白就轻松很多了。而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人分享成长的某一个跳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是有一天发现曾经那么爱过的人，你完全不爱他，也完全对他没感觉。他说那一刻我忍不住大哭，可是不是因为伤心，而是知道时间过去了，你不可避免地成长了，你曾经那么爱过的东西，有一天你就是不爱了。

香香说，一辈子能有多少个知己，一个眼神就心有灵犀。还记得我们说好要一起老去，致我亲爱的即将毕业的闺蜜们，说好了一起老去，我们甚至相约要去广场舞。我真好奇，这个阶段要大学毕业的女生，到了跳广场舞的年纪，也就是30多年之后，那时候还流不流行广场舞这件事情？那时候老闺蜜们在一起喜欢做什么呢？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自于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同桌的你那首歌之所以那么流行，被人喜欢，实在是因为人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同桌的你。不过我听说现在的很多小学中学，那桌子都是单独放置的，并不依靠在一起，所以自然呢就没有了同桌，还真是小遗憾。因为有同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共同区域，有并肩战斗的小小情谊，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像都因为这个同桌有了共同的记忆点。小雪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记得小学的时候呢，喜欢同桌，为他抄了整整一笔记本的歌词，写错一笔就全部撕掉重新再抄。我想这一辈子大概也就那段时间才能一遍一遍地重复为一个人做这件事。

赵子英说，当年毕业没有同学录，但是我留在教室墙上五个字叫佛约不可说，这个只有我和最好的兄弟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告诉你，当年我喜欢班长。人和人的关系什么时候最亲密，就是当你们有一些不会被第三个人知道的秘密的时候。佛约不可说这五个字竟然替代了他深爱一个人的心声。如果有一天那个班长知道了，应该会很感动吧。

陆小小说毕业两年了，我记得那年写毕业留言，不管给谁留言，我都会写一句说，很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你们这群疯子，因为有你们，所以我才度过了最美好的三年。阿晨说，毕业的时候，为了让他帮自己写一首诗，才请很多人给留言册留言，给了所有人龙猫的明信片，却独独给了他星空那一张。我想，在众人中有些特殊，他总能感觉得出。我们都喜欢一首歌，歌词里曾说，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依山薄。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说那些藏在毕业留言册上的记忆。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翻旧物的时候还能够找得到的那些毕业留言，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随心所欲说，我的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了，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课桌，没有讲台，没有唠叨的老师，没有一起开玩笑的同学，再也不能够趴在桌子上睡觉，不能跟室友谈论漂亮姑娘，不能和兄弟们一起打篮球。这些事很快就要成为回忆，就好像我的青春也结束了。

晚点列车说想分享那首《心墙》，曾经这首歌呢是唯一的承诺，可惜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没有想念，只是忘不掉罢了。你过得好吗？以前毕业册上写过的，希望你可以一直记得。

小乖说，毕业的时候写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印象有歌词。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会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因为我一直拿这句话鼓励自己。难忘的事情是我很勇敢的跟喜欢了很久的他说来张合影吧，然后呢亲了他一下，这大概是我19年来做过最勇敢的事。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呢个就系诈骗啦！喺所谓嘅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0: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国家税务

0: 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0: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6: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8: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

0: 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946天气预报，
6: 佛山市气象台发布。目前呢，顺德、大良、荣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顺德伦教、乐流、信坛、君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预计今天早上到上午降雨会持续，适逢早高峰时段，请大家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7: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8: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9: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

0: 绝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 看泸州劲道千掌合严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3: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0: 主持郭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2: 调皮的小朋友啦，相对来讲佢系能量比较足啦。熊孩子佢可能相对来讲就冇咁多规矩啦、而且有个出发点嘅问题，不怀好意。调皮嘅呢个小朋友，通常会有啲咩特质？
3: 通常我哋发现嗰啲有潜力嘅恩皮仔咧，或者系恩皮女咧，佢通常都有一个出发点，就系佢系想有收获，佢先咁样做嘅。佢唔系为咗干扰，唔系为咗咿呀乱叫去制造噪音，去睇人哋唔开心嗰个表情，佢而系可能想探索。想社交、想找到自己开心的事情、跟住打破了规则。在他打破规则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宣泄或者是破坏的、即是他不是就是为了令你不舒服、所以他理解人家去教他的时候，亦都会误解人家是为了令他不舒服，但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会有破坏。往往好多长大后有出息的呢啲细路仔咧，即系细个表现得比较恩皮嘅细路仔咧，其实佢哋本身系好有正义感嘅、只不过喺执行起上嚟有一啲行为方式咧，佢唔系咁顺摊，同埋唔系咁容易一下子就俾规则去束缚住。通常好容易去接受规则、服从性好强嘅细路仔咧，我哋通常会话：哇，佢好乖啊！
2: 啊，系啊，好听话，
3: 好听话。但系有阵时我哋又发现，大下大下呢啲好乖嘅细路仔，佢突然间猛起上嚟嗰下咧，你揾唔到佢嘅源头喺边嘅。亦即系话佢呢啲乖同埋佢呢啲守秩序嘅背后咧，佢系未经过探索嘅，只系盲从，所以佢唔系真正认可咗呢种秩序嘅。但系嗰啲恩皮嘅细路仔咧，佢系经过探索，佢撞过板。然之后佢对呢啲秩序呢有咗真正嘅认知。
2: 佢有咗边界感。
3: 冇错啦，佢嘅边界感反而成立得比其他小朋友更强。所以佢可能长大之后佢嘅出色呢就来自于呢啲地方。咁我哋稍微统计咗下啦，譬如呢啲调皮嘅小朋友呢，佢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边度有声都引到佢嘅。所以另一个方面呢，你会发现佢嘅注意力好唔集中嘅。仲有呢，佢天生就有喜剧感嘅。好有创造力嘅，佢天生就好鍾意搞笑嘅，吸引人哋注意，令人哋睇住佢笑，佢总係觉得啊，我做呢件事大家都开心喎、但係但係佢嘅秩序感出嚟咗之后，佢咪有出息囉。仲有呢，就係、精力超旺盛嘅，就係传说中嘅高能量宝宝啦。你做乜嘢都好，佢都係生生猛猛嘅，永远都唔见佢攰嘅，就好似一个永动机咁，然后佢嘅行动力好强，諗起佢就要做㗎啦。等到听日系冇可能嘅、所以要训练呢啲细路仔学会延迟满足系好重要嘅。咁仲有一个咧，佢哋就从嚟心目中冇权威嘅、自己谂咗乜嘢一定要爆出嚟先，一定要讲咗出嚟先，不畏强权，特别越细路就越系咁样，因为佢哋都唔知道乜嘢系强，乜嘢系弱，佢、就先尊重咗自己嘅谂法先。咁再有一个咧，其实佢哋嘅人缘好好嘅，你谂下佢调皮嘅目的就系为咗好玩。佢唔系自己玩，佢要搵人同佢玩嘅，所以玩下玩下，周围啲人咧反而中意跟住佢。所以有阵时你谂下，马骝山点解嗰只马骝王最后会成为孙悟空咧？点解会成为美猴王咧？
2: 都因为跟住佢。
3: 系啊，因为大家跟住佢嘅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有趣啊嘛。佢可以喺水帘洞里边搵到一个咁样嘅花果山福地嚟住，肯定崇拜佢。同样嗰啲恩皮嘅细路仔，一下子一呼百应，去玩咯。玩乜嘢啊？马上佢有諗法、所以呢样嘢呢会帮佢带嚟好好嘅人缘、而且亦都训练咗佢良好嘅社交能力。再一个呢，因为佢成日諗一样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解决问题嘅经验系比普通小孩仔更加丰富。
2: 冇错。
3: 然后呢，因为恩皮自细就肯定好多大人闹㗎啦。所以心理又硬正，打不死，
2: 抗挫能力好强。
3: 抗挫能力非常强，所以你諗下咁多优点集中埋一齐。长大系咪有出息咯？
2: 反而你熊孩子咧喺屋企里边不断纵容下，反而系算唔上下。
3: 所以到真正有人教训佢嘅时候，佢接受唔到啦。佢就玻璃心啦。
2: 系啊，
3: 系嘛？
2: 会出现啲情况、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3: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4: 不断鼓励你又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2: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头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6: 好啦，咁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佛山大道咧就喺桂华隧道位置，系往乐松方向慢；新马路以及系河源路喺华英学校路段咧，亦都有慢啦。咁啊，卫国路三中初中部对开路段，同华西二路以及系同华东二路嘅荣山中学路段，仲有顺德大良嘅南国东路嘅富桥加油站路段都有慢。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大田。
9: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陈怡宁。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6: 现在上班上学期间刚好在下大雨，雨势怎么样？
10: 目前的话呢，我是基本都是受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在影响。这波雨呢大概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影响我市的。今天1点到7点20分，我市的主要暴雨点目前是在我市的南部，然后各区最大累积雨量是最大的在顺德荣桂，有119.5毫米，然后另外就是南海九江也出现了65.8毫米的一个暴雨，然后禅城最大的在石湾是38.7毫米，高明合成的最大的是33.9毫米，三水南山最大是28.5毫米。
6: 现在有些区域的或者镇街已经发了那个红色预警啊，现在具体怎么样？
10: 目前的话呢是顺德大良荣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然后南海九江狮山顺德伦教乐流信坛京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然后前市的其余镇街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

0: 生效。
1: 这一轮降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0: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上游的阳江江门依然有回波在北台靠近我市。过去三小时上游地区也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降雨。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的话呢，我市的降雨是持续的，可能到下午会逐渐减弱。
1: 嗯，好的，谢谢。好啦，咁另外咧，睇翻，因為剛才提到過咧，特別係順德方面咧，有陣間係發布咗暴雨紅色預警啊。咁所以順德區教育局同埋區衛健局就宣布，包括順德區嘅容桂、大良托兒所、幼兒園、中小學校、中等職業學校今日上晝停課。
2: 跟住嚟將會聽到以下嘅主要內容。佛山今年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将延续到六月下旬，总体雨量偏多一到两成。
1: 全球电梯巨头尼德科华南总部落户顺德，计划四年之后实现15亿元的销售额。
2: 佛山今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在11月11日到13日，同周末形成5日小长假。
1: 31位70岁的长者落水救起两个人，受到区文明办的表彰慰问。
2: 广东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推动 AI、低空观光、工业旅游等旅游新业态的发展。
1: 国内首辆全自然地自动驾驶的士在广州下线，预计下半年会开启示范运营。
2: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率领各级人大代表开展环两江先行区建设专项视察。他们首先去到环西潮汕文旅产业集聚区，详细了解片区规划。今年这个片区统筹布局18个重点项目，发展势头强劲。随后视察组实地考察岭南幻境数字文化旅游区。这个项目是环两江先行区最大的文旅项目，部分景区有望今年国庆前后对外开放。胡泰充分肯定片区深化岭南文脉，创新数字文旅的做法，指出文旅产业是推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视察组还到丹灶镇南沙社区了解新型村民住宅建设项目，强调要完善教育、养老、休闲、交通等配套，稳步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
1: 佛山市政协开展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的专题协商，实地考察高明区的餐饮配送公司和佛山市高级中学，了解从食材到餐桌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以及高明的校园自善 AI 智慧监管平台。在座谈会上，政协委员就校园食品安全提出了意见建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冰说，校园食品安全事关青少年健康，要压实学校的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把食材源头和餐桌用餐双重安全关口，健全多方联动协作机制。
2: 佛山从明天开始进入持续一个月的龙舟水时节，市气象台指出，今年龙舟水的降水集中期将延续到六月下旬，总体降雨偏多一到两成，而入汛以来降水就偏少四成以上。下面听听综述。
4: 市气象局的重大气象信息快报指出，每年5月21日到6月20日是华南龙舟水时节。今年受厄尔尼诺和偏强季风影响，加上端午比常年偏迟8日，因此降雨集中期将延长到6月底。预计传统龙舟水时段，即5月21日至6月20日，佛山总雨量320至360毫米，而5月21日至6月30日的总雨量将达到420至460毫米。都比历史同期偏多一到两成。降雨呈现前少后多的特征，五次主要降雨过程大致出现在五月底、六月初和六月中下旬。同时六月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广东，大致出现在上旬和下旬，将带来明显风雨影响，对应六月初和六月底的强降雨。气象部门还通报说，入汛以来，即是3月29至5月18日，佛山平均降雨量超过201毫米，比常年偏少41%，平均气温25度，偏高 1.2 度。预计下星期初段将出现今年首轮高温，最高达到35度。而省三防办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做好近期强降雨和龙舟水的防御，包括压实防汛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和叫应机制，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乡内涝，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做好应急抢险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1: 佛山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0: 已经有200例，咁顺德职工黄勇就成为第200例嘅捐献者。佢喺2021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咁到而家累计献血3600毫升。今年2月接到配型通知之后，咁啊到寻日经过咗大概6个钟头嘅采集，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元月。佛山慈雄十字会呼吁更多市民加入中华骨髓库，咁并指出佛山从第1例到第100例用咗将近14年，而到咗第200例仅系用咗唔到4年。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10000名志愿者入库，捐献总数稳居全省第4。
1: 全球电梯巨头尼德科华南总部落户顺德大良。尼德科电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马达驱动供应商，尼德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全球拥有9个电梯研发及制造基地。华南总部将扎根广东，覆盖广西、福建、海南等区域，开展新梯、维保、改造等全生命周期整梯业务，计划到2030年实现15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项目从2025年6月签约到开业用时唔够1年，系顺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供端制造项目嘅缩影。
0: 佛山仙湖实验室成果转化开放周启动，展示前沿绿色低碳技术，搭建科研同产业对接平台。公众可以通过电话预约嚟参观。活动串联咗氢能同燃料电池测试中心啦、安兴零碳燃烧技术中心等4大点位。其中氢能测试中心配备40多台套的大型检测设备，具备燃料电池全链条检测能力。而安兴零碳燃烧技术中心就攻克了核心技术，成功推出全球首块零碳氨燃料烧制的建筑瓷砖，并建成全球首条陶瓷工业安兴零碳燃烧示范量产线。
1: 禅城一家单位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中士平台名单，是有研广东新材料技术研究院的相关平台，全国只得5家同类的能源电子产业领域中士平台入选。跟着来平台将会获得国家级的培育支持，有助于推动新材料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也都有望进一步提升区域新材料产业创新水平。
0: 佛山大学数学学院走访南海桂城，同映月中学签订实践教学基地协议，多名师范生已经在校在岗实习。学院将发挥数据科学同大数据技术专业优势，携手中学研发可视化教学工具、智能学程分析系统，助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时，学院同桂城街道办事处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参与基层治理。
1: 佛山今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在11月11号到13号星期三到星期五，将同周末一起形成5日小长假。而明年春假就安排在2027年清明节前，具体时间另行公布，预计同清明假期形成小长假。佛山市教育局公布的效力安排仲显示，今年秋季学期在9月1号星期二开学，明年1月23号腊月16开始放1个月寒假。
0: 佛山多家公办学校寻日公布秋季招生摇号结果，包括华英、佛实、南实等。学生同家长可以登录各间学校的招生系统查询录取结果。被录取学生要按通知时间到校注册，预期视为自动放弃学位。其中选择到华英学校注册的学生，视为放弃所在区公民办初中学位，而未被录取的学生会按原政策报读其他学校。
1: 佛山市功夫农品展销会暨农业良种良化展示推广活动正在三水的龟田南山都市田园综合体举办，免费开放到7月底。活动集中展示了50多个优质瓜类品种以及佛山各区的特色农产品，致力打造夏日农业嘉年华。下面请听报道。
2: 活动展示了市农科所近年研发的9大类瓜果品种，包括苦瓜、丝瓜、节瓜、冬瓜、青瓜等。其中的特色品种有特长的水瓜、香芋南瓜、减脂青瓜等。在绿色防控、高效栽培等现代化技术栽培之下，多款优质瓜种长势喜人。佛山市农科所研发工程师詹汉尼就介绍了这一款既好看又好咬口的苦瓜。
3: 这个是我们农科所新想意的一个杂交一代新品种南山三号苦瓜。这个品种它的外观非常漂亮，松绿色，然后果形也非常端重，然后 肉非常厚，特别厚，产量也非常。

0: 咗多项签约仪式，总嘅签约金额达到1600万。而三水区南山镇喺现场仲发布咗行走的课堂、全景研学景点路线。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1: 辽宁大连咧向顺德居民发出旅游邀请。嗱，喺大连近期举行嘅旅行推介活动里边咧，就专门向顺德发邀请，就话大连正值第35届赏怀会，平均气温大约20度，系避暑纳凉嘅好时节。呢、这个时候海鲜亦都最肥美，同顺德嘅不时不食嘅饮食哲学咧异曲同工，并且有2200几公里海岸线同多个主题乐园，适合亲子研学。分析话，大连之所以向顺德游客邀约，就系睇中顺德游客出游意愿以及系消费能力强。咁数据显示啊，顺德一季度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再加上早喺旧年，大连就同顺德嘅文旅开展合作，大连旅行社已经推出包含顺德美食嘅广东旅游线路。
2: 深圳文博会佛山馆即将亮相，喺听日开幕嘅展会上，佛山馆就以文润佛山相逢两江为主题，设计上以四山两江为视觉核心，设置五大板块，其中的杨帆、潮启、岭南以叠教龙舟为核心尾层，邀请龙舟队抬手现场互动，而换身古艺刘芳就以200米香云纱包裹2.5米高的立马当红艺术装置。至于数字沉浸体验，就以裸眼 3D 视频展示岭南幻境等数字文旅项目。展会期间仲将会推出美食护照打卡、带货直播等活动。
1: 提下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节目咧，喺中午11点播出。今日呢期节目有帮你读保单嘅环节啦，将会分享啲真实嘅保险案例投保，同埋解读下保单嘅，了解非标体人群喺投保健康险嘅时候要点样做好健康告知，以及咧保险公司嘅核保标准，请大家到时留意。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从946出发，区域要闻。
1: 好啦，咁啊，讲翻话区域要闻咧，特别要提一提顺德区啦。咁因为咧就系今朝咧顺德方面咧，挂起咗呢个暴雨红色预警啦，特别咧就集中喺容桂同埋大良嘅。咁所以顺德区教育局同埋区卫健局咧宣布啊，顺德区嘅容桂、大良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以及系中等职业学校咧，今日上昼咧就停课。按翻气象部门嘅防御指引咧，咁啊，当发咗呢个暴雨红色预警嘅时候咧，就进入到呢个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啦。要密切关注下暴雨嘅最新消息啦，同埋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所发布嘅防御暴雨嘅通知。咁啊，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咧，应该系停课，学校亦都应当保障在校学生嘅安全。佢亦都停止户外作业同埋活动，人员要留喺安全嘅场所避险，危险地带同埋危房里边嘅人员咧要撤离。包括地铁、地下商城、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呢啲地下设施同埋场所嘅经营管理单位，要采取有效嘅措施，避免同减少损失，保障人员安全。而行驶嘅车辆应当就近去到安全区域暂避，避免将车停喺低洼容易浸嘅地方。如果遇到严重水浸呢啲危险情况，应该马上就弃车逃生。
2: 睇下其他方面嘅消息，禅城区新经济服务专窗喺佛山高新科技园总部园启用，首长 OPC 一人公司营业执照当场颁发。 有货藏。

0: 企业负责人话：一日之内就完成集群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实现拎包经营。专唱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经济领域，首批在智慧新城大厅、张茶行政服务中心等试点运行，构建专唱受理、政策集成、专员代办、数字支撑、增值赋能全链条服务模式。
1: 禅城区法律明白人和人民调解员技能大赛在佛山中央法务区开赛，来自四个镇街的八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设有法律知识答题和法治案例宣讲环节，选手结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彩礼返还等真实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分享调解心得。赛前法官、律师组团授课，围绕调解流程、司法确认等实务要点进行培训。
0: 南海成立建设工程管理公司，作为区属专业化建设管理主体，统一承接公益性建设项目和代建业务。公司重点开展公共交通、市政道路、房屋建筑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及代建业务，旨在解决分散管理、标准不一等的问题。下一步将会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参与交通治堵、教育医疗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助力提升城市品质。
1: 南海区的中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23号到24号上午在石门高级中学举行，到时有38所学校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提供咨询服务。南海区考生凭券入场，非南海区考生只可以数码预约。活动是由南海区教育局主办，他们联合南海融媒打造了2026南海中考招生指南的全媒体特刊，在现场会免费派发，而佛山街 APP 亦都会同步上线，学在南海视频号亦都会推出系列的招生视频。数据显示，今年南海中考报名人数大约39,000人，普通高中招生超过28,400人，比去年增加3,000多个优质学位。
0: 顺德三家通讯运营商出席媒体节目，介绍反诈措施。其中移动建立了 AI 识别加大数据预警多层防护网，而电讯就构建既防加人防加联防的体系，联通就通过大数据监测异常通讯。在惠民服务方面，三家运营商都推出套餐明白消费、便捷退订、适老化改造，并以按需定制等模式，令到用户自主掌控通讯消费。
1: 顺德区东部组团海鲜酒楼诚信计量主题活动在顺德工业发展馆举行，容桂、大良、伦教联合推进海鲜餐饮行业的诚信计量建设，统一标准协同推进，10家企业代表签署诚信声明书。而容桂市场监管所前期已经制定了海鲜酒楼诚信计量管理制度，并开展回头看检查，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0: 高明区优化消费环境，大部分农贸市场已经推行先行赔付。相关管理公司在高明接管10家农贸市场，并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规定对生鲜类商品异味、腐败等纠纷，24小时内无条件现场垫付处理。目前已经受理解决纠纷50多宗，赔付大约2,000元。同时推行统一配证制度，杜绝缺斤少两。截至到去年底，高明区新增放心消费承诺商家1177个，已经有70%的农贸市场推行先行赔付。
1: 三水七旬老人陆健康建议勇为救起一对落水的母子，寻日接受三水区文明办的慰问。今个月3号，陆健康在西南街道北江边见到一对母子落水，随后跳入江里面施救，并联合附近巡逻的治安队员将两个人救上岸。事后他没有留下姓名，就静鸡鸡走了。回想当时情形，就他坦然十分紧张，不过见到落水母子惊呼，他集中精神应对，认为救人是本能之举，不需要张扬，亦都不求回报。
0: 三水区人防技防协同行动成功扑灭电动自行车火情。前一凌晨，当地一个小区的一部电动自行车在集中充电桩充电的时候起火，安装在充电区域顶部的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感应到高温之后立即喷水，而附近商铺的工作人员亦都带埋灭火器现场扑救，最终在消防员到达前将火头彻底扑灭。这次事件仅是造成涉事电动自行车损毁，冇波及到周边的车辆，冇人员伤亡，是人防加技防协同作战的成功案例。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发布县域高中振兴方案，严禁抢挖薄弱地区优秀校长教师。 省政府印发的方案部署了扩大院中学位的供给、改善办学条件等八项重点任务，其中在全国率先构建横向加纵向立体化帮扶机制。横向会组织珠三角优质普通高中和博弱院中的结对帮扶，实现57个院市帮扶全覆盖，而纵向就健全12所师范学院帮扶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工作机制，每年为院中定向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方案还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博弱地区院中挖优秀校长和老师，对恶意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0: 深圳公布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今年全市一共安排大约 14.7 万个学位，较上年增加大约1万个，其中公办普高招生大约8万个，增加大约6000个。深圳全市普高录取率和公办普高录取率都较上年有一定的增长。
1: 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活动昨晚在广州启动，省文旅厅发布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首次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优选地，同时明确要打造四大文旅廊道，包括大湾区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廊道、粤东的山海桥韵廊道、粤西的海丝风情廊道、粤北的生态画廊廊道，形成岭南千里江山图，同时要繁荣演艺赛事，造强广深的国际演艺之都，推动 AI、 低空观光、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持续优化入境游便利，壮大市场主体，让广东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现场仲通报2025年广东接待游客 9.6 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 1.24 万亿元，入境旅客 9030.8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到3.8%。而站在15/5的新起点，广东正是从资源驱动转向城市友好，将游客体验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0: 湛江廉江举行荔枝推介会，现场签约超过3亿元，其中国内销售 1.32 亿元，国外 1.75 亿元。廉江是全国荔枝种植大市，种植面积 29.48 万亩，年产优质鲜果25万吨，带动超过20万荔农增收。自06年首次出口欧美20吨荔枝以来，廉江已经连续20年拓展国际市场，其中去年出口6970吨，占全国的 21%， 稳坐中国荔枝出口第一院。廉江方面说，跟着来将以荔为媒，持续推动农民旅深度融合，打造荔枝采摘游、文化节等特色 IP。
1: 广州举行青年集体婚礼，88对新人喜结良缘，仪式在增城区的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和正果老街举行，来自部队官兵、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等行业的88对青年佳偶在青山飞薄下行礼，随后还在白水寨喜事林认养同心树。广东省军区政治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说，这次发动青年军人参加集体婚礼，志在做好暖心卫兵工作。据了解，团省委同省军区联合开展军地共建青年集体婚礼，全省设有广州、佛山、肇庆、中山四个会场，其中广州推出消费礼包以及甜蜜打卡路线，打造正果清创小镇，推动甜蜜经济从打卡地向蜜月目的地迭代升级。
0: 国内首台全自然自动驾驶的士在广州量产下线，预计下半年开启示范运营。车型基于小鹏汽车的车型 GX 打造，车内搭载四个自然图灵 AI 芯片，并且采用纯视觉方案，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能够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另外，系统响应延迟可以缩短到80毫秒以内，而且在算力、刹车等六大系统都实现双重备份的安全设计，并且具备跨城市部署的泛化能力。业内认为，首台纯视觉自动驾驶的士量产下线，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技术从研发走向规模化应用迈出关键一步，为智能出行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呢次内容先到呢度啦，咁啊，稍后翻嚟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下佛山嘅中考新政，请嚟佛山市教育局招生办相关负责人解读今年嘅高考中考嘅新规，以及回应下志愿填报嗰啲细节问题。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的花生栏目，进入我们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8点。